0: 总认为给别人添了麻烦，所以对不起就成了一些视障人士的口头禅。不占盲道，尊重视障群体，别让善意错位道歉。
1: 就在这儿拍吧，这儿挺出片的。
2: 站好了别动啊，我帮你多拍两张。你怎么回事？没长眼睛吗？没看见这有人吗？瞎撞什么？
3: 对不起对不起，我看不见，没能避开，给你们添麻烦了。
1: 这是盲道上，是我们占了他的路呀。
2: 哎呦，我居然没发现。大哥对不起，我刚才不该口出恶言，该说抱歉的是我，是我们不该占用盲道。
1: 真的对不起，是我们的错。你要往前过去吗？我们带你吧。
3: 没事的。好的，谢谢你们。
0: 盲道是他们出行的唯一依靠，别让你随意占用的行为逼着他们为自己的失明道歉。真正该愧疚该道歉的，从来都是无视规则侵占他们光明之路的我们。让出盲道，守住文明，别让善意错位。
4: 2026马上有福，电视选广电马上超高清，宽带选广电马上提网速，手机选广电马上大流量，广电精彩不打烊，有事 call 我全在线。
5: 北京时间8:30，
6: 欢迎收听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总认为给别人添了麻烦，所以对不起就成了一些视障人士的口头禅。不占盲道，尊重视障群体，别让善意错位道歉。
1: 就在这儿拍吧，这儿挺出片的。
2: 站好了别动啊，我帮你多拍两张。你怎么回事？没长眼睛吗？没看见这有人吗？瞎撞什么？
3: 对不起对不起，我看不见，没能避开，给你们添麻烦了。
1: 这是盲道上，是我们占了他的路呀。
2: 哎呦，我居然没发现。大哥，对不起，我刚才不该口出恶言，该说抱歉的是我，是我们不该占用盲道。
1: 真的对不起，是我们的错。你要往前过去吗？我们带你吧。
3: 没事的。好的，谢谢你们。
0: 盲道是他们出行的唯一依靠，别让你随意占用的行为逼着他们为自己的失明道歉。真正该愧疚该道歉的，从来都是无视规则侵占他们光明之路的我们。让出盲道，守住文明，别让善意错位。
4: 北京时间9:00，
5: 欢迎收听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6: 思想如炬，声声入耳，二十大精神主播说。
4: 党的二十大报告，这些提法值得关注。今日关键词：为民造福是立党为公、执政为民的本质要求。江山就是人民，人民就是江山。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民打江山、守江山，守的是人民的心。治国有常，利民为本。为民造福是立党为公、执政为民的本质要求，必须坚持在发展中保障和改善民生，鼓励共同奋斗，创造美好生活，不断实现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二十大精神主播说，我们下期再会。
7: Ladies and gentlemen， 音乐自驾游，下一站目的地即刻出发。

0: 总认为给别人添了麻烦，所以对不起就成了一些视障人士的口头禅。不占盲道，尊重视障群体，别让善意错位道歉。
1: 就在这儿拍吧，这儿挺出片的。
2: 站好了别动啊，我帮你多拍两张。你怎么回事？没长眼睛吗？没看见这有人吗？瞎撞什么？
3: 对不起对不起，我看不见，没能避开，给你们添麻烦了。
1: 这是盲道上，是我们占了他的路呀。
2: 哎呦，我居然没发现。大哥对不起，我刚才不该口出恶言，该说抱歉的是我，是我们不该占用盲道。
1: 真的对不起，是我们的错。你要往前过去吗？我们带你吧。
3: 没事的。好的，谢谢你们。
0: 盲道是他们出行的唯一依靠，别让你随意占用的行为逼着他们为自己的失明道歉。真正该愧疚该道歉的，从来都是无视规则侵占他们光明之路的我们。让出盲道，守住文明，别让善意错位。
4: 北京时间9:30，
5: 欢迎收听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6: Ladies and gentlemen， 音乐自驾游，下一站目的地即刻出发。

0: 总认为给别人添了麻烦，所以对不起就成了一些视障人士的口头禅。不占盲道，尊重视障群体，别让善意错位道歉。
1: 就在这儿拍吧，这儿挺出片的。
2: 站好了别动啊，我帮你多拍两张。你怎么回事？没长眼睛吗？没看见这有人吗？瞎撞什么？
3: 对不起对不起，我看不见，没能避开，给你们添麻烦了。
1: 这是盲道上，是我们占了他的路呀。
2: 哎呦，我居然没发现。大哥对不起，我刚才不该口出恶言，该说抱歉的是我，是我们不该占用盲道。
1: 真的对不起，是我们的错。你要往前过去吗？我们带你吧。
3: 没事的。好的，谢谢你们。
0: 盲道是他们出行的唯一依靠，别让你随意占用的行为逼着他们为自己的失明道歉。真正该愧疚该道歉的，从来都是无视规则侵占他们光明之路的我们。让出盲道，守住文明，别让善意错位。
4: 北京时间10点整，
5: 欢迎收听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这里是海思起点，这里有千年古镇，这里是品牌之都
6: 安踏永驻旅部恒安集团，
0: 这里更是国际化新城。对话晋江，共同见证发展历程。

北京时间10:01，欢迎各位继续锁定 FM 91.4，收听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这里是对话晋江，我是陈同哲。应该说啊，乡村振兴现在呢也是这全国各地啊都在不断在说的这个主题。在晋江啊，乡村振兴可以说呢，伴随着晋江啊这座城市啊工业化、轻工业比较发达的背景之下呢，可以说有了更加深层次的这个含义。15期间如何持续的推进乡村振兴呢？今天我们这期节目也和大家一起来共同关注啊。五一假期可以说啊，这乡村振兴在晋江有了一个不一样的这么一个点位可以观看。在99期田园风光区啊，漫漫生活季围绕着泉州真可以、晋江创意桌这样的主题，打造了4大主题板块，有20多场精彩的活动。5天的时间啊，累计吸引游客啊超过了4万人次，12家主流媒体也是争相报道，整个全网曝光量可以说也是突破了500万。那在刚刚过去的这个假期啊，99期田园风光可以说呢，也是呈现了不太一样的一番风景。在今年五一期间啊，99期田园风光最出圈的应该说呢，就是水上的巡游。那依托99期天然的水道，2艘啊带着宋风雅韵的游船惊艳亮相了，用巡游加演绎这样的方式复刻宋元时期商贸景观。船呢行驶在这个水上，海上丝绸之路的繁华可以说啊也是让人感觉到这触手可及，厚重的故事就这样从书本走进了现实啊。不少游客呢也是从周边慕名而来，感觉到这里啊确实风景很好，空气也非常的新鲜，带着小朋友在到这儿啊来这欣赏田园风光，还看到了这样的一些这富有着这适宜风情的表演，感觉到啊仿佛身处古时江南啊。不只有水上精彩，作为第一批的闽式生活百个文旅新场景，今年99期田园风光区还依托着绿道慢活的场景，精心打造了2条特色骑行路线，把城市和郊野风光串联起来。骑行者呢，在田园风光当中感受城乡共生的和谐画卷，一幅慢生活的景象。在99期田园风光区，提线木偶、古风民乐、非遗胎狮、舞狮、快闪、国潮武术等等，一个一个的精彩展演可以说也是轮番登场，让文艺表演呢扎根在了田间，让非遗贴近群众。五一期间啊，99期田园风光区为市民和游客搭建了一幅全民同乐、文旅相融的乡村振兴画卷。如果说非遗活动啊深度融合自然生态、海丝文脉和现代休闲生活，彻底打破传统节庆的边界，构建起这种独一无二的适宜生活场景，那水陆潮玩运动、露营社交、生活美学市集、演艺巡游、陶瓷手作等等这些主题活动可以说啊也让人有了不一样的这种感觉。不少游客也是感觉到啊，这里呢应该说体验到了其他地方没有体验过的一些活动。那今年五一假期的99期田园风光区漫漫生活季可以说啊不仅是一场文旅节庆活动，也是推动适宜文化、生态资源和乡村旅游深度融合的实践。今年五一的假期啊，99期田园风光区也放置了这泉州真可以这样的艺术装置啊。尽管说是普普通通的这个椅子造型，但是呢却被喷上了这种非常亮眼的颜色，不少人路过之后都愿意上去坐一坐、摇一摇、晃一晃，主打一个生活感，让坐也成为了旅游的主打方式。那除此之外呢，泉州城市 IP 灵童这样一个巨型的气模也是把艺术和田园相互应和。来到这个99期的一些游客啊也都感受到了悠闲。一名从泉州市区自驾而来的这个游客就说道，
来的坐在这儿啊，感觉坐一坐发一发呆聊一聊天是真的挺轻松的，不用排长队，不用赶景点，就这样待半天比上哪儿都舒服啊。

0: 可以说这样的一个假期，游客们也是用实际行动啊，为九十九溪呢投了票。不论是坐着还是躺着，不论是看船还是听戏，慢生活的感觉在这个城市田园区啊，也在徐徐的铺陈开来。而这种慢生活的方式，也正是九十九溪田园风光希望给大家带来的，在快节奏的生活之外，能够让大家感受到一种安静，一种这放松，继而啊，能够使这里成为心灵上的一个归宿了。未来呢，池田镇也将会持续的打好九十九溪田园风光这张闽南都市田园聚落的品牌名片，为城市发展、乡村高质量的振兴贡献更多的力量。说过了九十九溪，我们呢再把目光啊，转向啊，这在我们这晋江海边，可以说啊，海边呢也是在这个金井围头这一块啊，带着这个海风的味道，乡村振兴也在这里面啊，可以说有了一些不一样的味道。那在金井围头这块，面在这个海边哈、啊，确实，也是有很多的一些。这个比如说像是这围头的这个战地景观呢，亦或是围头的一些这个，亦或是围头的一些这个海鲜呢等等啊，可以说都是在晋江不可多得的一番美味啊。那么同样围绕着乡村振兴这样的一个话题，在这个金井镇的这个围头村，可以说带着这个海的味道，带着这个这海边的风光，以及啊金井围头的可以这一些这带着战地风情的这些建筑，成为了乡村振兴的主要锚利点。来关注本台所编发的这则报道。
1: 直播中，晋江市妇联挂职副主席曾桂荣、金井镇围头村党委第一支部书记洪万亚带领网友走进围头村，镜头流转间，红色记忆与滨海风光交相辉映。从百年玉秀楼的斑驳弹孔到八二三战地公园的英雄雕像，直播带领网友回望峥嵘岁月。直播中，两岸融合的温情故事格外动人。女性创业者陈云霞与海鲜大厨现场烹饪围头加利鱼、干煎围头鲍等地道渔家美食，从海域养殖到餐桌烹饪，全程展现围头海鲜的新鲜与地道。
2: 本次直播以女主播加云游加好物的方式，既展现了围头一村一品、一村一物、一村一景的特色魅力，又彰显了巾帼创业、两岸融合、红色传承与产业发展的乡村振兴成果。晋江市妇联通过村村女主播公益直播活动，以流量赋能乡村，以直播助力增收，让更多的人看见晋江的乡村之美、巾帼之彩、海味之鲜。
1: 据了解，晋江市妇联村村都有女主播乡村振兴计划将持续走进各个乡村，赋能巾帼创业，以直播助力增收，让更多人看见晋江乡村之美。未来围头也将继续以山海为媒，以温情为桥，迎接全国各地的朋友前来踏金沙、望金门、品海味、一初心。
0: 可以说在乡村振兴这一块啊，晋江各地都是独具特色。丁林镇胡伟村，那么在这个海边啊，也是利用起了自己的沙滩资源，打出了自在赶海这样的招牌，烟火秀、露天电影、非遗快闪等等这一系列的这个节目，可以说也都是精彩上演啊。那么在一些这比如说像是这个休闲驿站呢等等，在登山步道这一块人来人往，可以说大家也都感受着乡村的魅力。在英林这一块呢，胡伟村呢在五一的假期可以说呢也是持续的接待着来自不同地方的游客，三年的时间啊，同比呢是增长了将近70%的人流。马山村的好汉坡人流量平时也比平时啊是翻上了一番。那么接下来的英林镇也将会多做并举，持续的推进文体旅产业的融合发展， 用赛事加旅游展现英林的乡村振兴，用赛事加文化展示英林的文化底蕴，以赛事带动产业展示英林的产业品牌，盘活红色田园，这样的一些跨村联建资源，激活夜间经济，赋能特色产业，绘就产村人融合发展的英林。

可以说乡村振兴这一块啊，也是在整个大泉州的范围内啊，都有相应的一些这个举措。那么在泉州这一块呢，针对于乡村振兴也有一系列的农业补助措施。泉州市农业农村局啊，也是明确市级财政呢衔接推进乡村振兴补助资金的项目支持方向、项目管理和分配机制等等这些内容。主要是这在乡村旅游啊，乡村的这个果蔬养殖、果蔬种植、畜禽养殖以及哈、啊、生一些这个经济作物种植等等这些方面啊，来确立了十个主导产业，每个县市区呢要谋划乡村工匠参与的产业项目，来重点支持传统桥村梳理式改造以及呢停车场、充电桩等等这些村才增收的这些新基建。那在整村推进项目这一块呢，定向扶持省派、市派驻点村，那每村的扶持资金额度啊，也都达到了几十万元之多啊。可以说，通过这样的资金扶持，助力乡村振兴。如何持续的做好乡村振兴的这些工作？可以说，抱团发展、联动发展正在成为新的发力点。党的二十届四中全会新近发布的一号文件啊，也是以及十五规划纲要当中，都是明确提出了要分类有序、片区化的推进乡村振兴。省委农村工作领导小组也出台了关于分类有序、片区化推进乡村振兴的指导意见。那这一份指导意见啊，也是深入贯彻落实党的二十届四中全会精神，贯彻落实中央一号文件和省委一号文件部署要求，梳理总结全省各地的现有经验做法，旨在进一步的加强规范引导，探索福建特色做法，形成一加一大于二的效应。分类有序、片区化的推进乡村振兴，可以说呢，这是基于我国国情农情的现实考量。乡村振兴啊，是一个系统化的工程，涉及到了产业、生态、乡风文明建设以及乡村治理和这个农民生活增收等等各个方方面面，需要资金、人才和资源的各方位的保障。目前的许多乡村啊，许多村庄规模比较小，人口也少，发展基础资源禀赋有限。以福建为例啊，八山一水一分田，山区村占比呢是比较大，还有150个海岛渔村，全省1.4万多个建制村当中啊，500人以下的小型村庄占1/3左右，近90%的村庄人口规模少于3000人，农村常住人口不足户籍比例的50%。所以说呢，在这样的情况之下，发展就成了问题。厦门大学建筑与土木工程学院副院长、副教授张若曦接受采访时就说道，村庄分布小而散，还有呢，常住人口啊老龄化，边远村庄啊这空心化等等啊，这样的一些这个现实条件之下，单纯的从村庄的视觉视角来布局基础设施建设，还有公共服务建设，还有产业发展的话呢，就容易造成资源浪费。传统发展模式下，不同村庄各自为战，分散发展，结果呢就是重复建设，还有同质化的竞争呢就比较凸显了。因此呢，乡村振兴要跳出一村看全局，探索从各自为战转向联动发展，从单点发力走向协同统筹。所谓的片区化，就是把若干个位置相邻、产业相关、资源互补的县域、乡镇和村庄视为一个有机整体，连片规划、连片建设、连片发展。最大的优势就是打破行政壁垒和发展孤岛，在资源整合、产业融合、人才聚合、基础设施互联互通和公共服务优化配置当中凝聚发展共识和合力。在这方面，福建省可以说也是有了探索。2015年时呢，福建就开展了跨村联建的试点，通过组建联村党组织，构建强村带弱村、大村带小村、中心村带周边村这样的发展共同体。那么近年来呢，各地又探索以公路、水系、传统村落为主线，推进乡村联动发展。比如呢，在泉州鼓励上下游村庄打破行政边界，沿着溪流河道的脉络联动打造乡村建设示范片区。在武夷山打造的国家公园一号风景道，
串联起了沿线的21个 A 级景区、40个村庄，在南靖依托福建土楼南靖乡村文化旅游圈，带动其90%的村民参与旅游经营等等。在此背景之下呢，福建省也进一步的出台了指导意见，将基层探索上升为顶层设计，持续的放大1+1=2的效应。此外呢，片区化的推进乡村振兴不能简单的理解为物理空间的整合，必须充分的尊重乡村实际和农民意愿，在抱团与联动当中啊，开拓发展空间。指导意见呢也给出了总体的思路，要稳慎有序的开展乡级行政区域的优化调整，稳妥有序的开展村庄搬迁撤并，集中连片发展，一并则并，一撤则撤，一连则连，促进资源整合，优势互补，抱团发展。同时呢，指导意见也尤为强调因地制宜的重要性，要求立足县域发展定位，乡镇禀赋的差异，村庄分类的结果，依据实际需要建设片区，科学合理的确定规模，成熟一个建设一个，防止出现拉郎配、一刀切和骑不走的情况。值得一提的是呢，近年来福建省也开展了新一轮的乡村村庄分类，将全省的1.4万多个村庄细分为城郊融合、集聚提升、稳定改善等等9种类型，为每个村庄都完成了精准画像，让每个村庄都能找到自己的发展定位，这也为因地制宜开展片区化的建设奠定了基础。在实际的操作环节呢，指导意见也从不同的维度啊，明确了3种片区的这个组建方式。一呢是建设跨村联建片区，用好村庄分类结果，围绕不同类型的村庄建设发展要求，鼓励以经济实力较强、设施服务较好、治理能力较为突出的村为重点，联合周边基础相对薄弱、资源禀赋互补性强的村，组建片区党建共同体，以组织建设引领片区发展。二呢是建设乡镇共建名片，按照地域相邻、禀赋相似、功能互补的原则，将县域内的若干个乡镇划分为一个片区，以片区化推进项目建设、治理协同，营造乡村互促并进、竞相发展这样的良好局面。第三呢是建设区域组团片区，立足区域总体发展的规划，按照地理位置相邻、发展定位契合、产业关联度高的原则，以山水资源、交通干线、生态廊道作为纽带，组建起沿流域、环山脉、风景道形式的跨区域发展联盟，统筹布局产业发展、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等等，推动更大范围、更高层次的协同发展。分类有序、片区化的推进乡村振兴，组建片区仅仅是第一步。指导意见当中啊，也进一步的明确了组建片区之后要继续做什么，建立有效的统筹协调和利益分配机制，加强整体规划、建设、运营和管理，整合片区内的资金、人才等等一些资源要素，实现互利共赢。具体而言呢，包括建立健全片区统筹协调机制，加强片区的规划布局，强化片区的整体运营，做强片区富民特色产业，创造片区优质生活空间，优化片区乡村治理体系等等6项重点内容。在统筹协调方面呢，跨村联建片区呢，以乡镇为主，通过组建片区党建共同体等方式，加强跨村事务统筹规划、议事协商，形成发展合力。乡镇共建片区呢，以县级为主，建立起片区交流会商、信息互通、资源共享等机制，统筹协调跨乡村的产业发展、项目建设等等这些重大事项。区域组团片区呢，以市级为主，通过建立跨县域的发展联盟，加强片区发展的顶层设计、分工协作，推动跨区域资源的优化配置，实现优势互补、协调发展。在片区整体运营方面呢，鼓励开展村企合作，发展国有企业、供销合作社、民营企业等等这些作用，推行共富工房、股份合作、订单农业等等这些共富模式，带动片区的建设发展，鼓励组建强村公司等等这些运营平台，采取多村联合、
镇金镇村联营、飞地经济等等这些形式，统筹片区的资源开发、项目建设、市场开拓，发展壮大村集体经济，推行乡村优质项目揭榜挂帅机制，培育新农人队伍，鼓励青年人才返乡入乡拎包创业，支持闽台乡建乡创团队、省内外高校规划团队等等这些下沉片区开展陪伴式的服务，壮大乡村人才队伍。可以说从这个省级层面来看啊，福建省内呢也是对于乡村振兴这一块可以说非常的重视，不论是用地保障、人才激励、资金支持等等，可以说都推出了各项政策，为片区化推进乡村振兴保驾护航。

对话晋江，您正在收听到的是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欢迎各位继续锁定频率 FM91.4。今天这期节目，我们也和大家一起来共同关注有关乡村振兴的话题。稍后半点之后，继续来关注有关内容。

0: 北京时间10:30，
1: 欢迎收听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这里是海思起点，这里有千年古镇，这里是品牌之都
3: 安踏永不止步恒安集团，
2: 这里更是国际化新城，对话晋江，共同见证发展历程。

10:31，半点之后，欢迎各位的继续锁定收听，这里是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欢迎各位继续锁定频率 FM91.4。对话晋江，今天呢，我们和大家一起来共同关注的主要话题啊，乡村振兴。所以说，晋江啊，在乡村振兴这一块所做的努力和工作。来关注到的是，此前晋江市农业系统党委书记庄晓峰轮值接听市长专线时，也介绍了关于乡村振兴方面的一些这最新的动向和举措。他也说到，2026年啊是15规划的开局之年，晋江市农业农村局将会坚持稳中求进工作总基调，持续深化千万工程经验运用，聚焦守底线，抓发展，促振兴，全力推动乡村全面振兴取得新的突破。他说道，晋江市农业农村局围绕创新发展晋江经验，科学编制了15农业农村专项规划，明确目标任务、重点工程以及改革举措，强化项目支撑，确保乡村振兴战略与经济社会发展总体规划紧密衔接。其中啊，他也说到，要稳定粮食播种面积和产量，持续推进高标准农田建设，提升农业综合生产能力，深入实施五色产业质量提升行动，强化晋农优品品牌培育，加快国家沿海渔港经济区、深海养殖平台等等重大项目的建设，增强乡村发展动能。另外呢，深化农村人居环境整治，打造更多五个美丽精品项目，全面推进以城带乡的乡村振兴工程，力争新增10个省级乡村振兴示范创建镇村，新增认定5个省级乡村振兴示范镇村，扎实推进2条示范带建设，重点推进深沪科任到金井南江的先行示范区建设。此外，夯实基层基础，开展镇级乡村振兴公司试点，拓宽村集体经济增收渠道，稳步推进第二轮土地承包到期后再延长30年的试点，深化白起帮百村能人促振兴行动，加强乡村工匠、高素质农民等本土人才培养，引导更多金融和社会资本投向

乡村振兴，促进乡村的和城市共同发展，共享共富。在晋江今年的市政府工作报告当中啊，也提到今年晋江也将会坚持为民建城，扎实推动城市内涵式高质量发展，建设更具辐射力、吸引力、带动力的现代化品质城市。而在晋江，在推进新型城镇化和乡村全面振兴上打开新局，打造城乡融合发展的新标杆，这个可以说也是晋江的建设目标。乡村振兴啊，其实也关乎着基层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和安全感。从去年开始呢，晋江也启动了滨海生态、99些流域两大乡村振兴带的建设，开展百强村社培育提升三年行动，推动村均的这个集体经营性收入啊达到这个75万元。那新的一年呢，晋江也将会啊乘势而上，计划新增10个省级乡村振兴，这个乡村振兴示范创建镇村，5个省级示范镇村，打造5个省级美丽渔村示范点，让乡村啊既有田园风光，也有致富的良方。接受采访时呢，晋江市有关部门的负责人也说到，在大力发展海洋经济这方面啊，晋江市委市政府呢也是持续对海洋建设啊可以说高度重视。发展海洋经济最终的目标呢也是改善民生，一方面通过产业升级创造更多的就业机会，帮助渔民转型增收。那渔业的转型啊可以说有几个方面，第一呢，企业转型要往岸上走，要往这个深海走，要往这个休闲渔业等等这些方向走。晋江市人大代表、深户镇柯任村党总支部这书记村委会主任吕子立也说到，结合柯任村的实际啊，他们也打造出了农文旅商深度合作的美丽渔村。那么接下来呢，他们也准备实现整村一户一景的改造，还有就是自在海影视文旅基地的这些景点建设，利用本村自然岸线的这个优势，培育更多元的产业，打响滨海旅游这块招牌，让更多人了解柯任，走进柯任。从去年以来呢，晋江也是以住宅小区管理品质提升行动作为抓手，实现了住宅小区党组织、三有物业服务企业党组织和小区业委会组建率3%。125个美好家园示范小区也是焕新亮相，152个老旧小区完成改造。政府工作报告当中也指出，到2026年啊，晋江也将会持续的发力，实施城市更新专项规划，推广阳光里自主更新样板，推进危房整治、口袋公园、便民服务站等130个惠民常建项目，让城市呢在有机更新当中焕发新颜，提升品质。晋江市人大常委会委员、冠达兴集团党支部书记、董事长杨建明也说道，城市更新的步伐要加快，一定要立法先行，制定城市更新条例，要有绿色通道，加速推动。那此外呢，要从原有的政府主导城市更新，到大量的宣传，让企业、让全社会来进入城市更新的建设当中。相信在市委市政府的领导之下呢，晋江的城市建设也会啊更加的美好。晋江市政协委员、青阳街道陈村社区党总支书记、居委会主任许建兴也说到，城市更新啊是推动城市高质量发展、创造高品质生活的重要抓手，要加快步伐，不能单纯的追求速度，更要注重系统谋划、机制创新和以人为本，确保更新工作科学有序可持续。那么除此之外呢，晋江也将会深化住宅小区管理品质提升行动，启动15个老旧小区的改造，推进完整社区的省级样板创建，打造150个美好家园小区。那接下来啊，站在新的发展起点，晋江也将会持续的深化新型城镇化和乡村全面振兴的协同联动，以更实的举措、更优的服务、更强的合力，奋力打造城乡融合发展的标杆。

振兴。在晋江，宜居宜业和美乡村的愿景也在通过五大振兴在全面推进，变成千家万户的幸福实景。党的二十届四中全会当中啊，也是精神当中也是强调要坚持农业农村优先发展，扎实推进乡村全面振兴。作为民营经济强势，晋江呢也是把工业思维、市场理念融入到乡村发展当中，以挂图作战的这个攻坚姿态，村企联动的创新模式，走出了一条城乡融合、共富共美的乡村振兴之路啊。作为中国传统村落以及中国历史文化名村，龙湖镇福林村啊，可以说呢，也是用古桥、用这个古桥乡和古村双重优势，正在奏响乡村振兴的乐章。在龙湖镇福林村啊，常住人口呢是2000人，而旅居海外的人口啊是超过8000。可以说是名副其实的侨乡了，因而侨胞反哺也成为了乡村发展的重要力量。市委选派驻龙湖镇福林村第一书记杨彬彬就介绍到了福林村的这些古厝啊，可以说呢是村里面非常珍贵的文化遗产。那这些年呢，福林村也是修缮了10栋建筑，活化利用了6栋，有的活化利用为了镇村2级的这个侨使馆，有的呢活化利用为了乡村振兴展示馆和研学基地，有的呢改造为了这个华侨生活的这记忆馆。更值得一提的是啊，在这个福林村的这西区97号，把它呢活化利用为了国际艺术社区和厦门大学双创学院的校外实践基地啊。同时呢，村里面也是持续不断的深化党建引领基层政治，通过党建加里里中心征集微心愿，党员带头认捐小夜灯，为80周岁以上的老人和归侨啊，来解决安全企业上的难题，让民生温度浸润乡村振兴的全过程。作为晋江重点打造的生态景观项目，99级田园风光呢也横跨了池甸、磁灶、梅岭和西园，那整个的规划面积是超过了1万亩。那核心区域呢是在池甸镇的田阳村，田阳99呢是首开区的核心载体。这一项目呢由普利茨克建筑奖获得者王鹏教授啊，王树教授呢来主笔策划，定位在这个都市浪潮的城中央田园，也成功的入选了这适宜泉州田园风光首批认定名单。根据项目相关负责人介绍，整体项目核心区有5个部分，除了这个农村集合住宅体休闲体验中心之外呢，还有像是这个市政配套工程和水利水系工程。63栋改造房屋呢完成了，目前呢已经是大部分完成，预计啊在2026年的6月前就将会陆续的完工移交。总体呢预计啊在10月底这份建筑的这整体就将会呈现出来了。在都市浪潮前的城中央田园项目定位基础上，99级流域田园风光项目也是不断的探索实践，通过这个生态生活生产三生，以及一产二产三产，再加上农业农村农民这三农，9大元素和谐共生有机融合，让农业成为了有奔头的产业。那么99级项目的这个工作人员，田阳99项目工作人员骆世锦也介绍到了，像在这里面啊有一些这个产业啊，也是三产融合的典型代表。比如说啊，在这个这家店铺马蹄实验小学这一块，那有一产的部分就是这生产的农产品马蹄的展示，二产的部分呢就是马蹄的相关饮品和甜品，而三产这一块通过这个售卖这些产品，再加上一些这相应的文创产品的这个 DIY 等等啊，这样的话呢三产就将有机。

的融合，围绕马蹄啊，是可以说有了各种各样不同的展示。可以说离这城市并不是很远，却能够在这里啊享受到田园风光，这也让这里成为了很多都市人都愿意来的这个栖息地。那包括呢像是农场餐厅啊、咖啡啊等等，这些多元业态也非常受到了大家的喜爱。福林村和田阳久久的实践可以说是晋江乡村振兴的缩影。当前啊，晋江呢也在全面推进乡村振兴工作当中，重点串联打造两条示范带。一条呢就是覆盖了6个镇街、44个村社区的99席流域乡村全面振兴示范带。另外一条呢是覆盖了6个镇、52个村社区的滨海生态乡村振兴示范带。通过把沿线的乡村宜居场景串珠成链，推动资源共享、联动发展，实现在保护中发展、在传承中创新这样的乡村振兴愿景。从福林村到99席，从这个侨乡到田园，从传统古村到都市田园，到这个古村落活化重生，再到田间地头的多元融合，晋江可以说哈，也是通过这个党建，以机制保障，以民生为根本，让乡村振兴既有面子也有里子，既有颜值也有产值。这份实践也证明，立足本土特色，激活内生动力，聚合多方合力，也能走出一条宜居宜业和美乡村的高质量发展之路，为中国式现代化贡献县域示范。好了，到这儿我们今天的这一期节目呢就准备结束了。主播董哲，编辑陈一妮，监制吴文峰，总监制陈慧君，感谢各位锁定收听的同时呢，欢迎各位继续锁定 FM91.4 来关注本台的其他内容。

0: 北京时间11点整，
1: 欢迎收听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海思名城，品牌之都，
3: 晋江思城，
2: 爱拼敢赢，开拓创新。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3: 晋江 Radio Station，
2: 听见未来。

0: 的晋江，欢迎收听 FM 91.4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他是一位创作歌手，
2: 嗨，大家好，我是裴阳。
1: 他也是一位音乐挑剔者，
3: 网络歌曲
4: ，no，
3: 没营养的音乐
4: ，no，
3: 走

杨翔的会陪您分享好音乐。这期节目我们继续解锁苏子旭 and Paramecia 高分专辑悲歌欢唱的下半场的篇章，接续这场藏进悲欢百态饱含人生哲思的音乐旅程。今天第一首歌曲我们来听到专辑的同名主打歌曲悲歌欢唱。

专辑的同名主打歌曲。那么这一首歌曲呢，于悲怆当中放声歌唱，所谓悲歌欢唱是历经沧桑仍向阳而生的豁达，也是看透世事依旧热爱人间的赤诚。这首歌曲是写给岁月的诗，唱给生活的歌。接下来转入温润静谧的诗意之境，专辑收录的《天心月圆》。

苏子旭悲歌欢唱专辑收录的《天心月圆》，整首歌曲的曲风是比较舒缓空灵的，这样的编曲也是自带禅意悠远的氛围感。在喧嚣的城市当中，这样的一首歌曲就像是一剂清新良方，让人放下浮躁，寻回内心的平和与从容。杨强的会陪您分享好音乐。今天这一期节目，我们继续解锁苏子旭 and Paramecia 的高分专辑《悲歌欢唱》的下半篇章。下面这首歌曲叫《有女切切》。

这首歌曲是专辑里面时长最长的，长达了8分钟，整个编曲轻盈灵动，恰到好处的器乐的点缀让整首歌曲的氛围感拉满，就像是一幅淡雅的水墨画卷，将少女的羞怯跟美好娓娓道来，温柔又治愈。梁翔的会陪您分享好音乐，这期节目我们继续来听到的是一张高分的专辑，来自苏子旭的《悲歌欢唱》。

下面的这首歌曲歌名叫《再造一个未来》，以这种比较昂扬的曲风、强劲的节奏，带我们去感受满是蓬勃生机和无畏的勇气。

再造一个未来，传递了不畏过往、不惧挑战、亲手创造未来的积极态度。那么悲歌欢唱的这一张专辑的压轴歌曲叫《十八年后》。十八年是时光的刻度，是成长的印记，是过往跟当下的对望，也是自己跟自己跟岁月的和解。整张唱片可以说是人间悲欢融入岁月的哲思，每一段旋律，每一句歌词都是耐得住反复的回味和欣赏。节目之后我们来听到这一首《十八年后》，我是裴阳，明天同一时间我们继续在空中分享好音乐。

0: 总认为给别人添了麻烦，所以对不起就成了一些视障人士的口头禅。不占盲道，尊重视障群体，别让善意错位道歉。
1: 就在这儿拍吧，这儿挺出片的。
2: 站好了别动啊，我帮你多拍两张。你怎么回事？没长眼睛吗？没看见这有人吗？瞎撞什么？
3: 对不起对不起，我看不见，没能避开，给你们添麻烦了。
1: 这是盲道上，是我们占了他的路呀。
2: 哎呦，我居然没发现。大哥对不起，我刚才不该口出恶言，该说抱歉的是我，是我们不该占用盲道。
1: 真的对不起，是我们的错。你要往前过去吗？我们带你吧。
3: 没事的。好的，谢谢你们。
0: 盲道是他们出行的唯一依靠，别让你随意占用的行为逼着他们为自己的失明道歉。真正该愧疚该道歉的，从来都是无视规则侵占他们光明之路的我们。让出盲道，守住文明，别让善意错位。
4: 北京时间11:30，
5: 欢迎收听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6: Ladies and gentlemen，
7: 音乐自驾游，下一站目的地即刻出发。

0: 总认为给别人添了麻烦，所以对不起就成了一些市长人士的口头禅。不占盲道，尊重市长群体，别让善意错位道歉。
1: 就在这儿拍吧，这儿挺出片的。
2: 站好了别动啊，我帮你多拍两张。你怎么回事？没长眼睛吗？没看见这有人吗？瞎撞什么？
3: 对不起对不起，我看不见，没能避开，给你们添麻烦了。
1: 这是盲道上，是我们占了他的路呀。
2: 哎呦，我居然没发现。大哥对不起，我刚才不该口出恶言，该说抱歉的是我，是我们不该占用盲道。
1: 真的对不起，是我们的错。你要往前过去吗？我们带你吧。
3: 没事的。好的，谢谢你们。
0: 盲道是他们出行的唯一依靠，别让你随意占用的行为逼着他们为自己的失明道歉。真正该愧疚该道歉的，从来都是无视规则侵占他们光明之路的我们。让出盲道，守住文明，别让善意错位。
4: 2026马上有福，电视选广电马上超高清，宽带选广电马上提网速，手机选广电马上大流量，广电精彩不打烊，有事 call 我全在线。
5: 北京时间12:00，
6: 欢迎收听。

0: 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大浪淘沙，经典留存，车市淘宝加速领跑，提炼汽车精髓，
2: 汽车精髓
1: 全是品牌真谛，
2: 品牌真谛。
1: 车市淘宝。
3: 这里
4: 走在人群中，格外思念那段甜蜜却短促的相逢。
5: Hello，
3: 我愿意当你向我敞开心扉，用电波的真情为你排忧解难。
6: 今天我给大家介绍的这款车的优点呢，
3: 我愿意在你困惑的时候，发动专业的买车团队，为你提供最贴心的服务。
7: 建议这位朋友，如果买车最好选择。
3: 我愿意和你一路同行，追逐进取不息的梦想。我愿意。
1: 9.4汽车节目，每周一到周六12点到13点，车市淘宝，曹强主持。车的事儿问强哥，车的事儿找强哥。曹强，你的车生活专家顾问。

继续在空中问候您，陪伴您一路好心情。关于车方面有任何的疑问、问题、困惑、麻烦，没有问题，微信添加朋友，公众号输入晋江电台。今天我们来说一说曾经的汉兰达，叫做理财产品汉兰达，现在是什么样的一个情况啊？挂着丰田的标，卖到30万，月销依然能够破万，加价2到3万都是家常便饭。这是曾经的汉兰达，是这样的存在。那时候它是7座 SUV 当中唯一的真神，同级的。

对手上是一个被打倒一个，完全是躺赢，但风水轮流转，现在神坛塌了，不仅月销呢是掉了一半，曾经无比坚挺的价格也绷不住了，销售开口就是3-4万的优惠，如果算上以前的加价，这一正一负等于大降了大几万。确实哈，汉兰达被逼急了，你看26款都改成什么样子了，以前被吐槽那么多年的老旧小电视它坚持不改，现在呢换上了 15.6 英寸的大屏，全系标配8155芯片，哎呀这流畅度嗷一下就上来了，以前低配是各种的塑料方向盘织物座椅，现在是全系真皮，甚至还给了12排双层的隔音玻璃，这么说吧，只要不跟国产新能源比，这台汉兰达的内饰放在20到30万的合资 SUV 里面啊，也算是说得过去了。当你以为这样就能赢了，难，汉兰达就像是一杯白开水，解渴是寡淡。现在的消费者啊，口味重得很，国产新能源10几万啊，就敢给你造一台中大型的 SUV， 空间大，配置高，预算还能省不少。你去坐坐那几台车，再回来看看汉兰达，你会发现坐满7个人，2排翘二郎腿都费劲儿，3排更像是面壁思过。人家10几万就在玩激光雷达自动泊车了，汉兰达的车主还在研究怎么用手机互联。这不是汉兰达不努力，而是除了其他地方啊，除了我们国内，其他地方都卖得挺好，就咱这儿实在是太卷了。那汉兰达还能买吗？当然能买啊，因为它依然是那个叫做那杯最解渴的白开水。如果你信任丰田的质量，图个省心耐用，想开到报废都不坏不修，那它依然是首选。如果啊，是你愿意买台像汉兰达那样开10年还依然稳稳干活的老伙计，还是更愿意换个精装修的智能的移动客厅呢？欢迎一起来交流探讨，发表你的观点和看法。关于车方面有任何的疑问问题困惑麻烦没有问题，微信添加朋友，公众号输入晋江电台。

我们来看一下各位车友的观点和看法，来看看大家对于汉兰达曾经的这种观点跟现在哈怎么样的一个对比。生活说，冰箱、彩电、大沙发，坏完了，那我得就会获得一辆丰田，因为啥都没有。呼呼说，他要是20以内落地，我真想啊，真想给我买。夜航说，跟泰七一比的话，不知道为什么会选这玩意儿啊。阿卫说啊，没有颗粒捕捉器可以考虑一下，再降3万交个朋友。CLT 说，才降3万，那说明它销量依旧好，什么时候降5万、8万了，说明真不行了。诗文说，为什么不能既要又要呢？大大说啊，才降3万，比 BBA 降的都少，空间还大，哈哈。肖强说，去 4S 店看了，全是人，还是不愁买。 Gary 说，等我退休了，就把现在的电动车啊换成双擎卡罗拉，省油耐用，保险也便宜，白开水就是白开水，健康啊。福波说，这种车坐进去啊，就感觉回到了30年前，就像是进入到了某种的时空隧道啊，很难理解，有很多人喜欢，当然各有所爱。

再来说一台大家都非常关注到的新车，新三系哈。现在买三系是绝版还是接盘侠呢？我们也接到了很多朋友的这个问题哈，我们就一起来聊一聊。谁能够想到啊，曾经落地要30多万的宝马330，现在成交价23万多还能再谈？这价格搁在2到3年前买台320都费劲啊。最近网上是不是经常刷到宝马三系骨折价的信息？很多人问我现在是不是抄底的好时机。那结合2月的最新的行情和26款的配置升级，一次性说透啊，建议收藏，卖车不踩坑。先来泼一盆冷水啊，网上那些23万的330基本上都是资源车或者签了特定金融方案。咱们现实点说啊，现在330的成交价应该在24到25万，落地价确实也跌破了30万大关。为什么现在会出现这个行情？是因为几个因素凑到了一起。隔壁的奔驰 C 级取消了 1.5T 全系 2.0T 啊，网友们是拍手叫好，想买的人一问价格贵得要命。再看奥迪 ACL 是退休返聘， A5L 呢刚上市优惠不给力，这时候宝马就趁机上位了。不管这代的三系车新不新，品牌就是很年轻啊。对比奔驰 C 级和奥迪 ACL A5 啊，那落地不到28万的330力的耀夜性价比确实还行。26款现在全系官降，还增加了电尾门还有座椅加热。宝马这次为了冲马年的开门红也是真的急了。

那这车到底怎么选啊？听一句劝啊，如果懂宝马，平时自己开为主，直接冲 330i 的标轴245马力的高功率的发动机，配合短车身，那才是三系该有的灵魂操控。如果要兼顾家用，330i 的长轴也没问题啊。我建议啊，就别再去看184马力的325了啊。现在这个行情下还买低功率的三系，那你是真的不懂宝马。

还有人在问啊，新一代的三系明年就要出了，现在买不是绝版了吗？当然这个建议啊，别等了，换代的三系的首发应该在今年的夏季啊，上市应该在明年的春季。且不说这一年多你没新车开，每天都抓耳挠腮，即使2027年上市了，初期的价格肯定坚挺，想要等到现在这个行情，起码得等到2028年。现在的三系虽然是生命的末期啊，但是它胜在稳定，配件多，升级方案成熟，与其去当新产品的小白鼠，不如趁现在啊买台经典的 G 系底盘的老油条，安安稳稳的过着小日子啊，对不对？安稳的过好小日子。另外也有点想不明白啊，现款的三系的经典造型跟换代的三系外星车的造型，这两种风格你都能接受，也想问问啊，这个大家觉得换代三系是美还是丑哈，都可以一起来说一说，聊一聊。微信添加朋友，公众号输入晋江电台。

看一下阿卫啊，说五系以下都不算宝马啊，常说哎，说得很好，330力近在眼前了。阿雄说这一代的三系都挺好看的。您说好久没有关注油车了，现在的行情真的是让人大吃一惊。小小说年轻人应该喜欢新造型。很多人说不丑爆了，曾经是少年说新三系真的是丑到爆。 ANR 说 L6 才是真正的宝马。文员说推荐买车的。车的事儿问强哥，肯定没错啊。 KD 说啊，过往就是某个车企的产品的企划部门的啊，五月底直接入手了330i，平时主要个人高速通勤比较多，感觉标轴兼顾家用已经完全够用了。现在快到六年了，13万出头，从出厂算起平均油耗8.0，严重怀疑我是不是全国的330i的最低油耗。他又加了一条说啊，最近准备要转手。他说评估师上门验车就说看起来不像13万公里的，内饰外观看起来像3-4年7-8万公里的车。小吴说去年买了325的长轴，加上保险和贷款利息，落地26万不到啊，这就 out 了，只能330了。小丁说换了兰花指挡板心里难受，刚上市那会儿的鸡腿挡把多好看，说改就改了。顾米说三系感觉还能降价，这才年初呢。你是什么样的观点和看法都可以一起来说一说，聊一聊关于新车、二手车、养车、用车、修车方面遇到的疑问、问题、困惑、麻烦，都可以在第一时间联系到我们。微信添加朋友，公众号输入晋江电台。

0: 收听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车外高速旋转的车轮，让澎湃的动力触手可及。
2: OK, are you ready?
1: 车内用心解读汽车生活。Come on, the number one.最及时的汽车资讯，
3: 汽车展当中很多国际知名的品牌，
1: 最贴心的大师在线，
3: 汽车大师团将为大家
1: 最权威的买车指导，
4: 汽车的安全性、动力性。

0: 龙，
1: 高楼
0: 街角，风景沿着车身变换敏锐，声音驱动心情，一路前行。
1: 资讯在身体内扩张，沿着我给你的能量，
0: 沿着我给你的能量，
1: 肆无忌惮的
0: 飞了起来。
1: FM， 让梦发生，
0: 发生。
2: 新车、二手车的问题，爱车维修保养、保险理赔、汽车金融、美容装潢等等，顶在有车生活当中遇到的方方面面的问题，完全都没有问题。曹强，你的车生活专家。

8点之后，欢迎您继续回到节目当中来。接下来我们一起来聊一聊，私家车开了十大几万公里就一定要换车了吗？如果说一台陪你跑了18万公里啊，从来没有把你扔在路上，现在开始油封有一些渗油，你会立刻把它卖掉吗？这不是情怀问题，这是成年人用车的确定性问题。最近有一位朋友啊，就向我提出了这样的一个问题，他20年买的雷克萨斯的 RX300 四驱版，6年不到开了18万公里，他是做工程的，常年一趟就是700-800甚至1000公里的长途，最近保养完发现曲轴这个油封渗油，4S店的报价是8000块钱，他的第一反应不是维修价格贵，而是觉得完了完了，这车开始老了，现在只是油封渗油，那么后期还指不定出什么大毛病呢。实际上啊，这种高强度用车18万公里才开始渗油真不算什么大事儿。如果说啊，只是曲轴后的

油封渗油的话，那么还没有到滴漏或者是烧机油的这个程度，我觉得花8000块钱把它修好是值得的。这并不是什么设计缺陷，而是易损件到了使用寿命了，该换就得换。换了之后呢，不说再开个18万公里，就算开个6、7万、10来万公里，它也是非常划算的。当然也是能够理解的雷克萨斯在有些人的眼里就是用一辈子都不会出现问题，自己只要学会加玻璃水就行的车。现在知道油封漏油了就感觉天塌了，对于这台车的稳定性产生了动摇，这种丧失的信心你想让它再找回来也是很难的。那现在想要换车，在新款的雷克萨斯的 RX350H理想的 L9、领克900里面选一个，大家觉得它应该选什么呢？其实不管怎么选都要面临一个非常现实的问题，它需要长期高强度的跨城通勤，一次就是700-800甚至1000公里。所以选车的原则呢，建议就是6个字，谁更不折腾你啊。理想 L9 和领克的900确实配置丰富，坐着舒服，但如果有同事可以当司机，自己坐在二排享受，我觉得是可以考虑。但如果说长期一个人出差，那么买这种重金投入在二排的大六座 SUV 纯属浪费啊！而且理想 L9 是增程车型，全程用电驱动，高速的工况下它的能耗会很高，一趟长途跑下来你会觉得可能还没有之前的开雷克萨斯 RX300H 省油。领克900是插混，高速可以发动机直驱，市区可以用电代步。但是这种插混车型如果你想一直保持很好的驾乘体验，就要及时去充电。那可是你出差肯定是掐着点走路上还时不时的进充电站，耽误时间不说，遇到节假日在服务区能否充上电都是两说。所以这个案例来说，觉得他把旧车雷克萨斯 RX300 的油封渗油问题给修好是最佳的选择，等今后真的如果连环出现了问题再去换车也不迟。那如果说现在非换不可，三选一，那我觉得肯定是新款的雷克萨斯的 RX300H 更适合，原因只有一个，就是少折腾。对于这部分朋友来说，车是工具不是情绪，真正贵的从来不是维修费，而是你被迫为车浪费的时间。有关于车方面的疑问问题困惑麻烦，包括你的观点和看法，都可以一起来说一说聊一聊。微信添加朋友，公众号输入晋江电台。

我们来看各位车友的观点和看法啊。梁说，既然是工具，那就换车。2020年的雷克萨斯换全新的速腾或者是 UNV， 新车的配置、功能各方面更好，没必要给一个车开一辈子修修补补。再说了，已经180,000公里了，再过100,000公里出故障的概率要高于换台新车开100,000公里。Cherry 说，曲轴油封轻微漏油的话先别换啊，这个油封如果不是原厂件，大概率换了还是漏。阿庆说，发家车可不能随便卖。阿峰说，非要去 4S 店换，找个靠谱的专修店，或者许一半费用都不用，并且原厂件现在也很好买到，也不是复杂的活，不用总靠 4S 店。林说，油封漏油不是非常正常的吗？换个油封就可以，不过8000的确非常非常的贵，这个尺寸最好的油封也不到100一个，加工时啊，加换油不用多少钱。雨光说，一个油封而已，必须修啊，然后边开边选，最终花落谁家不好定论，猜测大概率会在全球汽车销量 TOP3 里面，因为耐用才是潜台词，新势力在耐用上还有108,000里呢。啊，阿娇说，人家之前开的是雷克萨斯啊，就算置换大概率应该是升档，不太可能降档。横说，就算是原厂件啊，没有水平压住，压住余量没控制好，压入前没有清理干净，几万就漏哈。看来是比较专业的啊。油封渗油一直是难处理的事儿，从材质到工艺必须达标。那秦宅说，丰田大里程的通病啊，换这个需要抬发动机、拆变速箱的，耦合拆解材料费100，工时费1000，是吗？野鹤说，思域需要换发动机变速箱啊，抬发动机变速箱，4S店的4000多，7年了，我都换车了。

童说，手机用了5年，你也可以选择不换。农村的房子能住，你也不是非得在城里买房。有意思。祝峰说，高六手动挡开了13年，19万公里了。西湖说，14年还不到8万，什么事儿也没有，要不要换新能源？周说，没毛病，也没必要换，烦人的反而是一年一检。Row 说，找个专修店修一下就可以了，四次店说不定还不一定能够解决好。 Nicky 说，怎么可能，我第一辆车开了18年。维达说，啊，如果当初听劝就好了，啊，当时说了啥你没听。爵说，雷克萨斯更安全，因为是你继续雷克萨斯，时间才是最宝贵的。劲松说，跑这么多长途智驾第一考虑。吉 Sir 说，电车舒服啊，自己开也舒服啊。月影青尊说，都开上雷克萨斯的人居然在乎几个油钱，看来，哎，怎么说呢，电动汽车就是买个10来万以内的，跑滴滴最合适，多一分钱都是浪费。海阔说，真正贵的从来不是维修费，而是你被迫为车浪费的时间，强烈赞同。莫说，长期单人高速如果要换车，那肯定是换轿车啊，不管是混动还是油车，都比 SUV 更舒适更省油，一年3万公里下来真能够省不少。给我感觉啊，混动可以考虑领克的 10EMP 啊，都看900了，领克造型肯定是能接受的。这车应该是插混轿车里面尺寸、配置、技术、安全性综合最高的那一档了，而且亏电油耗也比较低，对比原先的车也不算降段位，油车可选的比较多。雷克萨斯 E300 省油还省心，雷克萨斯老车主很好啊，新车上手沃尔沃的 S90 安全可靠， BBA 啊是不推荐，毛病太多不太适合。你有什么样的观点和看法都可以一起来说一说，聊一聊。微信添加朋友，公众号输入晋江电台。

再来聊一个问题，今年的低息车贷背后到底有哪些坑？如果你今年每个月要还，手机的还款啊，愿不愿意？我相信应该没有人会愿意啊。那我就奇怪了，今年八年后的今天啊，你不愿意为八年前的手机买单啊？那么现在八年低息、七年低息贷款买车，大家却那么的感兴趣，这是天上掉馅饼，还是天上跳陷阱呢？咱们就把这个事儿说清楚。七年的低息贷款方案一开始被大家关注，是因为特斯拉在一月初宣布2026年的1月31号前下单购买 Model 3 Model Y 可以享受最长七年的超低息的贷款。海报里写的清清楚楚， Model 3首付79900起，月供1918元， Model Y 首付79900起，月供2263元。仅仅10天之后，雷军在直播间也公开宣布，2月28号前下定小米的预期，可以享受七年的低息，首付49900起，月供2593元。小米公布完，理想也宣布跟进，首付32500起，月供2578元。Mega 还有 i8 还是提供专属的贷款的方案，前3年免息，月供低至2857元。小鹏更夸张，全系都可以享受七年低息，首付低至15%，月供低至1355元。如果按 M03 入门版119800计算，首付是多少呢？17970元，贷款10万，分84期，每个月确实只要还1000块钱。本来到小鹏这儿就结束了，谁知道2月初东风日产来了8年低息，再这么卷下去，估计跟房贷一样的30年的分期指日可待了。那这一轮的超长的低息贷款，本质上就是厂家拿钱出来补贴，就是变相的降价。就拿特斯拉的方案来讲，如果厂家不贴息，那么购买一台 Model Y 后驱的标准续航版，指导价263500，首付15%，也就是40000左右，贷款224000，按照正常贷款啊，这个4.69%的折合年化利率计算，今年贷款要支付的总利息差不多40000左右。而现在贴息之后呢，今年的总利息变成了10000出头，折合年化利率变成了1.36%，前后一对比，相当于厂家变相给了30000来块钱的优惠。那其他几家也差不多，贷款20到25万，厂家相当于利息补贴了2到3万上下，其实车价并没有变化。对于两类人比较有吸引力啊，一类是手头需要现金也需要换新车的人，另一类是手头没有多少现金但就是想好换车的人。不管是哪一类，都建议啊一定要听一听接下来要讲的内容，因为这类低息贷款情况是有些复杂的。既然大家都是超长低息贷款方案，但市面上有两种模式并存，如果自己不会判断，很容易被坑。第一种模式就是传统的车贷，第二种模式是融资租赁。这两种模式区别主要有5个啊。第一呢，传统车贷的车辆归属是你本人，融资租赁的车辆归属是租赁公司，你只是租用人。不过以前那种登记证写租赁公司的模式，消费者抵触很大，现在演变成上牌可以写个人，但融资租赁公司会同步让你签一个车辆回购协议或者是动产的担保协议，用合同把你给牢牢锁住。第二，传统的车贷还款之后哈，就是还清贷款之后就可以自由的买卖，融资租赁到期之后还需要有买断过户的操作才能自由买卖。如果写个人名字的，需要租赁公司出具一个结清证明或者是权利解除的确认函。第三，就是传统的车贷抵押贷款合同，那融资租赁是回租的合同啊，这也是不一样的。第四个，就是传统的车贷提前还款，通常没有违约金或者是违约金比较低，融资租赁违约金相当高，通常是剩余本金的3%。第五，就是传统车贷如果逾期主要是征信问题，那融资租赁如果月供没跟上，可能车被拖走，车钱两空啊，车和钱都没有了。那么租赁啊，融资租赁比银行贷款有哪些风险？
首先呢，融资租赁的车辆呢，一般会强制要求在店内买全险，不只是第一年买全险，而是这七八年内都必须年年全险。其次呢，融资租赁的车辆还要收取的是 GPS 的安装费，一般呢是500到2000元不等，等后期拆除这些 GPS 还要再收一次费。除此之外，八年后解押和过户的费用也要由你来支付，甚至中途你要给车改个色，去车管所备个案，如果登记证书在租赁公司压着，你也要支付120元一次啊，就是要一次要支付120元啊，把车辆登记证借出来，加急另收50块钱。那么怎么判断你想买的车七年低息贷款是传统车贷还是融资租赁呢？方法有主要有三种。第一个就是看合同的标题是否含有融资租赁、售后回租等字眼。其次，问清楚上牌上谁的名字，如果是指定公司名，那基本上就是融资租赁了，如果可以上你的名，但也要额外签订一份车辆回购协议或者是动产的担保协议，你一定要提高警惕，这也是融资租赁。最后，如果销售跟你说上牌后车辆登记证书由他们保管或者有金融公司来保管，七年还完之后才能给你，那铁定是融资租赁。所以大家听到这儿应该明白了啊，七年的低息贷款到底是什么套路了吧？那么你现在还对这个方案感兴趣吗？

阿赞说，资本家不做工啊，他的钱来自于哪儿呢？资本家设局，穷人跳，少年不懂事，懂事已白头。池子说，全款就完事儿了，哪来那么多麻烦。德鹏说，这样的操作没有直接降三万刺激的销量啊大。北岸说，贷款分期太久了，车都开旧了，新款价格还低，自己分期还没还完是最难受的。Big 说，直接把融资租赁的品牌说了，很多品牌都是啊。好运说，能全款还是全款省心省事儿。无限说，但是特斯拉五年免息怎么算？阿卫说，都是彩电冰箱大沙发啊，不就是买房吗？30年完全可以，关键是免息。Johnny 说，几千块钱的金融手续费实际上就是利息，只不过包装的很动人罢了。关于车方面有任何的疑问问题困惑麻烦，没有问题，微信添加朋友，公众号输入晋江电台。本期节目主播曹强，编辑陈依妮，监制陈维军文峰，再次的感谢你的关注参与和收听，拜拜。

0: 北京时间13点整，
1: 欢迎收听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广播剧《太行奶娘》，出品人刘英奎、孙刘林，总监制罗庆东，总统筹郭建立，编剧赵建新、王辉、李海涛，作曲于祥国，导演全胜。

0: 三集。
1: 爷爷，你们后来……
2: 我和奶娘一直相依为命，解放后党和政府命名咱们家是烈士之家，我被政府安排在县里上学，奶娘在改乡婶子介绍下入了党，接替她当了村妇女主任。奶娘看着我一天天长大，她心里高兴啊。
1: 那爷爷，您是什么时候回到北京的？
2: 我的亲娘转战了大半个中国，来到北京当医生。他一直在找我，可得到的消息都是我已经被日本鬼子杀害了。
1: 那他奶奶是怎么找到您的？
2: 哦，有一次你太奶奶到太行革命老区巡回诊疗，恰巧碰到了改乡大婶儿。
3: 老乡，哪里不舒服呀？
4: 咳嗽好些日子了，走不见好，眼睛也看不清东西，都是虫影儿。医生，你说我是不是肺上有毛病了？
3: 先检查一下吧。来，把头巾打开，张嘴。啊
4: 啊！
3: 香，你是改香？
4: 你是？
3: 我是乔咏梅呀，你不记得了吗？
4: 咏梅啊，你是？乔医生，
3: 改香，让我好好看看你，
4: 我好着呢，
3: 好着，好着，你也不来我这里了。
4: 哎呀，这么多年也没个信儿，我都以为。
3: 别哭，咱们都好好的，不哭啊！
4: 我是高兴，高兴啊！
3: 开心。
4: 哎，乔医生，你来这里是接二所的吗？
3: 二锁他不是不在了？
4: 哎，二锁好着嘞，长大了，壮壮实实的，刘花呀照顾的好着嘞。
3: 哎呀，我天天想，天天想啊。前几年托人打听过好多次，都说，哎，我还以为这次回太行，我都不敢再去打听了。我就怕万一他，哎，刘花他们呢？还有孙大娘和大锁，他们都好吗？
4: 哎，刘花和二锁好着嘞，他们家呀是烈士之家，有党和政府的照顾，你就放行吧。啊，
3: 烈士之家？你是说刘花男人铁柱他？
4: 哎，还有孙大娘和大锁儿，
3: 大娘和大锁。孙大娘为了救刘花和二锁，带上大锁跳崖了。赵医生，哎呦没！孙大娘，大锁，我的娘，幼妹，不哭了啊！我带你去看看刘花和我二锁吧。我。

0: 母亲怕，怕我不认他，怕奶娘不把我交给他，怕自己把我带走，要了奶娘的命。可他不知道的是，太行山人的心和太行山一样，比天宽，比地阔。就这样，在那个冬天，一个下雪天，母亲又来到了太行山。在大门上挂着烈士之家的奶娘的窑洞里，见到了我，见到了我的奶娘。
1: 改香，刘花真的失明了。
2: 刘花因为想念婆婆和大嘴儿，眼睛已经哭得什么也看不大清楚了，干什么都费力呀。
1: 改香姐，我记得12年前也是一个大雪天，您领着我去给刘花接生。哎呀，你还记得吗？
2: 记得记得。当时啊，你挺着一个大肚子，也就是那天，哎，他生了大锁，你生了二锁。
1: 哎呀，这一晃啊，都过去这么多年了，
2: 可不是吗？哎呦，刘花，刘花在家吗？刘花，
1: 刘花。刘花，
2: 是我，
1: 我是幼梅，乔幼梅。哎，
2: 是乔医生，乔医生回来了，乔医生。幼梅姐，是你吗？饶的是你回来了吗？你离近点，离近点，让我看看你。刘花，是我回来了，我回来了。梅姐回来了，她活着回来了。

0: 把二锁交给我尤美姐了。赵医生，快起来，快起来！哎呀，你俩都快起来吧，起来说话。哎，姐，快起吧。哎，刘花，哎，二锁他去上学了，这娃学习好着呢。
1: 住校嘞，刘花，我尤美姐，我知道你想生，你有什么话就直说吧。刘花，我这次来是想接二嫂回去，
2: 是想接你和二嫂一起去北京。
0: 姐，我娘和铁柱他们都在这里嘞，我大锁也在嘞，我哪儿也不去，我要陪着他们。哎呀，刘花呀，北京条件好，你的眼睛也得好好治疗一下呀，哪怕咱治好了，想回也行嘛啊！ 我就不去北京了，我行李看得见他们。刘花，姐，你要临走前，千叮咛万嘱咐，让我一定把二锁囫囵交给你，我是一天都没敢忘啊。
3: 刘花，哎，二锁是我们两家的娃，我们一起带，你和我带他一起回北京，好吗？我哪儿也不去。姐，你在这儿待几天，稍等等。二锁那里，我还没告诉他。
1: 娃，剩都不知道嘞。哎，是得好好说说哈。听你的。那明天，我先去看看娘、大锁，还有铁柱、老朱。
4: 临出门，你太奶奶掏出一沓子钱，悄悄地塞在我奶娘的枕头下。
5: 娘，门咋没关嘞？哎，娘，你咋了嘛？
0: 二锁，
5: 娘，你是哪儿不好受了？来，来坐炕头上。
0: 枕头下攒好多钱嘛，二锁呀，那钱应该是你娘留下的。我娘，你今天咋了嘛？二锁，生你的娘来了，来接你去北京。
3: 生我的娘，娘，你说生嘞？我就是娘生嘞，我和大锁哥都是娘生嘞。二锁呀，你听娘说，我不是你亲娘，是你的奶娘。
5: 娘，你这是不要我嘞？
1: 娘，我好好学习，就是想着将来当个好医生，给娘治眼睛。娘，你不能不要我。
2: 哎呀，二嫂呀，这从小就和娘亲啊。哎呀，哎呀，娃呀，不说这些了，先吃饭。锅里有热好的饭啊，吃饭吃饭。
1: 我吃不下，快告我，究竟是咋回事嘛？
2: 哎呀，娘是该跟你兜个底了。哎呀，你的亲生父母都是八路军，你的亲爹牺牲在了抗日战场上，你亲娘啊，现在在北京。他们当年把不到满月的你托付给我和你奶奶，我答应过你奶奶要把你囫囵圈圈的交给你亲生母亲。
1: 娘，我哪儿也不去，你就是我的亲娘。
2: 二嫂呀，还是跟你亲娘走吧。啊，
1: 我不走，我只要你，我只要娘。娘，你为啥不要我了？
2: 娘也舍不得你呀，孩子。哎呀，你长大了，翅膀硬朗了，总有一天是要飞走的。跟你亲娘去北京吧。啊，
1: 娘，你就是我的亲娘，我不走，我不进北京。
2: 哎呀，来，二嫂，一边吃饭，娘一边给你讲讲你和大嫂小时候的事儿。啊，
3: 丹阳托人叫回了我的亲娘，要把我亲手交给他，可奶娘她要守着牺牲的奶奶、奶爸和大锁哥，就是不肯离开太行山半步。
2: 二锁，过来。
1: 娘，
2: 二锁，二锁。你是二嫂，二嫂，她就是你的亲娘。快，快叫娘！
0: 我不，
2: 叫娘！
0: 我
4: 刘华，别难为孩子，慢慢来。
2: 啊，看这，
4: 啊，刘华。这是治疗眼睛的药，每天早晚点两滴。你这眼病拖不得，最好跟我去北京治治。
2: 优美姐，我身体还行，就不去北京了。二嫂正是学本事的时候，在你那儿，她将来能有大出息。
1: 我在这儿也能有大出息。
2: 哎呀，二嫂，给你娘回家去。
1: 这里就是我的家，你就是我的亲娘，我要永远和我娘在一起。娘，
4: 二嫂，
2: 优美姐呀，衣柜的第一个抽屉里有个红包袱，包袱里有个小木盒子，你去帮我拿过来。这个盒子已经

0: 2017年，我打开过了。
1: 娘，这不是
0: 二嫂，这个君豪嘴，你还记得吗？
2: 刘欢，
0: 当年啊，你的亲爹朱团长就是吹着他一路从陕北来到了太行山打鬼子，最后牺牲在这里。你的亲娘啊，就是乔医生离开咱们村的时候把他留在了你身边。小时候你们两个天天揣着他当宝贝似的玩儿。7年前你大锁哥和奶奶牺牲的时候就是带着他。
3: 娘，
0: 如今啊，我该物归原主了。
2: 刘欢，
0: 儿啊，回吧，回到北京好好学本领，给朱团长，给你娘，给你奶奶，给咱太行山人争光啊！

0: 爷爷，我不应该惹您生气。爷爷以前给你讲，你总是听不进去啊。
1: 爷爷，我听懂了。我要和您一起回太行山，看看那些永远留在那儿的亲人。是啊，
0: 是该回去看看了。爷爷。
2: 后来呢？后来你太奶奶每年都会带我回去看看奶娘。再后来，我的两个娘都相继去世了。奶娘去世的时候，我在她身边。奶娘是摸着我的脸，握着我的手，闭上眼的。
1: 走得很安详，爷爷，为什么不早点跟我讲这些啊？
2: 每次想起过去，我眼前都是奶奶、奶娘和大锁哥，我想他们呀。还有。
1: 我也不想让你知道你的身世。我的身世？是啊，
2: 司机，是该告诉你了。你是来自山西太行山的孤儿。
1: 我是来自山西太行山的孤儿。是啊，当年。
2: 太行老区的乡亲们收养了你。那里刚刚脱贫，生活条件比北京还差很多。为了治疗你的先天性疾病，也为了能让你过上更好的日子，你的太奶奶，我的奶娘，让在北京的我和你现在的爸妈给你想办法。 就这样，我们就把你从太行山接到了北京。太奶奶，司机，这个军号嘴儿今天就传给你吧。今年清明，你带上它回太行山，替爷爷和咱们全家。 给他们磕个头吧。

0: 漳河水，见证中流砥柱；巍巍太行山，挺起民族脊梁。最后一碗米送去做军粮，最后一尺布送去做军装，最后一件老棉袄盖在担架上，最后一个亲骨肉送去上战场。这首战争年代广为传唱的民谣，就是太行山区军民团结如一人的生动体现。在伟大的抗日战争中，八百里太行，山山埋忠骨，岭岭皆丰碑。仅不到14万人的武乡县，就有1.46万人参加八路军，2万多人壮烈牺牲。太行奶娘就是一个特殊而伟大的英雄群体。太行山无数青年妇女冒着全家人被侵略者砍头的危险，用甘甜的乳汁养育了一批又一批革命后代，用心血和生命谱写了党群、军民鱼水情深的时代传奇。刚才您听到的是广播剧。
1: 总认为给别人添了麻烦，所以对不起就成了一些市长人士的口头禅。不占盲道，尊重市长群体，别让善意错位道歉。
2: 就在这儿拍吧，这儿挺出片的。
3: 站好了别动啊，我帮你多拍两张。你怎么回事？没长眼睛吗？没看见这有人吗？瞎撞什么？
4: 对不起对不起，我看不见，没能避开，给你们添麻烦了。
2: 这是盲道上，是我们占了他的路呀。
3: 哎呦，我居然没发现。大哥，对不起，我刚才不该口出恶言，该说抱歉的是我，是我们不该占用盲道。
2: 真的对不起，是我们的错。你要往前过去吗？我们带你吧。
4: 没事的，好的，谢谢你们。
1: 盲道是他们出行的唯一依靠，别让你随意占用的行为逼着他们为自己的失明道歉。真正该愧疚该道歉的，从来都是无视规则侵占他们光明之路的我们。让出盲道，守住文明，别让善意错位。
0: 北京时间13:30，
5: 欢迎收听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6: Ladies and gentlemen， 音乐自驾游，下一站目的地即刻出发。

0: 总认为给别人添了麻烦，所以对不起就成了一些视障人士的口头禅。不占盲道，尊重视障群体，别让善意错位道歉。
1: 就在这儿拍吧，这儿挺出片的。
2: 站好了别动啊，我帮你多拍两张。你怎么回事？没长眼睛吗？没看见这有人吗？瞎撞什么？
3: 对不起对不起，我看不见，没能避开，给你们添麻烦了。
1: 这是盲道上，是我们占了他的路呀。
2: 哎呦，我居然没发现。大哥对不起，我刚才不该口出恶言，该说抱歉的是我，是我们不该占用盲道。
1: 真的对不起，是我们的错。你要往前过去吗？我们带你吧。
3: 没事的。好的，谢谢你们。
0: 盲道是他们出行的唯一依靠，别让你随意占用的行为逼着他们为自己的失明道歉。真正该愧疚该道歉的，从来都是无视规则侵占他们光明之路的我们。让出盲道，守住文明，别让善意错位。
4: 北京时间14点整，
5: 欢迎收听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6: Ladies and gentlemen， 音乐自驾游，下一站目的地即刻出发。

0: 总认为给别人添了麻烦，所以对不起就成了一些视障人士的口头禅。不占盲道，尊重视障群体，别让善意错位道歉。
1: 就在这儿拍吧，这儿挺出片的。
2: 站好了别动啊，我帮你多拍两张。你怎么回事？没长眼睛吗？没看见这有人吗？瞎撞什么？
3: 对不起对不起，我看不见，没能避开，给你们添麻烦了。
1: 这是盲道上，是我们占了他的路呀。
2: 哎呦，我居然没发现。大哥对不起，我刚才不该口出恶言，该说抱歉的是我，是我们不该占用盲道。
1: 真的对不起，是我们的错。你要往前过去吗？我们带你吧。
3: 没事的。好的，谢谢你们。
0: 盲道是他们出行的唯一依靠，别让你随意占用的行为逼着他们为自己的失明道歉。真正该愧疚该道歉的，从来都是无视规则侵占他们光明之路的我们。让出盲道，守住文明，别让善意错位。
4: 北京时间14:30，
5: 欢迎收听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6: Ladies and gentlemen， 音乐自驾游，下一站目的地即刻出发。

0: 总认为给别人添了麻烦，所以对不起就成了一些视障人士的口头禅。不占盲道，尊重视障群体，别让善意错位道歉。
1: 就在这儿拍吧，这儿挺出片的。
2: 站好了别动啊，我帮你多拍两张。你怎么回事？没长眼睛吗？没看见这有人吗？瞎撞什么？
3: 对不起对不起，我看不见，没能避开，给你们添麻烦了。
1: 这是盲道上，是我们占了他的路呀。
2: 哎呦，我居然没发现。大哥对不起，我刚才不该口出恶言，该说抱歉的是我，是我们不该占用盲道。
1: 真的对不起，是我们的错。你要往前过去吗？我们带你吧。
3: 没事的。好的，谢谢你们。
0: 盲道是他们出行的唯一依靠，别让你随意占用的行为逼着他们为自己的失明道歉。真正该愧疚该道歉的，从来都是无视规则侵占他们光明之路的我们。让出盲道，守住文明，别让善意错位。
4: 2026马上有福，电视选广电马上超高清，宽带选广电马上提网速，手机选广电马上大流量，广电精彩不打烊，有事 call 我全在线。
5: 北京时间15点整，
6: 欢迎收听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7: 海思名城，品牌之都，
8: 一见晋江思城，
7: 爱拼敢赢，开拓创新。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8: 晋江 Radio Station，
7: 听见未来。

0: 是主持人裴阳，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由小青带来的《加油吧三八六一》。你，一位新时代知性女性，用自信纵横职场，上得厅堂，下得厨房。
1: 但是生儿育女当了妈妈，就难免在五花八门的育儿问题中偶尔失控。
0: 你或许也遭遇过许多挫折和偏见。
2: 您拨打的电话暂时无法接通，请稍后再拨。
3: 你怎么连个孩子也带不好？你是怎么当妈的？
1: 你为孩子焦虑过，为家庭操心过，为职场迷茫过。也许你正在努力寻找解锁种种困难的金钥匙，
4: 而我们的三八六一次和谐号列车将携手更多女性大朋友，更多少年儿童小朋友，一路伴您快乐同行，
1: 大手牵小手，一起翻山越岭，
0: 一起战胜困难，
4: 一起欣赏沿途美景。
1: 欢迎收听加油吧三八六一节目，
4: 这里有智慧女性，这里有快乐宝贝，
5: 让我们一起多学习少踩雷。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下午好，欢迎大伙儿继续来锁定收听 FM91.4 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这里是每天下午的3点到4点为您直播当中的女性亲子节目加油吧3861，我是主播小青。

不知道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是否听过雇佣亲情呢？这两年呢，这种新兴行业慢慢的开始发展，上至父母，下至儿女，都可以通过花钱外包给他人，来临时弥补亲人的缺席。这其中最先出现的就是那些给独居或丁克的老人做外包儿女的人。今天节目的上半段和大家一起来聊聊外包儿女的流行，这种现象你怎么看呢？阿彪今年40岁，失业后和几个朋友开始创业，其中就包含了外包儿女的业务。如今不少子女在外地的独居老人、丁克老人，在就医时很容易陷入孤立无援的境地，除了对就医挂号流程不太熟悉之外，还很容易因为无人撑腰被欺负。这时候就需要他们扮演家属的角色，出面为老人协调。阿彪的收费标准是一单500，业务好的时候甚至可以月入10000多。他印象最深的一单委托，来自一位和自己差不多年纪的中年男人。他在一线城市打拼，只留老父亲留守在老家。如今老人因病住院，和同病房的病友因为琐事拌了几句嘴，老人有意忍让，却换来对方和家属的变本加厉。老人儿子从护工那里得知，是又心疼又生气，却因为身在远方无法及时赶回，于是呢，就委托阿彪团队替自己出面解决。他们以老人侄子的名义在病房里来回巡视，还特意找到护士，强调平时多关照自家老人。几天下来，效果立竿见影。这种付费尽孝的方式，乍一听，难免让人觉得有些不负责任，但是阿彪却十分理解。成年人的世界有太多的无奈，很多事情都无法两全，而外包儿女就是替这些身不由己的人解决好身后的后顾之忧。按服务内容划分，除了阿彪团队这类权益保护类服务，还有事务代办类，像是陪同老人去银行办理证件、医院挂号等等。

除此之外，夏末这种情感陪伴类的服务呢，也不在少数。他的服务主要是陪伴老人，不只能挣钱，还能够收获温暖。那么他的工作内容就是帮雇主上门看望父母，陪聊唠嗑，提供情绪价值。工作内容听上去很简单，却十分的考验耐心。今年春节期间，夏末接到了一位新婚女性的订单。按照习俗，她第一年得在男方老家过年，所以想找人陪父母过年，弥补无法回家团圆的遗憾。夏末按照她的要求，以朋友的名义提着准备好的年货上了门。叔叔阿姨一开始见是陌生人，还有些警惕，但一听说是女儿朋友，随即热情地邀请她进门。夏末先是进厨房帮阿姨打打下手，把饭菜端上桌。吃完饭后，她又陪着叔叔一起看电视聊聊天。两个老人很是和蔼，俨然是把夏末当成了女儿，拉着她聊起了家常，关心她现在的工作情况，嘱咐她日常得按时吃饭，不要因为忙就忽略了身体。这种来自长辈的关心，让她感受到了前所未有的家庭温暖。对她来说，这份副业带来的意义已然超越了金钱的范畴。外包儿女让她以另一种视角走入老年人群体那颗需要陪伴的心。他们又何尝不是老小孩，渴望被聆听，渴望被看见呢？外包儿女的流行不是偶然，而是越来越多人身不由己，无暇尽孝后的妥协。他所传递的是很多异地子女的那一份牵挂，哪怕身在远方，也想让父母知道有人在替我们爱着他们。

那么看到这个现象，很多人的疑惑就来了，临时父母真的可靠吗？除了外包儿女，现在也有不少临时父母服务正在涌现，填补了雇佣亲情的另一片空白。在网上看到一个女生的求助帖子，她即将与条件优渥的男友谈婚论嫁，却卡在了见家长这一步。由于父母的偏心，她与家人关系疏离，很少联络。她也深知家人本性，害怕对方得知男友家境后狮子大开口。一向要强的她不愿让伴侣一家目睹这般难堪，更不想因此被轻视，所以一来二去，她萌生了雇佣假父母的念头。她上网搜索后发现，不少承接临时父母扮演服务的中年老人都会标榜自身演员出身，收费合理，背后早已是成型的专业团队运作。无论是何种场合，他们都会配合制定人设和话术，帮雇主打造挺温馨和谐的家庭形象。听上去实在是让人心动，可是呢，他也十分犹豫。他不知道，倘若一段婚姻从开始就需要谎言特意粉饰，那么是否还有延续的必要呢？除了年轻人对临时父母有需要，现在也有一些中年人选择暂时罢工，将育儿外包出去。网友东西和老公平时工作繁忙，如今七岁的女儿放秋假，闹着要去当地的水族馆游玩，奈何俩人实在抽不开身。为了不让女儿失望，她想着在交易平台上给孩子找个临时父母。她最终选中了一名大四的女生，仔细核对了对方的学生证和健康证明，还特意要求对方每小时发送一次定位，确认无误后便下了单。东西惊讶地发现，平时喜欢闹脾气的女儿在临时家长的带领下却显得异常的乖巧，不仅安排的学习任务都有乖乖完成，而且出去游玩的时候也是全程配合。他把这次特殊的雇佣经历分享到网上之后，有一些网友表示认可，觉得这不失为一个好办法。当然了，也有网友受到启发，想要给自己雇佣一对临时父母陪自己过年，但底下更多的声音还是持反对的意见。有人认为父母的心真大，一点都不考虑孩子的安全问题。有人则认为接单的大学生胆子太大，万一出事儿，双方都无力承担代价。说到底呀，临时父母与外包儿女本是一体两面，共同折射出这个时代亲子陪伴的部分缺失。如果说外包儿女是我们派去守护父母的替身，减轻我们的愧疚之情，那么临时父母则更像是当代人的一场情感自救。有人迫于情感疏离的原生家庭，希望通过一场雇佣为自己维持体面，有人又于破碎的家庭关系盼望得到一丝亲情的温暖，还有被工作和生活弄得疲惫不堪的中年父母，只能借助临时陪伴的方式弥补自己的缺席，也让自己有一丝喘息的空间。

那么为什么越来越多人需要雇佣亲情呢？从刚才跟大家分享的一个个雇佣亲情的故事，看得人五味杂陈。不知道从什么时候开始，花钱租赁亲情、购买陪伴成为了越发普遍的事情。这份看似本末倒置的选择，实际上藏着我们这代人难以言说的现实困境。第一个困境是，现在太多人因为工作压力缠身，分身乏术已然成了常态。如今大多数年轻人背井离乡，在大城市独自打拼，高昂的房租、繁忙的工作压得他们喘不过气儿。对留守老家的父母，想要尽孝却跨不过千里距离。已经成家的中年人被家庭和职场双双裹挟，想要抽出一点时间陪伴孩子和父母聊聊天，似乎都成了奢望。他们并非冷漠无情，只是被现实牢牢地困住。雇佣一份临时陪伴，只不过身处夹缝之中的他们所能够想出的最好选择。第二个困境是，成年人孤独正在常态化，每个人都需要情绪慰藉。孤独早已成为现代生活的底色，在外打拼的年轻人习惯了报喜不报忧，独自消化所有委屈与疲惫。独守家里的老人渴望着孩子们的陪伴，却只能咽下所有思念与牵挂。看似坚强的中年人也会有脆弱无助的时刻，渴望得到片刻的松弛。但我们不得不承认，不是每个人都有一个圆满的原生家庭，有机会好好享受亲情的美好。对这类人而言，临时的亲人或许是这个世界上难得的一处情绪避风港，给他们一次机会体验关怀。哪怕这是来自陌生人的花钱买来的临时亲情，但它同样是难得的情感慰藉，让人感受到被惦记、被关心的温暖。那么第三个困境就是，体面焦虑正在无形困住我们这一代人。如今无论是人情往来还是婚恋大事，处处藏着隐形的审视，所以很多人会担心由于原生家庭在婚恋中被轻视、被拿捏。正如韩剧《安娜》里边，由裴秀智扮演的李幼墨假扮富家千金，为了靠婚姻完成身份跃迁，不惜雇佣了一对假父母为自己圆谎。这种略显荒诞的影视设定，如今却在现实生活中悄然上演。为了避免非议，维持体面，雇佣临时父母打造和睦家庭人设，成了一部分人的无奈之举。那么聊到这儿呢，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对雇佣亲情应该也有了一些了解和感触。不过我们要清醒地明白，雇佣亲情的终极目标只是提供一份亲情的补充，而不是为了彻底取代亲情。外包的儿女填不满老人思念的心，租借的父母修复不了原生家庭的裂痕，短暂的陪护更代替不了父母对孩子的陪伴。生活本就两难，我们不必苛求自己事事完美、时时在场，但纵使生活再难、肩头再重，还是希望我们都能够挤得出时间给父母打一通电话，陪孩子共度一个周末，抽时间和家人好好相处。

外包儿女的流行是现代人在现实压力下的无奈妥协，却不该成为亲情的替代品。我们理解异地子女的身不由己，体谅中年父母的分身乏术，也共情原生家庭不幸者的情感缺失，但花钱买来的陪伴终究短暂，用钱堆砌的温暖难以长久。真正的亲情从不是可以外包的服务，也不是能够租赁的商品，它藏在一通及时的电话里，一次抽空的回家中，一句真诚的问候间。社会应当为亲情回归创造条件，完善养老服务，推行弹性休假，让子女尽孝，父母陪伴更便利。而我们更应该守住亲情的底线，即便忙碌，也别让外包成为常态，即便艰难，也别用金钱替代真心。亲情无法量产，温暖不可交易。愿我们都能够少一些隔着距离的愧疚，多一些面对面的陪伴，少一些付费的替代，多一些发自心底的牵挂。毕竟烟火气里的相守，日常里的关怀，才是亲情最珍贵、最不可替代的模样。

0: 北京时间15:30，
1: 欢迎收听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寻梦想的路途中陪伴你，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爱上你。
1: 因江而生，向海而兴， FM 91.4邀您共同见证晋江发展。
0: Listen. 我是主持人裴阳，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由小青带来的加油吧3861。
1: 美丽人生，智慧生活，在这里我们一起诉说女性故事，聆听育儿妙方。亲密亲子，和谐家庭，在这里我们与智慧女性共学习，与快乐宝贝同成长。欢迎来到3861女性儿童节目，愿集美丽与智慧于一身的你，在这里发现每一种美好。

好的，欢迎大伙儿继续回来。您现在锁定收听的是 FM91.4 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这里是每天下午的3点到4点为您直播当中的女性亲子节目《加油吧3861》，我是主播小青。

有一个问答很有趣，什么样的孩子才算被养得很好呢？是成绩优秀，是听话懂事，还是从不让父母操心呢？如果认真观察，我们会发现，那些让人安心、松弛，越长大越有力量的孩子，往往并不是最乖的那一类。他们遇到问题时，是慌乱还是镇定？被拒绝时，是崩溃还是能慢慢接受？表达想法时，是小心翼翼还是自然坦然？这背后都指向同一件事，那就是一个孩子在成长过程中究竟被怎样对待过。孩子最终会长成什么样，往往早就藏在一些细小的瞬间里，他们决定了一个孩子最终能够走多远。

种有情绪但不失控。心理学家戈特曼提出过一个概念，叫做情绪教练式父母。他们知道孩子并不是天生难搞，很多情绪的背后不过是需求没有被看见。所以在孩子闹脾气的时候，他们不会急着压着孩子的情绪，而是先看见，再理解，最后引导。有一位妈妈在抖音分享了一件事，那天她带女儿路过一家玩具店，小女孩一眼就看中了橱窗里的一只玩偶，站在那里不肯走。妈妈其实知道她是真的很喜欢，但他们刚买过一个玩具了。妈妈没有直接拒绝，蹲下来说，我知道你很想要，但我们今天已经买过一个了，这个下次再买。话刚说完，孩子的眼泪就掉下来了，甚至越哭越凶。周围很多人都看过来，还有人小声说，就买一个嘛，至于吗？很多父母在这种场景里会忍不住打断孩子的情绪，别哭了，再哭就不买了，有什么好哭的？但这位妈妈没有，她没有苛责孩子，只是安静地陪在一旁。等女儿哭完，她才轻声说，你是不是特别想要？孩子一边抽泣一边点头，妈妈轻轻抱住她安慰道，我也很想送给你，但我们今天的额度用完了，下次再买好吗？孩子的情绪慢慢地平缓下来，还主动牵住妈妈的手。我们常说要情绪稳定，但情绪稳定从来不是天生的，是在一次次被看见、被理解的过程中，一点一点地滋养出来的。就像这个小女孩，她会难过，也会哭，但不至于失控。

第二种，有依赖但不依附。有一个心理咨询师朋友跟我聊起过一个很有意思的场景，同样是写作业，他两个学生的反应完全不一样。第一个孩子刚坐下没多久就开始喊，妈妈，这题我不会。妈妈立刻放下手里的事情走过去，一边看题一边讲解，直到孩子写完。整个过程很顺利，但孩子几乎没有停下来想过。第二个孩子

其实背后是完全不同的成长路径。一个孩子更习惯先自己试一试，时间久了差距就出来了。前者遇到问题凡事伸手要答案，后者遇到问题会先想我能不能先处理一部分。朋友后来跟我说，其实这就是一种边界变模糊的状态。当父母过度介入孩子的生活，孩子就很难建立起清晰的边界。有时候就是这样，大人帮得越多，孩子自己动手的机会就越少。一旦习惯了被接手，就很难再学会自己往前一步。真正好的状态是，他知道可以求助，也敢自己尝试，在需要的时候有人帮，更多时候能自己先走一段路。

第三种，会犯错但不自责。在一个帖子下面看到有人留言说，他自己从小到大都习惯了看人脸色，在家吃饭的时候，如果不小心把碗碰掉，或者汤洒了一点，他总是心里一紧，看妈妈的反应。因为在他的记忆里，这种事被骂是常有的事。小时候有一次，他打碎了一个碗，妈妈当场发火，你怎么这么不小心，一天到晚就知道添乱，还总是翻旧账，你总是这样，学习学不好，吃个饭连碗也拿不住。在这种环境下长大，他慢慢形成了一种反应，一出错就紧张，先害怕后自责，这种感觉一直跟着他。哪怕后来上了大学，甚至工作之后，有时候一件小事没做好，心里还是会下意识一沉，好像马上会被责怪。直到有一次他在朋友家吃饭，朋友的孩子不小心把水打翻了，愣了一下，赶紧去拿纸巾擦，他以为大人会生气，没想到朋友只是说了一句，小心点儿，别滑倒哟，然后帮孩子把椅子挪开。那一刻他有点愣住了，他第一次意识到，原来有些家庭里犯错这件事是可以被好好对待的。心理学家卡尔罗杰斯说，当一个人被真正理解和接纳时，他就会开始改变。很多时候差别就藏在这些回应里，碗打碎了，是先问一句有没有受伤，事情没做好，是一起看看哪里可以调整，闯祸了，是先把眼前的事情收拾好。这些瞬间看起来很小，却会慢慢变成孩子的一种底气，他会更愿意去尝试，遇到问题不自责，做事也会更加的游刃有余。

第四种，有好奇也能专注。被养得很好的孩子，往往既有好奇心，也有专注力。这两点看似矛盾，其实是相辅相成的。朋友经常跟我分享他们班上的一个孩子，他特别爱提问，而且问题都挺跳脱的。他们班里有个很爱提问的孩子，总在课堂上问一些奇奇怪怪的问题，比如为什么影子会变长会变短，什么狗不能像人一样说话，如果所有人同时打开冰箱能为地球降温吗？一开始他也有点头疼，总觉得会打断课堂节奏，但慢慢的他发现这个孩子有一个很特别的地方，一旦开始做实验、画图或者拼一个模型，他可以一个人安静很久。他后来去和家长聊，才知道孩子的十万个为什么在父母这里都能够得到依托，遇到不懂的我们就一起查，没有人嫌他烦，也没有人随口敷衍一句别问了。朋友说，那一刻他突然明白了，原来有些孩子的专注力并不是训练出来的，而是从一次次被允许提问、被认真回应里慢慢长出来的。很多孩子的问题其实不是坐不住，而是问多了，被打断过太多次，哪来那么多为什么？当好奇心被压下去，他对世界的那点兴趣也会跟着一起变淡，久而久之，很难再有那种愿意沉下去的专注。而那些被好好对待过提问的孩子，往往会保留住一份对世界的兴趣。

第五种就是不盲从，有主见。知乎上有一个问题，从小有主见的孩子后来都怎么样了？有一个高赞回答讲了一个很小的场景，答主带女儿去商场买衣服，小女孩手里拿着两条裙子，有点纠结，一条是常见的款式，颜色也很大众，另一条颜色更特别一点，款式也比较张扬。导购在旁边指着第一件笑着说，这件好看，大家都喜欢这种。妈妈没有插话，小女孩低头看了看，又走到镜子前对比了一下，来回试了两次，最后她把那条颜色更特别的裙子拿在手里，很干脆地说，我更喜欢这个。评论区里有人觉得她太有主见了，也有人说小孩子懂什么。但是答主回了一句话让我印象特别的深刻，他说他从小很多事都是自己决定的，他说很多事情他都会先问孩子的想法，哪怕是很小的决定也尽量不替他定，久了以后孩子就习惯先问一问内心的想法，而不是一味的跟从别人的意见。心理学里有一个概念叫做自我决定感，当一个人从小就有机会去表达偏好，做出选择，他会习惯我可以为自己的决定负责。所以在亲子关系里，有些留白很重要，不是每一件事都要替孩子决定，也不是每一次都要给出标准答案。当他犹豫的时候，等等他；当他选择的时候，听一听他。这些看起来不起眼的瞬间会一点点累积成一种内在的确定感，在未来面对世界的时候，它会变成一种为自己的人生做决定的能力，孩子就不那么容易被带着走。

节目的最后，我想跟大家分享的是，孩子终究会长大，离开父母，陪伴他一生的就是这些被认真对待过的瞬间。父母如何爱，如何回应，孩子就会慢慢学会如何看待自己，也如何去爱这个世界。

好的，以上就是我们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本期节目主播小青，编辑陈依妮，监制陈慧君、吴文峰。再次感谢收音机前听众朋友的锁定和收听，祝大家健康快乐。明天下午的同一时间，我们再会啦，拜拜。

0: 北京时间16点整，
1: 欢迎收听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街巷变幻，青春不散，
2: 拼搏不止，热血长燃。
0: 在晋江，我们用青春书写奋斗的诗行，挥洒出时代进取的光芒。
2: 在晋江，我们用青春触碰梦想的炽热，迸发出时代前行的力量。火热青春，五彩缤纷，
0: 在晋江相约 FM 91.4，
2: 听见你的声音。

0: 在这片充满活力的土地上，有一群年轻人，他们来自不同的岗位，拥有不一样的专业和技能。他们扎根在各自的领域里，埋头苦干，发光发亮，用热情诠释着多彩的青春，用文化点亮了梦想的火花。
1: 相等安平桥，火热青春，文化最精彩。欢迎青年朋友们做客节目，讲述梦想，推广家乡，用多元文化共同谱写适宜泉州和大美晋江。
0: 三维泉州，大美晋江，三等安平桥，和谐青春，文化上精彩。
1: 相等安平桥，火热青春，文化最精彩。
0: 相等安平桥，火热青春，文化最精彩。

0: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您现在锁定收听的是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的相等安平桥火热青春文化最精彩系列直播现场，我是节目主播纳亚。近期呢，泉州成功入选了全国首批国家新型工业化示范城市啊，成为福建唯一呢获选的城市。这个呢，也为我们晋江文体旅商融合发展注入了强劲的动力。而我们福建省观光工厂晋江市慕言文创体验中心呢，也是我们晋江啊产业转型的鲜活样本之一。这里藏着传统木质工艺的匠心和坚守，汇聚了海丝、闽南文化和现代美学，也是我们青年企业家传承创新的实践基地。今天呢，我们在节目当中非常开心哈，邀请到的是晋江市青年商会理事、晋江市工艺美术协会常务理事、晋江市慕言文创体验中心的总经理王胜伟来到我们的直播间。好，接下来让我们一起来请出我们的王总。王总你好。
1: 啊，你好。
0: 非常欢迎我们的王总来做客到直播间哈。王总您是90后的对不对？
1: 对，91年的。
0: 91年非常年轻哈。现在我们的慕言文创也可以说是越来越有规模了。节目当中和大家一起来介绍一下咱们这个省级观光工厂慕言文创的一些相关情况哈。首先呢，我们听众朋友们很想要了解一下这个慕言文创这个名字呢到底是怎么由来的，给大家讲一下哈。
1: 可以的。慕言文创最开始就是因为父亲这边嘛。我父亲这边他很久以前他就比较喜欢木头啊，他觉得木头这个东西它是有温度的，而且它在我们生活当中都是一个不可或缺的。那在慕言他初创的时候是以木质家具的这个板块开始，那我们材料当时是用的是古船木，那古船木它沉重而且又破烂，那当柴火都是很费劲的。后来我们是通过艺术的赋能呢，把它做成各式各样的一个家具啊，还有一些工艺品啊，算是给它延续了它的一个生命力吧啊，也延续了它的一个价值啊，所以用了慕言这样子。那慕呢，顾名思义，这个言呢、啊，它有着一个这种传承的这种含义。
0: 是的，这也是我们慕言文创这个慕言名称的一个由来啊。刚才有提到这个古船木，让我想到了其实靠山吃山靠海吃海啊，闽南人因为是靠海，所以这个古船木也好，就是我们海丝文化的一个载体，在地取材哈、才能够用这个古船木来做一些什么家具啊，这方面的一些这个市场也会慢慢的做起来。但现在古船木越来越少了，对不对？
1: 对，
0: 也越发稀缺了哈。
1: 是因为现在的船都是金属的嘛哈，所以那些木头的船现在都是很少见了。
0: 对，那可不可以跟大家分享一下这个古船木，这个它的木头有没有什么样的一些特性啊？
1: 它可以说是更耐腐蚀的，因为它都是把这些旧船吧，给它废弃的拆下来的，然后把它的这些钉眼啊，那它这个船本身它就是经历了多年的风雨，所以它的一个耐腐蚀性是更高吧。啊，这样子。
0: 对，就是市场上的这个古船木应该也越来越稀缺了啊。
1: 对，是的，
0: 是。那您刚才提到说，哎，这个古船木一开始因为它是比如说破烂的东西，然后我们就地取材给它做成非常精美的一些家具哈，这也是我们闽南人的一种民间智慧和工艺巧匠的一种创造了哈。
1: 是。
0: 提到这个慕言文创应该有自己的一个品牌理念哈，经营到现在也时间有多久了哈？
1: 我们到现在的话也有十几年了。
0: 十几年了。
1: 它是虽然说是叫父亲的一个副业吧，但是也有十几年的一个沉淀了。
0: 是。
1: 那我们真的有个理念，就是说，八个字吧，慕言匠心啊，父爱于家，
0: 是
1: 这样子。
0: 这个也可以说跟我们闽南人非常重视这个家族文化有关。我觉得你们的这个理念哈，也是跟家文化紧密的结合在一起哈。这句话放在现在的家居设计里，你觉得这份爱它具体藏在哪些可以看得见、摸得着的一些细节里呢？
1: 我觉得这个爱它是一种关心嘛。那比如说我们在厨房的吊柜里啊，我们为老人或者一些身高不高的人，我们可以加入一个升降拉篮。那这么一个五金呢，它就更有具象化，那让这种拿取这个动作它会变得安全而且体面。那在这个空间的设计里就是要考虑到一些这种人体工程学的这种理念这样子。然后包括说给小孩也好哦，我们这种温润圆弧边的这种原木家具，它就是一种爱哦。它允许孩子在这个学步的时候 一些小小的课。

0: 磕碰啊，哦，他会把他这个化险为夷吧，啊，这样子，那就把我们这种家长的这些担心啊，哦，都给他抚平，啊，然后在这个现代的这个家具里设计里面，要做的就是说，我们要看到每一位这个家人他的一个真实需求，
1: 嗯，
0: 哦，然后把它就化作一个比较这种体贴的弧度也好，哦，一个顺手的这种高度也好。
1: 嗯，是，确实我们做这个家居啊也要有很多巧思，然后要非常人性化，就像您说的，我们的理念是木言匠心父爱瑜伽，
0: 嗯，
1: 你要为大家打造一个比较温馨的，然后实用的，而且又有具有安全性能的这样的一个家居的这种布局，其实是要见细节哈，每一个细节都很用心，
0: 是是是，很重要，
1: 然后你要去体会不同的一些人群，就像你刚才说，哎，老人小孩我们可能要多考虑一些，
0: 对，
1: 现在呢跟以前不一样，以前我们小时候呢老人经常说娶某新家去大厝，非常重视这人生的三件事情，所以盖房子这件事情有可能用尽毕生的精力，包括我们的很多华侨他在海外努力的辛苦的赚钱几十年回到家里哈，或者寄钱回来盖这个房子，就是为了光宗耀祖，也是为了给家人一个遮风挡雨的一个家的一个所在哈，所在哈，
0: 嗯，
1: 所以这个一砖一瓦也好，一桌一椅，其实都倾尽了很多长辈对晚辈的这种爱心。在家里你的父亲应该也是对于家也是很重视哈，这个家族的一个，
0: 我父亲他也是很注重家庭教育吧，
1: 嗯，
0: 哦，他在我们家里也好啊，或者平常对我们都会给一些传输一些家风的这种概念，
1: 嗯，
0: 这样子
1: 是，所以我们走进这个木言文创体验中心呢，一入门就看到了这个太原演派，你们姓王的这个太原演派是你们的源流，对不对？
0: 对，
1: 嗯，
0: 我们是姓王的，王是太原演派算是一部分嘛，
1: 嗯嗯，是，平时这个王室的一些宗亲应该走动的也比较近了哈，
0: 对，
1: 是
0: 太原堂，我记得我们这个太原堂嘛，嗯，是我们太原演派的这么一个地方，好像
1: 是在闽南，尤其像泉州晋江石狮这一带哈，经常都会有一些寻根业主啊，然后一些祠堂啊，大家互动的还是比较频繁的，我看到我们整个文创中心啊，它的一个核心的部分就是我们传统文化还是很好的在做传承，在做坚守，嗯，现在有一个新的业态是素食馆嘛，素食馆里头我看到还是有保留很多传统文化的一些部分，比如说像书画这些，能不能给大家介绍一下做一些呈现？
0: 哦，书画的话我觉得有一个我可以跟大家分享一下是比较深刻的，因为它在我的房间里也挂的，公司有，我房间也有，
1: 嗯，
0: 它那个字的话是写的发上等愿，
1: 嗯，
0: 结中等缘，
1: 哦，
0: 然后享下等福，
1: 哦，
0: 啊，
1: 这是一个境界。
0: 对，还有就是另外是写的择高处立，
1: 嗯，
0: 然后寻平处住，向宽处行，两句它应该算是一个对联吧，一样的，
1: 嗯嗯。
0: 那我的理解就是志愿要上了啊，胸怀远大，
1: 嗯，
0: 眼界要放高，结中等缘，就是结中等的这种人缘机缘，
1: 嗯，
0: 那一些人际和机遇的。这种我们要抱有这种平常心，
1: 对，
0: 然后享下等福，这是属于物质上的，物质上要我们要懂得知足咯，甚至要做好这种吃苦的准备，
1: 嗯嗯，
0: 哦，那择高处立就是要站得高看得远，要有这种大局观，还有寻平处住，这应该就是心态吧，心态的话我们要平和，不要好高骛远，踏踏实实的寻平处住，然后向宽处行，他像是就是说做事要留有余地，这样路要走宽嘛，嗯，
1: 对，
0: 那遇到困境的时候才会有这种转弯的空间，
1: 是
0: 这样子，
1: 嗯，
0: 他一个是纵向的，一个是横向的嘛，前面的这一段他可能是我们为人嘛，
1: 嗯，
0: 那后面的话这一段是属于我们处事这样子，
1: 对，确实有很多的一些传统的这些哲理，它对于我们每一代人影响深远，包括您刚才提到的说，哎，在这个公司里有挂，然后房间里有挂同样的这样的一些词语字句啊，都是实时的对自己的一种警惕和鞭策哈，
0: 嗯，
1: 这个应该也是老父亲他就是平时为人处事对这个传统文化的一种热爱对你的一个影响吧，对不对？
0: 对，
1: 我走到咱们的这个空间里也有看到了一些这个家风家 家训我觉得也是深受影响。比如说呢，这个写着哈，几百年人家无非积善，是不是？
0: 对，
1: 然后第一等好事只是读书，
0: 读书，对，
1: 哎，这个其实也是告诉我们积善然后读书的一个重要性。
0: 对，
1: 他也在告诉我们怎么去做人。然后里头还有一些匾额，写什么厚德载物啊，还有勤墨香啊，养德房啊，还有苦作舟哈。
0: 对，
1: 小时候在读书的过程当中，你的家人对你要求高不高，会严格吗？
0: 也算高吧，但是我也不算是比较好学的人，
1: 还行，我觉得你还是比较谦逊的啊。还有这个什么耕读家风啊等等哈，这些匾额虽然是一个呈现，但无形当中不仅仅是对你们王室后人的一种激励，也是呈现给大众的，我觉得一种价值观。好，
0: 是是，
1: 那么在咱们的这个文创体验中心里啊，因为咱们是在大概2017年嘛。2017年左右就获评了省级的观光工厂，这个也是很好的一个契机，然后当然也是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啊。能不能给大家介绍一下，就是咱们当时获评这个省级观光工厂的时候，到现在有10年了啊，十年的这个时间也一直有在完善嘛，一开始好像只有一层，对不对？
0: 一开始的话我们主要只有2层这样子吧，然后来慢慢的包括我们自己的产品也好嘛，慢慢的扩大，然后我们其实一开始是才是4级的，后来又提升提高到省级的观光工厂，
1: 对，
0: 这样子。那对于各种的要求我们也在提高了，包括服务方面的啊，都有相应在提高这样子。
1: 咱们建乡呢也有不少的一些这个省级观光工厂，像安泰啊、361度啊、特步啊，这些他们都有一个观光工厂。
0: 对对对，他们都是比较大品牌的，对，
1: 他们就是跟品牌的这个整个嫁接在一起。
0: 是，
1: 那咱们做的这个省级的观光工厂，我觉得是不一样的一种差异化嘛，哈，差异化，咱们还是更多的是
0: 特别一点，
1: 立足在这个传统文化木艺啊，就是木质工艺这一块的一个基础上，然后嫁接一些闽南文创的部分来做一些呈现哈。是的，那么其实如果说大家呢有时间有机会的话，来走进我们晋江市的慕言文创体验中心的话，你会发现哇，这里面真的是满满的一些传统文化的元素，而且每一个角落都很有一些细节，而这些细节它都有它的一些故事。我通过这些故事啊，包括我们刚才的这个王总在介绍他还有父亲以及自己的对人生的一些理解，我觉得每一个角落其实都是自己的一个展现。你比如说燕尾脊，哎，你们的一个角落的燕尾脊的展现，然后一些砖雕啊、花砖啊，这些是不是也融入了你父亲还有包括你的一些成长记忆哈？
0: 会啊，因为我们小时候农村长大的，对吧，都是有住在这种五大厝里面，所以对于这一些的话都是很有回忆的。
1: 这些回忆呢其实现在已经变成了一种精神的资产了哈。
0: 对，
1: 哎，它也是我们每一个闽南人的一种乡愁，就是我们不管是在地化或在外，其实对于这些成长记忆都是非常深刻的，它在某一些时间点可能会影响到我们的一辈子，甚至更久远，还会影响一代又一代人。所以闽南人的这种对家族文化的看重啊，对各脉文化的重视，其实是非常正能量的哈。
0: 没错，
1: 那么现在我们大家都在提这个工匠精神，您也作为是我们晋江的这个工艺美术协会的常务理事啊，应该说在咱们整个大泉州大家对慕言文创也非常了解哈，也已经打出了自己的一个品牌了。所以有的时候这个品牌其实就是口碑，不仅仅是产品的本身，还有一种就是我们说要匠心嘛。您觉得除了这个老手艺，那作为新时代这个90后的这个匠心，我们还得有一些什么？
0: 我觉得新时代的这个匠心是从这个对物的这种精雕延伸到我们对人的这种精研，它不仅仅在是打磨一件家具，而是打磨我们人与这个空间嘛，人与这个生活的这种关系，
1: 所以你们的产品会在哪些方面去做一些改变呢？
0: 我们的产品都会从这个功能性还有一个实用性去出发，那它可能会更个性化一些。
1: 哎，那具体举一些例子啊。
0: 比如我们那个有一张茶桌哦，那会在不同的场景下去使用，它可能是一个小阳台哦，套房的小阳台啊，或者一间茶室啊，一个办公接待区，不同的这种场景呢也会具备它不一样的属性。那当你在泡茶的时候，那一张较长的这种茶桌可能会使你在给客人 倒茶的时候你可能会不方便，会够不着。
1: 嗯，
0: 那我们就在台面上做设计去解决这个痛点。
1: 嗯
0: 哦，包括现在人们对这个手机是比较依赖的嘛。
1: 对对对。
0: 是不是可以方便充电啊？
1: 是很实用哈。
0: 对对，要考虑这一些细节了。
1: 对，
0: 便利性嘛。
1: 嗯，虽然我们做的是传统工艺，在这个木质的一个产品的制作方面，但其实我们也要与时俱进哈。
0: 对，
1: 根据我们的一些生活习惯啊，还有您刚才说的这个台面的高度，你包括现在做一些厨房，厨房的这个台面，它也有高高低低的一个设计了。
0: 像这种的话，通常都要了解到他使用的这个人，他的比如说身高，
1: 对，
0: 像我刚才说的人体工程学就是这样子。
1: 嗯嗯，
0: 他考虑他的高度，他不是说每一家每一户他都是同一个高度。
1: 对，
0: 这样子在你使用当中，因为你的这个水槽，跟你这煮饭的这个灶的台面高度，其实在使用当中它是不一样的。
1: 是是是，现在我发现有很多的家具是越来越提倡的是简约多元，还有就是实用，
0: 对，
1: 又能够收纳，收纳这一块也很重要啊。
0: 是，
1: 因为现在呢，社区化的一个发展跟我们以前小时候住这个自建房还不太一样，以前我们会讲究耐用实用。然后就是看起来很大啊，
0: 以前
1: 这个桌子很大，这样
0: 对，就是比较追求美了，但现在就不一样嘛，它不仅仅追求美。它一定还要便利，
1: 便利节省空间
0: 对，像我们现在你家中慢慢的可能也会更智能化了。对吧，
1: 对，所以你说智能化这块，我们有发现现在一些新兴产品，例如说我们的这个餐桌来说了，
0: 对，
1: 餐桌现在已经有植入像您刚才提的说充电
0: 的，对，已经有了，我们产品也有
1: 已经有了，然后转盘，
0: 对，
1: 转盘，然后又包括这个什么电磁炉的一个嵌入，然后另外还有一个就是扩张，比如说这个桌子本来是这么小，然后又可以把它变大，
0: 对对对，
1: 根据你的需求，
0: 对，然后把它延伸，
1: 是
0: 这样子，
1: 而且现在的一些桌子，它有的可以方形，又可以变成圆形，多元化的去延展，也有一些就是根据时尚趋势的一些结合，你比如说岩板加上木质的嫁接，
0: 对，它可以结合很多不一样的材质，
1: 是，还有一些玻璃的一些嫁接，
0: 是亚克力，包括现在的亚克力，
1: 它在时尚啊，还有一个美观，还有一些这个材料方面的运用，其实是一直在更迭和变化的，
0: 对对对，
1: 做家具我觉得也是挺有挑战的啊，
0: 是没错。
1: 那您作为就是从这个家具，然后又开始拓展自己的行业，比如说包括建筑装修，我到现场去跟您沟通的时候还聊到了说，咱们也有参与像吴林朝东楼的这个内饰的装修，对不对？
0: 对 对，
1: 还有武甸市的这个接待中心的一个装修，还有林家，在我们武甸市的林家的装修，青源山游客接待中心的装修，以及欧阳书院这些地方的设计。
0: 对，
1: 它虽然说有这个古建的成分，但是我们又要考虑现代化的一个实用性，所以你们在装修过程当中就是让这个传统文化更能够适配现代人生活，这件事情有做哪些比较大胆的尝试呢？
0: 我们可能不会给它有太大的变化，但是我们会做一些，比如说一些设计的手法吧，通过设计的手法，比如说那种界面的效应啊，这些都是一些公共空间，那在室内要透，这样它会有一个更好的动线，人员呢也不会显得拥挤嘛。那另外一方面就是室内外的这种透，在条件允许的情况下让住室内外互通，或者说做落地玻璃啊，让这种视野出去嘛，让光可以进来，风啊可以进来，这样子。
1: 确实，因为在做这个古建装修的过程当中，他提出了比较高的一个要求，我们一直在讲说依旧如旧，
0: 对，
1: 然后在不破坏它原有的这种环境科学基础上去做较小的一个干预嘛，一直在提到
0: 你要保留它的味道嘛，
1: 对，然后你又要做保护啊，做保护，但是你又要满足现代的一个审美啊采光，因为以前的这个古建它相对来说已经变得比较旧啊，比较暗，
0: 是
1: 它可能在采光性还有这个楼层的一个高度挑高这个方面好像相对来说会比较薄弱，那我们不能够改变它原有结构的同时，可能在材料的运用方面会更科学哈。
0: 是没错，
1: 比如说这个
0: 要协调
1: 、然后像您说的说拓宽它的一个空间性，像玻璃这块应用应该会比较多吧？
0: 对， 很多，因为你有时候你可能也要考虑一些环境的因素嘛，那你不是说它能够完全打通，也有风有雨，对吧？
1: 对，
0: 那你可以通过玻璃，包括现在家装中很多都会做落地窗啊，也是这么可能这么一个概念，
1: 是提升它这个采光方面哈，所以我们是在为它赋能哈，而不是说改变它原有的一个结构。那么提到这个穿梭的一个设计，这个词听起来

0: 很专业，也很有意思。那么用年轻人的一个话怎么去理解呢？
1: 穿梭设计它是一种关于这种动态体验嘛，空间的这种叙事啊，还有这种感官延伸的这种设计理念、设计哲学。如何通过这种设计让人从一个空间到另外一个空间这种过程中，让他获得这种超越这种移动本身的这种丰富感受吧。
0: 对，这个也是我们古建跟现代家居还有现代的一些这个房屋的一个差异化。以前我们的一些老房子它比较注重的是比如说公共空间它很大，但是它可能房间是非常小，厨房也不太大哈。
1: 对，
0: 包括这个什么卫生间也是非常小。我觉得不管是古建也好，自建房也好，其实也一直在做一些改变，更符合我们现代人。
1: 包括一个交互性咯，
0: 交互性，对对对，
1: 这个也很关键。
0: 是这样的一个空间的一个营造，需要不断的去，第一要改变这个理念呐，改变的传统的一个理念，因为闽南人他有很多的一些传统的一些思想哈，特别是对古建方面，还有自建房方面，所以现在采光啊，还有通风方面，年轻人会比较注重这个感觉哈。
1: 是是，
0: 那么老传木方面，咱们会有哪些方式呢？比如说有其他的一些融合嫁接？
1: 老传木我们之前在做的话，主要是会用一种方式，它是关于这种材质的碰撞嘛，它可以结合说铜艺的黄铜的东西，或者不锈钢啊等这种金属类的或者它皮艺也好布艺也好，还有这种石材，灰岩的石材也有，
0: 对，
1: 我们都有尝试过，
0: 是
1: 啊，有这些尝试，有时候也会确实，会有一些这种比较别具一格的这种效果吧。
0: 是以前的一些老传木的一些家居呢，它给大家的感觉就是古朴，然后实在耐用，但是它会相对来说
1: 有岁月的痕迹，
0: 有岁月痕迹，然后但它会比较怎么说呢？它会比较刻板。它比较没有那么圆柔，或者说它没有像现代家居那么多变化哈。所以现在我觉得就像您说不同介质的一个融合也会让它变得更温柔一些。木岩的这个空间里啊，看到了藏了真的是很多的一些闽南小细节哈，走到每一个楼梯角落啊，都会发现很多的惊喜，像什么燕尾脊啊、花砖啊、出砖入石，这些可不可以介绍一下在这个方面的一些巧思和想法啊？
1: 在我们闽南地区它也蛮崇尚这种大家都喜欢做这种水景，那在我们公司是有这么一个设计在七楼吧，它是利用这种滴水兽，闽南的这个滴水兽，然后做一个水幕墙。它滴水兽它本身是汇集了这种屋面的雨水嘛，然后现在再把它做到这种景观造景来沿用，这也算是一种材质上的创新嘛。
0: 对，那我看到咱们这个滴水兽其实是已经有创新了，并不是最传统的那种滴水兽，像砖制结构，而是用有一点像石头结构，对不对？
1: 对对对，
0: 石头结构看起来会更加有园林的这种高端化的这种设计感。这是不是已经也形成了现在有很多自建房的一个流行趋势呢？
1: 会的，它是一种创新嘛，包括你同样一个东西，你把它换到另外一个地方的话，它会起到一种不一样的效果。
0: 对对，
1: 有时候也甚至会让你比较惊艳，这样子。
0: 所以这个就是古的东西它的一个焕发新生的一个再创造，不一定是沿用我们以前所谓的这个滴水兽它的一个材质，可以用不同的材质，但是保留我们滴水兽它的功能。好的，那么轻松一下哈，来进一个半点广告之后，继续回到我们的香等安平桥。

0: 2026马上有福，电视选广电马上超高清，宽带选广电马上提网速，手机选广电马上大流量，广电精彩不打烊，有事 call 我全在线。
1: 北京时间16:30，
2: 欢迎收听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街巷变幻，青春不散，
3: 拼搏不止，热血长燃。
1: 在晋江，我们用青春书写奋斗的诗行，挥洒出时代进取的光芒。
3: 在晋江，我们用青春触碰梦想的炽热，迸发出时代前行的力量。火热青春，五彩缤纷，
1: 在晋江相约 FM91.4，
3: 听见你的声音。
0: 传承弘扬晋江经验，扬帆起航，再出发。

0: 在这片充满活力的土地上，有一群年轻人，他们来自不同的岗位，拥有不一样的专业和技能。他们扎根在各自的领域里，埋头苦干，发光发亮，用热情诠释着多彩的青春，用文化点亮了梦想的火花。
1: 相等安平桥，火热青春，文化最精彩。欢迎青年朋友们做客节目，讲述梦想，推广家乡，用多元文化共同谱写适宜泉州和大美晋江。
0: 三维短揪，短衣金刚，沙丹安平游，河联青春，文化雄金胎。
1: 相等安平桥，火热青春，文化最精彩。
0: 相等安平桥，火热青春，文化最精彩。

0: 好的，欢迎我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继续来锁定收听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的相等安平桥火热青春文化最精彩系列直播现场，我是节目主播纳亚。今天呢，我们在节目当中非常开心哈，邀请到的是晋江市青年商会理事、晋江市工艺美术协会常务理事、晋江市牧原文创体验中心的总经理王胜伟来到我们的直播间。好，王总你好。
1: 大家好。
0: 王总刚才有跟大家分享了就是我们牧原文创的这个名称的由来啊，还有它的一些品牌理念，也讲到了很多关于这个牧原文创的一些营造当中呈现的一些闽南文化的元素和家文化元素的想法。接下来我们跟大家来讲一讲哈，提到这个空间美学还有这个东方慢生活，现在晋江人生活越来越好了，所以大家对于这个家居的一个要求也提出了更高的一个怎么说呢，美学的一种理念哈。所以你们在装修过程当中不仅要体现时尚创意，然后更加贴近这个消费者他的一个需求，对不对？
1: 对。
0: 如果说让您用几个词来总结一下咱们牧原这个空间美学，你会用什么词呢？
1: 有一个是文创吧。因为前面讲到了我们名字这个牧原的由来，那我们是牧原文创嘛，文创它是我们一个输出的内核，它不管是这种家具产品啊，或者说是空间设计上，它都需要有灵魂嘛。那还有一个词是向心，这是一种空间的内核。所有的设计它是最终都要指向一个比较核心，一个可以把人呢重新拉回家里面，拉回彼此身边的。不管是这种可变形的这种大板桌上，或者是在那个阳光最好的这种地台区，都可以创造这种引力，让家人可以靠近啊。
0: 对，
1: 那愿意在这种地方去停留、去交谈，去相聚。
0: 对，
1: 这种空间的美，它终归是这种情感的这种向心力了，所以用一个这种向心嘛。
0: 是我们王总这样的一个分析啊，也让我茅塞顿开。我觉得我们对于家的一个理解理念，家它是一个什么样的一个位置哈？我们一直在讲说家是心灵的港湾，那么这个家的这个布局，它让你回到家会不会感觉到有一种归属感？然后舒服、自在、安全，甚至呢，就是你一回到家，你就会觉得哇，这个地方它就会给你满满的一种幸福感。所以我觉得这个家居的营造也好，还有空间美学的营造，它不是说表面上的说我们要把它用的多么奢华华丽的一些材料，而是说真正的具有实用性，然后又有温暖的，能够感觉有家的这个理念的东西在里面哈。那么这几种风格，我们通过这个分层来展现的话，是怎么去理解的？
1: 我们的风格我们是通过分层来展现，虽然它是一个这种空间嘛，但是它是一个大空间。那我们的对于我们公司，我们的理念是不做这种卖场，做一个生活环境啊，所以就通过分层，然后它可以更好的注入这种文创的东西，而且它并且呢是不会让人就是有这种违和感吧。
0: 虽然我们是一个公共空间，就是向外敞开的一个大众化的一个平台，但是我们又没有展现说非常喧哗的、比较吵闹的一个这样的一个空间，而是让大家一走进来能够感觉到，哎，静下来了，能够停下来，能够留下来，坐下来。有一个大的空间里又有无限个小小的空间，是不是？这个我觉得是还是非常贴心的，就像您刚才说的向心，我们要追求内在的，跟自己去，现在一直在讲到所谓的一个自洽问题，生活节奏越来越快了，所以想要在城市里找到一个能够让自己安静的地方其实也越来越难哈。就是我一直在想说，哎，我们有时候比如说放假呀，想要去找一个晒晒太阳啊、发发呆的地方。
1: 对，
0: 旅行的意义是什么？不是一直一味的行走，而是能够坐下来、停下来晒太阳、发呆，然后什么也不做，这个我觉得就是最好的一个休息方式哈。牧原把这个茶道啊、香道啊、素食园林现在都有融在一起了，我的理解是多元文化呈现，去打造这种慢生活。到这个地方你会觉得什么都有，那你觉得对于这个现在啊，就是我们又提到哈，这个卷啊、压力很大的一些现代都市人、年轻人来说，最大的他的一个疗愈感在哪里？
1: 最大的疗愈感他应该就是在于你可以允许自己可以停下来 这样的话他才会进入自己这个所谓的这种慢生活嘛，所说的这个慢生活，然后去获得这种自由感啊，不管是这种情绪上的、心灵上的这种自由感。
0: 对、是我们的自由它也不是无度的，而是说我们现在生活节奏越来越快，每个人都在努力的奔跑，为着这个更好的生活啊去努力实现自己的梦想，这个是很好的一种状态，但是劳逸结合还是要有的。
1: 对，
0: 就是该休息的时候要休息，不要像绷着的一根弦，就是有时候
1: 所以说要懂得让自己停下来
0: 停下来放松，适时的放空一下。经常说这个钱是永远赚不完的、就是差不多就像您刚才说的，说哎，我们要有一个什么所谓的一个物质的一种满足感，就是我们对生活的这种物质的追求，我们是应该有这种理想，但我们不要太过于注重或较劲，这个东西会跟自己过不去。所以自在感其实是自己给到自己的。
1: 对，
0: 也是可以通过空间的营造来得到一种这种反射，对不对？慕言已经拿到了福建省的观光工厂这个牌子，是十年前的事情，还有很多像文旅相关的一些荣誉。那么你觉得这些荣誉对慕言从这个做家具的工厂变成大家愿意来打卡的景点，它的一个作用是什么？
1: 这个的话，首先我们要感谢说政府，他们包括晋江文旅啊、泉州文旅一直以来的这种信任啊、跟帮助还有支持吧，啊，他们给我们做文创的这种坚守本心的这种信心，啊，他们也会时不时的给我们推广啊，还有引荐。那加上我们这么多年的这种沉淀，确实也增加了不小的这种知名度。还有影响力啊。
0: 其实现在在晋江能够找到像慕言文创体验中心这样的这么多楼层有多元化呈现的一个既有传统文化又有现代的一种家居的这种布展的地方也很少很少哈。那么慕言获得了很多的一些荣誉啊，包括我们的福建省观光工厂，还有晋江市休闲农业和乡村旅游精品线路点，也是我们晋江电视台外景摄影的一个合作基地。那么在党建方面呢，是我们紫茂街道慕言流动党员服务驿站、书香政协研习基地以及晋江市政协委员联系点。那么在公益方面也做了很多的一些自己的努力哈，包括像泉州市先进妇女之家示范点啊，慕言文创体验中心妇女联合会的职工书屋啊、此外呢也有跟一些大学哈来做一些互动哈、就是联动跟外界的一个联动，其实也是推动我们更好的去完善一些空间的一个推动和催化剂吧，是不是？泉州的这个伴手礼区啊、老物件展区还有原创家具区这三块好像不太一样哈，就是呈现的设置也不一样、给大家传递不一样的一些感觉，你们是有做哪些思考啊？
1: 我们这个伴手礼区吧，它是在我们一楼，它是给游客然后为家人这种挑选具有闽南特色这个产品的一个区域，它也是我们这个观光工厂有必要的一环、那另外这个老物件的这展区是能够让大家更深切的了解，然后也可以体验的体验以前这种闽南生活的一种方式吧，这么一个板块。
0: 对，
1: 那另外的话是这个原创家具的这个展区呢，它是打造就是这种不做卖场做生活场景的这种概念呢、
0: 以前我们看到的所谓的一些卖场它会更极具化的去展现啊、一个又一个的一些比如说沙发呀、木质什么东西，它没有做场景，
1: 商品的堆砌的那种感觉。
0: 对，它在空间打造方面会比较繁复，但是我们现在一走进去会觉得哎，这个地方好像就回到家一样，还可以坐下来、
1: 就是不同
0: 空间感
1: 各种各样的一个场景，你可能会有客厅啊，你可能会是一个书房，
0: 对，
1: 也可以是在你办公的这么一个场景啊，都会有。
0: 是这样的一个生活场景的打造，也有利于我们更多的一些客户啊、消费者。你一走进来，你会觉得，哎，它单件的产品是什么样的？那我们要怎么更好的去搭配？其实也提供了很多设计的想法，是已经是更好的一个参考了哈。三个区域具体包括哪些内容、产品，还有特点以及受众呢？
1: 伴手礼区它比较多的就是我们闽南的特色的产品，那其中它也有一些我们自己的这种原创作品。其中比如说我们有一个书签，它是用金丝楠木做的啊、然后我们又做了一个镂空雕，那是我们这种闽南元素，一个燕尾脊啊、那家具的话它是从

0: 亲身体验的哦。那这一方面呢，它可以让小孩了解当时的这种生活环境，那另一方面它也承载这种老一辈的他的一些回忆吧。
1: 是哦，嗯，看到这个老物件农耕文化，你会觉得哎，好像有时代穿越的感觉。
0: 对，
1: 而且这些物件真的是能够保留下来实属不易啊。
0: 嗯，好，
1: 要一件又一件的这个收藏也要经过很长的一段时间吧。比如说我们闽南的这个迎春的灿拿，然后一些农耕用具啊，还有包括我们的一些门瓦大了哈、啊，还有一些门窗哈，这些都很有记忆点的哈。听说这个牧原素食区现在是新开启的一个空间嘛哈，曾经也有接待像重阳节，哎，老年大学老干局的一些长辈啊，他们的团建、嗯、吃素食的，好像老前辈会比较多哈，现在。
0: 嗯，对，
1: 嗯嗯，现在你觉得这个受众有发生一些改变吗？
0: 对，我们也是想要让更多的年轻人嘛、嗯、来喜欢上这个素食文化。
1: 嗯，
0: 所以我们就是想要传递一个理念啊、是吃素的文化啊、它不是一个这种吃斋的文化来拓宽嘛。那、吃素文化它是健康饮食、绿色饮食，更能让人去接受。那吃斋文化的话，它更多可能会是一种宗教信仰的这种群体，这种的话概念它可能会使一些年轻人去有所抵触。所以我们的团队它根据食材的这种挑选啊、器皿啊，包括这些菜品的一些顺序啊、摆盘啊等等，它都会琢磨。
1: 嗯，
0: 那尤其现在的年轻人他都喜欢打卡拍照啊，吃漂亮饭嘛，
1: 是，就是自己还没有吃，就是手机先吃了 朋友圈晒一晒啊。
0: 对，所以这一块我们要去思考，要注重、嗯，那这样子才能拓宽我们的受众呢、啊，老少咸宜。
1: 嗯嗯嗯，既有这个能够满足老年人喜欢吃素的一个生活的习惯，
0: 嗯，
1: 然后又可以拓展更多的一些年轻族群。其实这也是现在健康生活的一个越来越主流的方式。现在因为三高的人越来越多，亚健康的人群也多了，所以也有很多。人说一个星期至少要吃一两次轻食啊素食哈，
0: 对，
1: 包括一些健身的喜欢健身的朋友他也都吃轻食啊素食的啊。除了看这个家具啊吃素食，牧原还有像沙龙啊以及这个木雕匾额展示，包括职工书屋还有书香政协这些阵地、嗯、你希望客人来到这个地方他能够收获一场什么样的一个文化体验？
0: 嗯，我们希望客人他过来的话，他可以感受牧原的这种丰富多样性嘛，还有他的包容性，也能把这个牧原当作是一种这种交流的平台啊。他不管是面对职工也好，党员也好，学生也好，企业家呀、设计师啊、老人小孩这种各样的群体，都可以把它当作一个交流的平台嘛。
1: 嗯嗯嗯，多元化的展现可以满足不同的受众的需求啊。一直在提到我们就是木质工艺里的榫卯结构。
0: 对，
1: 其实在我们的古建当中大家都很了解，包括我们的一些狗肩雕啊、它的一些梁啊，这些都有运用到毛榫结构啊，家具都有，可以把这样的一个工艺理念通过研学来做一个展示。所以你们有嫁接这个研学产品吗？有吗？
0: 嗯，对，我们有一个核心的做的一个研学产品，它是用这个赞比亚的紫檀吧，这种材质，
1: 嗯嗯，
0: 然后把它做成一个凳子，这种各个的部件，
1: 嗯嗯
0: 啊、首先让你去了解这个家具嘛，它需要多少的这种榫卯结构，
1: 嗯嗯，
0: 它比如会有直榫啊、纵角榫，
1: 嗯嗯，
0: 或者这种原材的这种钉子结合，
1: 嗯嗯，
0: 哦，先去了解，然后呢再通过自己动手去把它组装起来，哦，组装起来它也是可以直接就是拿去做的一个小凳子。
1: 嗯嗯，
0: 对，
1: 我看到咱们的这个研学的这个产品相对来说还是会比较精致和高端一点的。如果说从这个小朋友受众角度的话，因为我自己也有孩子哦，曾经也有看到过像比较简易的像拼图类的这种乐高类的这种、
0: 嗯
1: 可以带走的这种文创产品，其实我觉得未来也可以嫁接进来，这个可能更利于广泛的推广，也让孩子们可以进一步了解，哎，这个榫卯结构是一个什么样的一个概念。
0: 对，
1: 嗯，想要怎么样让更多年轻人来爱上咱们本土的这些文化呢？
0: 嗯，觉得就是融合这种新元素吧，比如说这些年它流行的讲的一个叫做国潮，
1: 嗯嗯，
0: 哦，它就是让年轻人感觉咱们自己设计的它也可以是很时尚的，
1: 嗯，
0: 它不一定要去崇洋媚外啊，哦，往小一点去讲的话，我们本土文化也是一样嘛，
1: 嗯，
0: 哦，闽南文化也是一样，
1: 对，
0: 啊，当然它也是需要一定的这种创新去吸引这个。

0: 年轻人了、啊，至少就是说他的思路是相通的。
1: 对对对、哦，闽南人常常说爱拼会赢，爱拼才会赢，已经是晋江的一个代名词了。放在你现在做文创这件事情，这句话变成什么样的一个行动指南？帮你解决过哪些这个难题有吗？
0: 爱拼敢赢，还有这个敢为人先，这八个字，他现在已经基本是作为我们闽南人的这种口号了。
1: 嗯嗯，
0: 啊，要敢于想象啊，敢于创新，文创。它也是一种挑战嘛，那你有挑战的话就会有失败，那所以如果是不如意的话，那我们不要气馁，这样就会使我们更有这种拼嘛，拼的这种拼劲嘛。
1: 对，
0: 像我们这个闽南的 BGM 啊，爱拼才会赢，它第一句就是怎么讲怎么唱，
1: 爱拼啊，这
0: 是第一句
1: 啊，对，其实
0: 对，意思是指你不要去
1: 怨叹，
0: 对，
1: 你洗脑票唔忙胆行，
0: 对对对，所以说你就不要去气馁喽，对吧？这是啊，
1: 越挫越勇
0: 啊！对对对，越挫越勇。
1: 对，确实，晋江经验已经纳入到155了哈，这已经不仅仅是咱们晋江的一个经验，我觉得它已经在全国各地来推广。所以，我们作为晋江人，更应该要发挥我们这种爱拼敢赢的拼搏精神哈。
0: 嗯，
1: 从这个制造到制造，我们说这个智能化还有 AI 的一个注入，怎么用这个数字化短视频给年轻人的工具给慕言来充电呢？90后应该很有自己的想法哈。
0: 对对对，嗯嗯，我们也同样吧，与时俱进，我们会通过这种线上的推广啊，去拍摄一些产品啊，或者这种案例啊，来分享给大家，让大家去更了解慕言。那还有接下来我们也会加入一个晋江市的一个叫做全域剧本杀的这么一个平台，
1: 嗯嗯，
0: 啊，通过年轻人喜欢的这种方式吧，注入我们慕言的这种新活力哦，那在手机上他就可以游览我们的慕言，并且可以去购买我们公司的一些商品啊，去预约参观这样子。
1: 嗯，这个行业的灵感也是比较核心的这个东西哈。灵感匮乏的时候 ，AI 会给到一些帮助吗？
0: 对，我们 AI 的话，它我们设计的这个行业嘛，尤其它是需要这种灵感的，所以我们利用它的话，肯定是可以给到一定的帮助。我们觉得它提高的这些效率，就是可以起到一个很好的这种降本增效，现在所谓的降本增效嘛，
1: 嗯嗯，
0: 可以给到一个比较好的这种帮助。
1: 其实也在为这个一些灵感设计赋能哈。
0: 嗯，对。
1: 哦，现在包括我们刚才提到的一些生活场景，其实也是很好啊。生活场景的这个营造，也可以带给大家很多的一些闹中取静的一个感觉。哎，最后用一句话来说说你对慕言啊、匠心还有文化自信的一个期待哦。
0: 最后的话，刚好我在前不久是有看到一篇泉州文旅的这个推文，它是关于这个两会的，它定调说一个旅游强国嘛，
1: 嗯，
0: 里面它有一个点，我是觉得跟我们的方向也比较契合，
1: 嗯嗯，
0: 它是写到说宏大的叙事正在全面的让位于这种微观体感啊，那未来大家的话，它可能会更侧重于这种无感的体验嘛，那我们也是期待能够把这一步做好。
1: 嗯嗯，是这个慕言这个地方，我觉得您刚才提到的一个向心这个问题，说到的这个微观体感哈，其实就是我们生活越来越好，我们越来越追求跟自己怎么去相处，让自己能够更舒适，让内心能够得到更多精神的丰满。
0: 嗯，
1: 所以这一点我觉得也是我们年轻人现在生活方式的一个改变，因为现在年轻人我们生活的一个大环境是很好的，那我们可能要更好的去做一些比如说内修啊，内在的一些滋养哈，
0: 对，才能够情绪价值
1: 啊，还有就是让自己更开心快乐一些，更有动力一些。
0: 是，
1: 嗯，非常感谢我们王总的这个分享哈。这里是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的湘等安平桥火热青春文化最精彩系列的直播现场。今天邀请到的是晋江市青年商会理事、晋江市工艺美术协会常务理事、晋江市慕言文创体验中心的总经理王胜伟来做客到我们的直播间。本期播音主持吴娜亚，编辑吴娜亚、陈依妮，监制陈慧君、吴文峰，谢谢大家的收听了，下期同一时间我们再会，拜拜。

0: 2026马上有福，电视选广电马上超高清，宽带选广电马上提网速，手机选广电马上大流量，广电精彩不打烊，有事call我全在线。
1: 北京时间17点整，
2: 欢迎收听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整点正好的行车路，感谢各位小伙伴的锁定和关注啦！北京时间的17:02，这里是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欢欢驾到，陪你一起快乐回家。

俗话说得好啊，因为爱情怎么会有悲伤？但是爱情一定不会让人悲伤吗？非也非也。就是你喜欢的人他喜欢你，这样的话呢，我们的爱情可能你会觉得说真是老天爷的眷顾，圆满的。但是你爱的人他不爱你，哎，让人感觉爱情总是这么的折磨人。爱你的人你不爱他，你就会觉得说老天你怎么来恶心我呢。所以今天来跟各位咱们就来说一说爱情这个复杂的事情。都说智者不入爱河，但长大之后你能够聪明多少呢？你会发现其实我们在长大之后总是在喜欢权衡利弊啊，衡量心动啊，适配啊，合适啊，等等等等，把我们的情感呢过得又复杂又谨慎，最后真的是一点都落不着好。千挑万选，选了属于自己的报应。但是回头想想啊，最纯粹的这种心动其实都藏在一些无忧无虑的童年和年少的时光当中。或许我们年轻的时候的眼光不怎么样，而中年之后你发现你喜欢的一些人他的肚子都已经大了，头发已经秃了，是吧，感觉这个腿是越来越短了，没有年少的那种轻狂和可爱了。但是你会觉得说他年轻的时候呢确实是有他的一些过人之处的，所以呢我们这个曾经小的时候喜欢的一些人呢特别的纯粹和简单，就像曾经这个 F4 啊，温柔的星空应该让你感动。他们又一次复出的时候呢，我们可能会在网上说，哎，我曾经追的这个 F4 他们怎么变成这样了呢，贼油腻的一个大叔，是吧。但是你看到他年轻的时候这个样子之后，我们回到那个年龄和心境的时候依然会喜欢他们这样的一些人。所以说呢，没有世俗的条件的情况之下，我们喜欢的一些人没有物质的考量，没有家境，没有身高，不看前途，就凭第一眼，哎，我就喜欢这个人啊，相处时的这种舒服，不经意间的这种心动，就会让人感觉说我怎么就喜欢他呢。那一刻的喜欢可能就是相当之纯粹，甚至这个人可能是因为上课听讲没有那么的认真的，也可能是因为他上课听讲太过于认真啊，也许是自己工整的同桌，可能是运动会上奋力奔跑闪闪发光的少年，甚至是温柔耐心会帮助同学解围的人，简简单单的这种存在的这种角色会让你觉得说这一刻我就是稀罕这个人啊。那小的时候呢藏在内心的偏爱看似幼稚和懵懂，其实在我们的内心当中都定义了属于我们一生的审美和心动标准。今天在节目当中来跟各位一起聊一聊，小的时候你最喜欢的异性是哪个类型呢？欢迎通过我们的微博和微信一起来赞一下的留言分享了，新浪微博微信的公众号搜索添加官方微信晋江电台来找到我们。当然如果在道上你有任何的路况或者是有话要说，也可以通过我们的微博和微信一起来赞一下的互动了。

早上来看一下小伙伴们的留言哈，大家在曾经年少轻狂的时候喜欢的是怎样的一个人儿哈？微信当中的林雨说，小时候呢特别喜欢班里

0: 干净净话不多的男生，安安静静的坐在那儿看书的样子，就觉得说特别耀眼，还不是因为对方颜值高长得好看啊，我也安安静静土土的坐在那儿，可能也不会让人感觉说哎好像挺好看的。微信当中的这个苏婉说，偏爱温柔细心的类型，会主动帮女生捡文具，从来不会打闹起哄，性格特别软软的这种人就很戳我。所以就是男生不要太暴力，也不要觉得说你在女生面前做几个投篮动作对方就迷死你，实际上你在他面前做投篮动作那就相当于多动症，女生会觉得说这人不正常，老做这个动作他是不是有点什么毛病。所以男生眼中认为的帅，在女生眼中完全他就跟帅他不搭边儿。好吧，你眼中那些曾经年轻的时候呢喜欢的人类啊，来说一说我们最早的时候对异性的这种美好的定义，来请问到我们今天在整点之后的新鲜事儿生活大爆炸，一起来听听看了。
1: 请不要让你的速度点燃马路的热度，行车路上安全最重要，欢欢驾到为您开道，生活大爆炸，赶紧听

0: 生活大爆炸，一起来听听看了。行车路上来跟各位小伙伴一起分享一下今天大众的新鲜事儿。首先来说一说，因为爱你，所以惯你。真正爱一个人是什么样的呢？就是做啥我都支持你，宠着你，惯着你啊，你就是老大。对爱人是这样，对孩子也是这样，但是咱惯得有个度，是吧？好事儿就得支持，不好的事儿嘛，咱侧面提醒。如果正面讲的话呢，会产生冲突。但是好事儿要支持，支持到什么程度呢？从孩子身上来看，今天有一条消息让大家关注到了，啥叫做支持？儿子想做蚕丝被，家人网购了10000粒的蚕卵。干就完了。如今12000条的蚕宝宝每天要吃30斤的桑叶，
1: 哎，
0: 厉害了，妈妈崩溃并快乐着，可不是吗？谁把这蚕给鼓到家里来的，谁就得负责到底呀，对吧？网友牛奶泡面在社交平台上发帖反映说，养蚕养到想报警啊，30斤的桑叶一天，再不节俭就要打算扔到盒里了。小蚕宝宝已经肥到纸盒都压塌了，客厅是手工做的蚕房子，每天要喂30-40斤的桑叶，自己就像一个桑叶贩子一样狼狈的扛货，不知道呢还以为你家桑叶，你家吃桑叶。这蚕宝宝们白白胖胖的，也吃得嘎嘎香，我在想说是不是也有点声音啊，每天晚上一边吃一边拉，一边害怕一边收拾一边崩溃。但是这蚕丝被有没有做成功啊，咱不知道啊。阮女士说了，自己是武汉人，儿子6岁，他家养蚕并不是学校的作业，而是给孩子养着玩的。年前开始养蚕，当天呢就是说还用自己家的这个蚕茧啊，想说今后呢咱们就用这个蚕丝扇啊，然后呢吐出来这个蚕丝呢来做这个蚕丝被。今年到了养蚕的季节，孩子说想养蚕给自己做一床蚕丝被、啊、虽然说听起来不太可能完成，但是事在人为。家里的房子90平，12000只的蚕宝宝都养在客厅里。为了容纳这一天天长大的蚕宝宝，家里面的家具是经常到处挪，地盘不够了，就在这个蚕。

加上一层一层的加餐房，人类智慧的结晶啊。一个架子四层，餐房都是用废弃的纸盒做的，家里虽然到处都是桑叶味，不止吧，应该还有蚕屎味。但是看着孩子每天忙碌眼睛发亮的照顾他们，所以说六岁孩子没啥作业就是闲呢。从一开始的十几条蚕宝宝到现在的几千个蚕宝宝，现在应该是12000只吧。这份责任心和收获的喜悦，其实六岁孩子他责任心的话，我觉得应该说好奇心大于责任心，毕竟这蚕宝宝这 是爸妈给整来的。比买任何玩具都珍贵，确实他没有玩手机的时间了，至少。孩子是一个好奇心很重的人，喜欢研究，希望他能够一直保持好奇，善于探索，勇于尝试，也更加希望他明白失败也没关系，希望自己是个被扔在任何环境当中都能够阳光明媚的人，也能够成为六岁啊开始做蚕丝被的人。但是我们说什么呢，就是在生活当中啊，你会看到这个家里面对于孩子的这种应该说是这种内心当中喜爱的这种托举。所以呢，用我们的困难慢慢转化为教育的契机，努力的创造机会，让我们看到了教育啊在这个生活当中的这种实践啊。但是呢，也有些人说教育需要兼顾理性，规模失控的话可能会消耗家庭资源，你管人家呢。其实蚕丝被能否制成呢，仍然是个未知数啊。但是呢，这个家庭呢收获了比较重要的这种应该说是爱的被子，对不对？孩子心中呢这种坚持和好奇的种子悄然的破茧，这场闹哄哄的生命实践也恰恰印证了阮女士的那句话，崩溃并快乐着其实才是陪伴成长的本真的一个模样。但不得不说，这蚕茧它最后还得化蝶呀。12000只扑棱蛾子，在家咱们就化蝶飞吧。

0: 睡。
1: 好吧，就飞起来吧啊！那也让我们的梦想啊，从小的时候就开始放飞自我啊！下一条生活大爆炸的热搜，来跟各位一起说一说，女子亲宝宝的脚丫子啊。前面咱们就说爱孩子就宠孩子，为孩子的梦想来支持。这个孩子比较小的时候没啥梦想怎么办呢？先从脚丫子爱起。有多少妈妈喜欢亲自己孩子的小手、小脚、小屁股、小脸？这位妈妈就是亲自己宝宝的脚丫子，嘴唇肿成了一只大香肠，看起来还挺吓人的，但是也挺喜感的，就对了。孩子的脚丫子也有细菌的哈，不要随便亲。

虽然在很多人的这个印象当中认为说孩子是最干净的，比大人干净多了，但实际上并不是这样。有一位姥姥不听劝，非要亲宝宝的小脚，结果就不小心嘴巴就染上脚漆了。这个是妈妈的妈妈，上嘴唇肿得像香肠一样，那医生呢就提醒说，小宝宝的通常的这个活动量就比较大，脚部的汗腺也十分发达，这种隔辈亲啊，是从这个母亲的母亲的角度来讲啊，我们可以理解，但是咱不是说非得亲脚丫子才行，而且亲之前可以先把小脚给它洗干净，咱们再亲。这使得他们的这个孩子的这个脚部很容易产生大量的汗液啊，酸不叽溜。潮湿的环境呢，容易滋生细菌，甚至可能会存在脚气问题。那么在这样的情况之下呢，家长们在跟孩子进行亲密互动的时候，一定要格外的注意卫生问题，不要盲目的认为说小孩哪有什么可以脏的地方啊，对吧？但是孩子活动量比较大，也有可能会让你出现这个细菌的感染。好吧，看到这样的分享之后，有些人说，那我能痛痛快快的亲自己孩子的脚丫子了吗？医生不是说不让亲，而是说咱们可以来注意一下这个亲的环境，是吧？跟孩子这个贴贴呀、亲亲那也是可以的，一是要注意大人自己本身的卫生，二就是要给孩子洗干净，然后再下嘴。

路上跟各位小伙伴分享到这儿，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欢欢驾到啊，在我们的节目当中来跟各位一起分享我们的话题，来说一说那些自己年少轻狂的时候，小的时候呢喜欢的这种异性的形象啊，欢迎通过我们的微博和微信，应该说年轻的时候喜欢的这些异性的形象啊，不是提倡大家早恋的。两路参与方式来为各位继续的在线留言互动了，新浪微博、微信的公众号搜索添加官方微信晋江电台来找到我们。当然如果在道上你有任何的路况或者是有话要说，也可以通过我们的微博和微信一起来在线的互动啦。

路上来跟各位小伙伴一起在线的留言分享，来说一说在我们的道上啊，大家都有哪些关于我们这个最初的爱的这种回忆是吧？好，欢迎通过我们的微博和微信一起来在线的说一说我们曾经自己在年轻的时候呢喜欢的那个人的形象啊，喜欢哪种类型的异性呢？欢迎通过我们的微博和微信一起来在线来留言分享了。新浪微博、微信的公众号搜索添加官方微信"晋江电台"来找到我们。当然，如果在道上你有任何的路况或者是有话要说，也可以通过我们的微博和微信一起来在线的互动了啊。微信当中的江毅说，我小时候喜欢调皮但是不坏的那种男生啊，就是 bad boy bad boy， 你的坏让我太无奈。男人不坏，女人不爱，他这种坏呢不是那种特别真的发自肺腑的坏，他说有点小叛逆，幽默风趣，但是能够带动全班气氛的那一种啊。但很可怕的是什么呢？很多男生自以为自己具备这种气质，但其实挺讨厌的。其实嘴欠儿跟真的幽默那是两码事儿，所以我希望这个事情我们能够准确找到自己的定位。今天在听节目的时候，大家不要盲目的对号入座，认为说我就是这种人。哎，先打住啊，是不是这种人我们得看一看，想一想，衡量一下。喜欢你的人比较多的话，就说明你是这种人。没什么女生跟你表白的话，就说明平时你话太多了，而且不懂得分场合的去说。微信当中的宋芝说，我偏爱安静文艺的女生，喜欢看书画画，气质干干净净，温温柔柔又文静的那种。我跟你们讲啊，我在这不是说小宋啥，我在就是想跟大家分享一下，你们说小宋喜欢的女生是什么类型的。他说喜欢安静文艺的女生，喜欢看书画画，气质干干净净，温温柔柔又文静的女生。但我跟你讲，还是漂亮的女生。颜值如果一般的话，甚至不高的话，你再温柔再文静，可能这个男生也不是会非常非常的喜欢。当然我在这说这个事儿，不是为了来普及咱们女性的这个颜值的焦虑，我只是想告诉收音机前的各位女性朋友们，男生说的话你只能听一半，是吧？尤其在讨论爱情的日子当中，我希望大家能够理智，收音机前的各位女生们都要理智，男生的话只能听一半、就是在心动这个事情上，也许他的心动的点来自于你的这个颜值。有一句话说的很糙啊，但是呢道理却很对，叫做啥呢？就是爱情有的时候呢可能始于见色起意，对吧？但是呢更多的时候你会发现，也许这一见钟情的点，就是因为第一眼看过去啊，可能他不是惊为天人的存在，但这个颜值的确吸引了我。无论男生对女生还是女生对男生，可能都是因为第一眼我觉得这个人他真的是陌生又熟悉，对你很动心呐、

0: 北京时间17:30，
1: 欢迎收听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有一个标志，
1: 圈圈、叉叉，还是麻花？
0: 不是车标，它在方向盘的右边，档位的前边，点烟器的上边。
1: 啊，看不见呐！
0: 不是用看的，是用听的。
2: 欢欢驾到，在你耳边，有车一族的时尚标签。

OK， 在我们的半点之后继续回到行车路上的北京时间的17:32，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欢欢加到我节目当中来，跟各位小伙伴一起分享我们的话题，来说一说我们这个年少的时候啊，喜欢的那一个人类的类型。欢迎通过我们的微博和微信一起来在线的留言分享了，新浪微博微信的公众号搜索添加官方微信晋江电台来找到我们。当然如果在道上你有任何的路况或者是有话要说，也可以通过我们的微博和微信一起来在线的互动来。

0: OK， 我们在半点之后来跟大家继续分享我们的话题啊，来说一说各位小伙伴们喜欢的这个异性的，不是异类的啊，不是那个异性的啊类型。好吧，不是故意的，但听起来特别像故意的。节目当中来看看各位朋友们的留言。梦星说，我喜欢大大方方的类型，不扭捏，不内向，待人真诚，做事光明磊落。但长大之后你会发现，这种真的是一文不值。也不能这么说啊，它会成为你喜欢这个人之后的一些附加条件。微信当中的成语说，小时候喜欢很专一很细心的这个人，会记住自己喜欢的人的一些小习惯，然后呢会悄悄地迎合他，细节会让自己拉满，但最后会发现说感情究竟是错付了。当对方眼里压根没你的时候，你做什么其实对方都无感。你看，这就是活明白长大了是吧。就你在喜欢一个人的时候，你在为他做的事情，我建议收音机前各位小伙伴啊，欢姐教你们谈恋爱。就你为他做了什么，你得让他知道，别傻乎乎在这一个人傻做。给他做饭，你得告诉他，我今天给你做饭了。那炖燕窝的，你得给他通知他，是吧？所以说，就是两个人之间的付出，你得跟对方说我为你付出的多少，而不是做完了之后说，你知道吗？为你做了这个，做了那个，人家压根儿都没看着，做了白做，是吧？最后都白搭，对方还觉得说，哇，压力好大呀，他不会是个变态吧？这样对我。所以喜欢的话，你首先咱们就算没有征得对方的同意说我喜欢你，但是你在为对方做事情的时候，你要先通知一下对方。对方不反感，你再接着做。如果对方都已经很反感了，我劝你趁早别做，真的，不要自我打动，感动自我，是吧？你以为你感动中国呀？没有必要，大可不必。你有这精气神儿，你不如让自己减减肥，不如让自己学学习，提升一下自己的内心啊，丰富一下自己的认知，拔高一下自己的这个能力啊，可能还会看着这个人，感觉整个人就发光一点，伟岸一些，是不是？不要说你在这盲目的啊，就是白搭无用功，对方都不接受，你还在这死命的付出，我跟你讲，缺心眼。微信当中的傅言说，我曾经喜欢的那个人正义满满，看到同学被欺负就会挺身而出，特别有担当。但是你会发现啊，这种人往往在我们那个年龄段会被人称为是该溜子，不务正业，只是四肢发达头脑简单。但其实这种人在社会上是最有用的，最有人味儿的，尤其现在这个 AI 时代特别横行的时候，你会发现啊，其实有血有肉有骨气的一个人真的特别特别的让人动心，真的。我最近又重新复盘了一下电视剧《白鹿原》，在看的过程当中，其实真的是那些反而就是让人感觉比较有血有肉，然后懂得抗争的一些人更加有人格魅力一些，所以也难怪我们小时候会喜欢这样的一种异性啊，真的是很有魅力啊。当然我今天说这个也不是鼓吹大家成年之后咱们就要叛逆。当然我相信更多理智的成年人会在职业当中会被磨平了棱角，知道说咱得努力赚钱啊，圆滑一点才是处世之道。微信当中的安佑在节目当中说，小时候喜欢多才多艺，会唱歌，会弹琴，会跳舞，有着特长的一些人特别吸引人，长大之后咱们就喜欢爱豆，是吧？我也喜欢爱豆，男爱豆女爱豆啊，都很爱，对吧？这女生爱跳舞，这女团成员乘风破浪的姐姐们啊，男生会跳舞，当初的爱情蹭蹭匆匆走过，感觉真的是各种法拉利。好吧，好啊，在我们的节目当中来跟大家继续分享我们的话题，来说一说那些曾经我们年轻的时候喜欢的异性的类型。欢迎通过我们的微博和微信一起来说一说你的意中人，来进入到我们今天在半点之后的新鲜事儿，扭扭脖子放松心情，来跟大家分享一下。
1: 等待红灯的时候，扭扭脖子，让你的身体。

好了，我们在半点之后来跟各位小伙伴一起分享一下今天道上的新鲜事儿。爱人爱己啊，爱你老己。爱一个人可能不一定会得到对方的认可，认为你的爱呢能够得到回应，但是我想说，成年人最应该让自己学会的就是先对自己好，多爱自己一点，向欢姐学习。虽然说爱人爱己风生水起，但是我希望大家先从爱己开始，才更能够让自己先腾飞一下，先风生水起的来，是吧？那今天呢，比起爱别人，首先要学会如何来更好的来爱自己。比起从别人身上索取到好，那么对别人好，对自己好，我觉得自己好才是成年人最应该学会的这个爱己之道。今天在节目当中啊，也有小伙伴在聊说，今天网上的一个热搜让人很感慨，说成年人啊，其实最应该学会的是先如何对自己好，作为如何先爱自己的这样的一种建议呢。很多网友今天在网上说，建议大家不要总是对自己指指点点，对吧？别内耗自己，谁说自己不完美，是别人觉得你不完美，在自己心目当中就要认为说我自己特别完美才行，不要觉得说自己哪里不尽如人意。每个人其实都有缺点，爱自己不仅要欣赏自己的优点，还要接纳自己的不足，并且在这个基础上要努力改进完善。那么第二点就是说，要对自己的认知稳定啊，不太受外界的影响。情绪的成熟要来源于自我认知和稳定，因为也了解到了自己的价值、优势和个性，所以才不会因为他人随便一句评价就发生情绪的震荡啊。你要有一种绝对的自信是什么？欢姐教你，你要告诉别人，你凭什么评价我？你算老几？对吧？有人说领导评价，领导评价你是另一说，领导评价你就不能这么讲，你应该说虚心接受。以后我会努力的让自己变得更好。为什么这么说呢？就是不要提改正这件事。努力让自己变得更好这句话其实包含了很多层的意思，就是更好的标准它不一定是说你认为我变得更好的那个标准就是我未来变好的标准。哎，很圆滑，这句话很鸡贼，我跟你们讲啊，一定拿小本本现在记下来，其他广播节目都不会教的，我现在就是满满的干货，不花钱就能听的一种这个高阶课程。所以说你说我未来会变得更好，但是从领导角度他会认为说，你看他真虚心啊，是不是？他会认为你在朝着他的建议让自己努力变得更好，但实际上你会觉得说我有多好你不知道。看，这就是不受外界影响，稳定自己的内核。但在这个地方有一个坑，什么坑呢？就是说其实有的时候确实是自己有点问题，有点失误的时候，我们也要虚心听听别人的建议啊，不要自己太过于盲目自信，这样的话就陷入到自负自大这样的一种层面，就不讨人喜欢，而且很容易在未来生活当中踩坑。尤其是很多人都跟你提到了同一个问题的时候，我建议

接下来呢，就是了解并尊重自己的真实感受和情绪啊，这一点其实挺重要的。很多人都一味的对别人好，对吧？就忽略了对于自己的这个感同身受的一种体会啊。所以说，很多时候啊，先想想我自己要什么，你想喝什么，你想吃什么，你想穿什么，你想感受什么，要让自己成为自己的主宰啊。那还有第四点，就是关注自己的生活和身体。很多人都是啊，在拼命的为了别人，最后发现老年病了。等到自己活明白，想为自己活的时候呢，发现了自己，哎，我其实可以过得更好。我有爱的人，我要配得上他的时候，你发现自己的身体不得劲儿了，不给力了，是吧？年纪轻轻就患上老年病了。这个信号其实非常危险，很容易啊，因为碰到了真爱之后而被真爱所嫌弃。为什么？你身体垮了呀。所以千万不要在饮食起居方面马马虎虎，也不要因为忙于工作就把锻炼就搁置到一旁，也不要让自己呢因为应酬，是吧？你应酬有时候不要太当回事儿，尤其是你为了单位应酬的时候，你就要想单位是大家的，哇，你自己喝成这样有啥用呢？大家一起喝才行。有了健康才有其他的可能，最后把自己从酒桌上给干倒了，这种就特别不好啊！你未来哪还有什么晋升的空间呢？所以在这儿希望大家就有时候呢不要太过于较真儿啊，也不要让自己呢太过于不爱惜自己的身体，是吧？希望大家都能够多关注自己的健康，最后就是降低幸福的门槛。啥意思呢？就是力所不及的时候会充满焦虑和不甘，但是别让自己老是想着攀高枝儿，是吧？我喜欢那个帅哥，你就一定要嫁给帅哥吗？我喜欢那个美女，明明知道你只能看到对方的尾气筒，你还要去追求他吗？当好朋友也挺好的，我天天想着要嫁给谭健次、谢霆锋，是吧？就真的能嫁吗？就像你想嫁给肖战，是不是啊？张凌赫这些人，他这根本就不可能娶你的点，哪怕你就写了一大篇的论文都发表了，但是他你会发现这个问题他其实非常的复杂。但不能因为自己高攀不上就焦虑啊不甘，应该试着降低幸福门槛。什么意思呢？就是我嫁不了张凌赫，我可以嫁给张赫，可以嫁给张凌，也可以想着嫁给张凌赤，对吧？或者这个人他跟张凌赫长得有一点像，比如他鼻子长得像张凌赫啊，眉毛长得像张凌赫，对吧？这汗毛长得像张凌赫。这其实我觉得其实也是让自己降低幸福门槛，但是也很快可以获得幸福的一个标准啊。将清晨的鸟鸣、傍晚的朝阳、同事的善意都视为幸福的体现。虽然我没有爱情，但是我拥有同事的关怀。虽然我没有爱情，但是我拥有傍晚的朝阳。虽然我没有爱情，但是我有欢欢驾到。这些都是幸福的体现啊！所以说呢，降低这个幸福的门槛，你会发现幸福更多的在围绕着你的时候，心情好了，干啥都好。别让自己太过于内耗。我理解的爱自己，首先就是从心理上接纳自己的不完美，不因外界评价而否定自我价值，真诚面对情绪，不强颜欢笑，同时关注我们的身体健康，作息规律，该锻炼的时候就锻炼，但是不要因为自己累了一天了还努力去锻炼，是不是傻？都累了一天你就应该休息，别去锻炼了。我就不太理解，有一些牛马真的在职场上自己都累得不行了啊，然后还让自己去撸铁。你这不是锻炼，你是作践你自己。最后我们应该试着降低幸福的门槛，从生活细节当中发现属于自己的快乐。所以爱人爱己，风生水起，先爱自己，爱你老几。从我们的这个生活当中接纳自身的不足的同时，把握好自己的自信心，在包容和自我摆烂之间，让自己努力的闪闪发光。

0: 路上跟各位就先说这么多，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欢欢驾到了节目当中，来跟各位一起分享我们的话题，来说一说在我们的道上各位小伙伴，大家这个年轻的时候呢，对于爱情的这种最初的初醒啊，我们最早喜欢的这个类型的这个异性是怎样的？欢迎通过我们的微博和微信一起来说一说你心目当中的情窦初开。来了，参与方式来为您共同的分享了新浪微博、微信的公众号，搜索添加官方微信晋江电台来找到我们。当然，如果在道上你有任何的路况或者是有话要说，也可以通过我们的微博和微信一起来在线的互动吧。喜欢的异性是哪种类型呢？来说一说自己的感受，来说一说人性闪闪发光的异性，闪闪发光的那个他，闪闪发光的这种样子。两路的参与方式为各位重复一下，新浪微博、微信的公众号搜索添加官方微信晋江电台来找到我们。周洋说，我小时候就很俗啊，就喜欢学习好的，年级第一的学霸自带光环，让人特别崇拜。是，咱喜欢搞学习，对吧？就跟他在一起先做一套模拟题，冷静一下啊，增进一下彼此的感情。微信当中的陆科说，我偏爱性格沉稳的，同龄人都在调皮打闹，只有他做事稳重，遇事不慌，特别靠谱啊，就让人感觉说这个人非常的沉稳冷静，内敛，就是让人感觉说这个人他其实不爱说话啊，所以有时候你会发现说这种人他是如何迷倒一个人的话，他其实不仅仅是因为性格沉稳迷倒了对方，也许是颜值也还过得去，不然如何发现这个不爱张扬的他呢？温夏在节目当中说，小时候喜欢会照顾人的一些这个年长的一些人啊，待人有礼貌的，会让着同学的，自带温柔滤镜的啊。微信当中的江毅说，我小时候喜欢调皮，但是就是不能特别坏的这种异性啊，我也喜欢那种小叛逆小幽默的，你看就是男人不坏女人不爱。节目当中的顾车说，我偏爱这种温柔型的这种类型的女孩，话不多，但是呢很温柔，待人真诚，相处很舒服。好月在节目当中说，喜欢自律上进的人，上课认真，从来都不偷懒，努力默默的样子让人感觉真的是很迷人。所以你看，就是成绩不仅在老师眼中他是一个闪闪发光的学霸体质，在同龄人眼中还依然具备我们超越不了的智商。微信当中的小夏说，小时候喜欢干干净净很清爽的，穿搭简单整洁，身上干干净净有香味的人。你这个我跟你讲啊，这句话现在放在我们的成年人世界当中依然有含金量，谁会喜欢一个臭臭的异性？所以很多人他就是有的时候在谈恋爱的时候很高高在上，认为说啊就不修边幅，别人有人格魅力，我跟你讲根本没有，就不要让自己搞得太臭，别人真的不喜欢油腻老人味儿这种，无论在哪个年龄阶段，我跟你讲他都是雷区，大家都得让自己注意注意再注意，个人卫生这个事儿一定得让自己搞好的，是吧？很多女生碰到自己的 crush， 你发现自己没洗头就特别自责，我跟你讲这就对了，对吧？就是你出门的时候呢，其实我建议大家就是都戴一个口罩，尤其现在夏天了，可以让自己整一套那种戴面具的防晒服。为什么呢？就是你如果今天没洗头你还必须要出门的话，你可以先把自己给包裹起来，碰到自己的 crush， 反正他也看不到是你，你也不用很尴尬的被他给遇到，下次摸准了他出门的时间和轨迹的时候，你可再给自己收拾得干净漂亮的，你三再来一个华丽的偶遇，跟对方搭讪，你这还不会因为上一次遇到你啊，认为说我先入为主，这个人老邋遢了。所以说呢，这种就希望大家出门注意自己的形象，冬天的时候可以让自己戴一个口罩，如果感觉自己今天不太方便见人的话，头发各方面比较油腻的话，没有收拾清楚的话，可以先把自己的脸遮一遮，别让别人认出你的真面目，日后还可以方便自己在对方心目当中去洗白，不然我跟你讲，爱情这种东西一眼没钟情后面就有点难。 以到目前为止啊，我觉得咱们小夏的这个留言真的到现在为止啊，他说的这个含金量特别特别的高、哦、希望大家今天在节目当中认认真真逐字学会啊，来分析这句话，喜欢干净清爽，穿搭简单整洁，身上干干净净，看着就舒服。
1: 哎，
0: 欢姐补充一句，淡淡香味的这种意思，时时刻刻都让人感觉说跟这种人一起过日子，那肯定的捞干净了，对吧？所以别让自己太邋遢。微信当中的裴川说，偏爱幽默搞笑的异性，嘴碎但是很暖心，总能把不开心的我给逗笑，这在夸我。但我跟你讲，这种事情其实放在男性身上还是不错的，放在女性身上我跟你讲其实没有什么红利。为什么这么说呢？你看就像我现在在对标这一条留言的话，我跟你讲，女性如果幽默爱搞笑嘴碎很温暖，别人会觉得说她其实就没有那么可爱，是吧？男生喜欢的女生都是那种茶茶的女生，每天都要给给，对吧？那种的，他不太喜欢那种大大咧咧，好好好好，而且喜欢讲这种幽默笑话的女生，会觉得说这种就是女汉子的存在。所以我这属于就是职业要求，生活当中我可能有的时候也会查理查气，让自己装的特别特别像那么回事儿似的。但实际上呢，其实在做节目的时候也是内心的本色出演。希望我们各位小伙伴都能够在遇到让我们心动的人的同时，也能够让对方觉得你也让他很心动。那今天跟各位聊到这个话题，也希望我们大家都来回忆一下小的时候呢，我们对于心动的这种模样的一个定义，这些藏在课桌、操场、课间，以及我们的这个路上不带一点世俗考量的纯粹的这种偏爱，是不是也悄悄勾起了很多人的青春回忆呢？在我们的路上来跟大家继续分享我们的话题，来说一说最直白的心动的瞬间啦。

0: 北京时间18点整，
1: 欢迎收听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观驾到。
1: 最近总在下班时间思考工作任务，想着孩子该上哪所学校，发愁升迁发财的机会，还有没签完的单子，挣不完的票子，感觉咳之不出，咽之不下呀。
2: 我推荐你用欢欢驾到，行车路上最轻松的声音，主治焦虑症、忧郁症、沉默症、拖延症等各种并发症。
1: 欢欢驾到，谁用谁知道。

OK， 我们在整点之后继续回到行车路上了。北京时间的18:02，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欢欢驾到节目当中，来跟各位一起分享我们的话题，来说一说生活当中各位小伙伴们，大家都有哪些啊？这个我们在曾经啊，这个情窦初开喜欢的这个异性的类型的这种分享，欢迎通过我们的微博和微信一起来在线的留言互动了。新浪微博、微信的公众号搜索添加官方微信“晋江电台”来找到我们。当然，如果在道上你有任何的路况或者是有话要说，也可以通过我们的微博和微信一起来在线的互动吧。关于我们喜欢的异性啊，你有着怎样的一些这个见解啊？来分享分享哪些让人感觉特别着迷的时刻啊？节目当中，我们的高燕说，小时候喜欢努力上进的普通人，没有光环，但一。

0: 是默默坚持，踏实努力，长大之后自己成为这种人，但发现说没有成就的话也很难被别人关注。哎呀，扎心了老铁，扎心了老铁，就是这么回事儿啊。我跟你讲，可能我们在努努力力踏踏实实的做事儿，但是因为还没有取得成就，就没有被人关注到，没有被人关注到，人家就不会在意说你这个人有多努力。但是并不能说自己的努力没有用啊，所以我前面就跟大家提到说，咱们的内核稳定，就算没人爱，咱们先爱自己就得了啊，是吧？小高给你点赞啊，欢姐给你点赞啊。白乔在节目当中说，偏爱活泼灵动的女生，性格可爱，元气满满，永远充满新鲜感。嗯，挺好，我也喜欢这种女生啊。微信当中的段寻寻说，我喜欢三观很正的同龄人，小小年纪就懂事善良，但是我觉得现在三观太正的话，有时候在职场不太好混。小段净瞎说大实话。但你不能说三观不正在职场就好混，就是我觉得应该不能把三观和好不好混来进行挂钩，人首先就是要三观正的，你三观不正咱们这节目就播出不了。所以我也想跟大家说什么，就是三观一定要正，在正的前提当中，咱们不能说你的三观不正就好混啊。为什么这么讲呢？就是说你三观不正你肯定走不远，是吧？不是不抱时候味道，朗朗乾坤光天化日啊。所以希望各位怎么样呢，就是我们在面对一些需要非常尖锐的这种时刻，可以让自己及时的调整好自己，更圆滑去处事。哇哦，哎。微信当中的季安说，小时候喜欢懂得包容人的异性啊，脾气好，少生气，温柔又宽厚，长大之后呢会发现说得在事儿上见，不能单纯在生活当中相处是这样，如果在事情上他依旧这样，你会觉得说特别没有主心骨，也不一定是一件好事儿。你看是吧，所以说呢，优点和缺点，就在于在某些事情的这种衡量和表现上，可能是优点，可能是缺点。事儿上见真的是考验一个人的一个真理，唯一实践标准。好吧，路上等待各位小伙伴的留言，来说一说小时候你喜欢的异性的类型啊。进入到我们今天在整点之后的新鲜事儿，生活大爆炸，一起来说到说到来。
1: 欢欢驾到，能说会道，能说会道。生活大爆炸，赶紧听。

生活大爆炸，一起来听听看了。行政路上来跟大家在整点之后，首先来关注一下白头发。哎呀，这个白发啊，什么问题呢？就是越来越年轻化了。很多年轻人呢，年纪轻轻就开始长白头发了，咋整啊？闹心呢，对吧？但年轻人认为什么呢？认为我老了，我才长白头发。所以我们现在对于年龄的一个认知都已经变得非常的混乱了。那么长白头发是什么原因呢？不是因为自己老了就长白头发。今天央广网给出了一个分享，说别再以为白头发是岁数到了，科学家实锤，发色跟压力高度是成正相关的关系。哇哦，压力大吗？压力大头发就白呀。越累越白，越焦虑越明显。更加颠覆认知的是，白发不仅能黑回去，哎呀，而且速度还特别快。我的妈呀！研究发现说，一根头发从白变黑最快只需要用到3到7天。那么谁来救救我？白发变黑或许只需要休一次假就可以。我觉得现在可以有一个新的思路。下次请假的理由就是我需要白发变黑。央广网说只需要一次假就可以，请给我批假。这个理由真是为了碎银几两。要不是为了碎银几两，谁愿意这么累？谁愿意让自己长一头白发苍苍的头发？我要是退休了之后就天天躺着休息，头发可能最后变成照样要白。当然这个可以从这个科学角度来说啊，就是诠释了有些人遇到人生巨变之后呢一夜白头的情况。当然咱们也不要硬刚，人家专家说的是新长出来的那一部分，没说已经长出来那一节就变黑了。当然也不是提醒大家说咱就立马得休假，马上要退休。就是提醒各位啊，身体比什么都重要，应该让自己好好睡觉，好好放松，比硬撑着强。也确实跟我们的压力有关啊，针对的是还没有到白发的年纪的时候就开始白发的人啊，这种跟压力有关。那希望大家呢都能够让自己适当的来减轻我们生活当中的一些压力吧，来释放自己内心的压力。从周英的眼睛当中来看啊，说这个白发这个头发其实从来也不是独立生长的，它是人体的气息，脏腑状态的晴雨表。老祖宗其实也早都已经总结好了核心的原理，就是说发为血之余啊，就是你看你的肾好不好也出现在他的头发上。白头发太多当然并不是说他的肾就不太行，但是头发乌黑浓密靠的也是充足的精血的滋养啊，而这个白发早生根本就是岁月的痕迹，身体长期劳累和透支过度发出的求救信号，就是告诉你，你看你都已经变成什么样了，你还在这儿运动。我就不能理解，就是很多人真的累得不行了，工作都累得不行了，还要让自己想着去运动，说这是健康。这真是健康，你不如回家躺着呀。好吃不如饺子，舒服不如躺着。所以现在很多年轻人他作息紊乱，长期高压，过度思虑，看似只是疲惫，实际上已经掏空了自己的身体，催生了白发，早早就得了老年病。咱们就对自己好点，没事的时候就让自己多躺一躺。本来生活就已经很累了，你还不如让躺着歇一歇。衰老从来都不是年轻人白发的元凶，希望大家多爱自己，多关怀自己，养好自己的精气神。头发有没有变黑不重要，就是咱真的别让自己这么累，别让自己这么折腾了。

下条生活大爆炸的热搜，来跟各位一起说一说接下来的分享。刚刚说完了白头发的事儿啊，是吧？接下来来跟各位一起说一说微塑料致癌又添了新证据。从进入身体到助长肿瘤，仅需要四步啊，所以说这四步让人感觉真的非常之快。大家也要警惕生活当中可能会摄入更多微塑料的场景。可能很多人每天都在吃塑料刀片，这个事儿也不是在夸张。来自于人民日报健康客户端的消息说，越来越多的研究证实说，用塑料杯喝饮料，用塑料盒热午饭，用塑料勺或者是叉子吃东西，这些再普通不过的小习惯正在把无数微不可见的塑料刀片送进身体。那么最近呢，有一项研究证实说，在超过半数的肠道肿瘤里面检测出了微塑料。更加令人心惊的就是，这些塑料颗粒的边缘锋利，形状极不规则，就像一把把微型刀片镶嵌在组织当中，持续的来划伤肠道，直接推高了癌症的复发风险。这是传说当中的千刀万剐吗？听着真是有点让人怕怕的，对吧？那么你可能听说过微塑料啊，直径小于5毫米的塑料颗粒，纳米级的甚至可能还不到1微米，它们通过喝水、吃饭等一些途径潜入到我们的人体当中。过去我们认为它不过是惰性异物，但越来越多的证据显示，塑料闺蜜这个事情是真实存在的。开个玩笑。越来越多的证据显示说，它会穿透我们人类的细胞的屏障，引发慢性炎症，干扰内分泌。而最新的研究发现说，它在肿瘤的微环境当中点火和铺路，对我们的这个癌症的影响啊非常之大，容易跟肿瘤的微环境搅在一起，然后呢增加这个肿瘤的一个患病的风险啊，破坏肠道屏障的这种稳定的一个状态，也为肿瘤的进展铺路搭桥。甚至我们人类的大脑当中呢，几乎也有微塑料在肿瘤的周围尤其之多啊。这个事情呢，也需要提高我们大家在生活当中对于微塑料的提防。所以如何来让自己减少自己对微塑料的这个被它伤害的这种可能呢？一就是说少用一次性的塑料制品，二就是最好不要用塑料的砧板，三就是说呢最好把水烧开了之后再喝，四避免加热塑料的容器，第五点就是谨慎使用塑料的日用品，第六点尽量不吃鱼虾的内脏啊，第七点不粘锅有划痕就应该让自己停用了。那面对微塑料的健康威胁，我们也不能说听到它之后啊就马上的这个感到惴惴不安。其实我们永远没有办法活在一个零塑料的世界当中，但生活当中尽管有玻璃饭盒来替代塑料饭盒，对于一次性的这些餐盒等一些塑料制品说不，也是我们对自己和家人身体减负的一种做法。好了，在我们的生活当中，让自己少一点塑料接触，也是多一分的健康保障。

最后在我们的半点之前来跟各位一起说一说半夜醒后啊，不要让自己继续看手机，那么在睡觉之前也不要让自己一直在玩手机。有证据表明说睡前玩手机会显著延长入睡时间，其实不用证据我自己也知道。2021年，美国一家睡眠评估机构对于2000多人进行了睡眠数据的调查，发现说睡前玩手机8分钟之后，平均入睡时间需要增加1个小时。这个事儿，我想说啊，我们只要自己睡前玩过手机的都知道啊。确实会遇到这个情况啊，对吧？所以说呢，大家也应该让自己呢能少玩，咱们就少玩手机。睡前刷手机，如果视网膜受到过多的光线的刺激，特别是手机屏幕这种蓝光的刺激，可能就会严重影响视网膜的感光的作用，造成大脑的杏仁核所释放出来的这种褪黑素的明显受到了这个影响的状态啊，可能就会直接导致我们的这个睡眠延迟或者是睡眠质量下降。所以从现在开始，睡觉之前早点放下手机，放下手机立地成佛。可以翻一翻纸质的书，比如说你可以看看数学书，数学书这么枯燥无味，马上你就想睡觉了。做做拉伸运动，让自己放松下来，更加容易进入到睡眠状态。少玩手机，手机实在是太好玩了，越玩越兴奋，越玩越有趣，这事儿它就悄无声息地耽误了你睡觉的时间，大家心里一定要有数啊。

OK， 路上来跟各位小伙伴一起说一说我们年少的时候呢喜欢的异性的类型，欢迎通过我们的微博和微信一起来赞现在留言分享了。新浪微博微信的公众号搜索添加官方微信晋江电台来找到我们。当然如果在道上你有任何的路况或者是有话要说，也可以通过我们的微博和微信一起来赞现的互动了。

小廖在节目当中说，真的是一见钟情的那种类型，因为一见钟情，所以觉得他哪哪都好，性格也好，温柔细腻，又有直面事情的勇气和底气，所以因为喜欢他，就感觉说他身上的优点实在是太多了，缺点也变成了优点吧。贺川说，小时候喜欢阳光爱闹的男生，性格外向开朗，能够给我带来快乐，长大之后觉得这种人实在是太闹了。审美观真的是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薇薇在节目当中说，偏爱果敢和利落的类型，做事不拖沓，遇事有主见，独立又耀眼，长大之后发现说，其实跟这种人过日子感觉也心走不到一起去，实在是太独立了，不需要你的时候也让你失去的安全感。微信当中的崔夏说，小时候喜欢眼里有光的人，心怀热爱，对生活充满期待，格外动人，长大之后才发现，大概是因为他们没有经历过生活当中的这些磨难，所以说呢才会有这么清澈的眼神。当我们每个人都长大之后，你会发现说很多稚气都蜕变了，都褪去了，我们也会变得非常的不一样了啊！小的时候这种非常珍贵的性格也会慢慢慢慢的被磨没了，还是挺可惜的。微信当中的洛星说，喜欢温柔勇敢的。整体的一个状态是积极向上的，永远的充满着正能量的，带动身边人一起变好的人，所以我们喜欢的是那只领头的羊。是吧，带动你的这个应该说是主心骨。所以说我觉得有的时候呢，看完大家的一个分享之后，你会发现说，也许小的时候喜欢的异性长大之后发生的变化，也许小的时候喜欢的异性你会发现说含金量还在不停的上升，但无论怎么样，我觉得真的瞬间被拉回到咱们青涩的纯粹的年少时代的时候，你会发现说年少时的心动我们真的都是不复杂的，无关皮囊，无关条件，无关乎真诚和温柔，善良和热烈。所以说关于懵懵懂懂的偏爱，看似是一时的好感，其实也是我们内心当中最纯粹的向往。爱情这个东西其实老生常谈，无论一年四季春夏秋冬要讨论它多少回，其实它真的在我们的心目当中也是在塑造着我们今后的一个神

美的点，定义了咱们对于美好的终极的期待。那长大之后呢，我们可能见过更多形形色色的人，也经历过很多复杂的人际关系，才越发懂得年少的时候不带功利的这种心动，也是咱们人生当中最珍贵的温柔的表现了。所以呢，那些藏在课桌旁、走廊里、操场上的细碎偏爱，不要说对于早恋来进行诋毁，这其实也是我们青春最温柔的底色。无论时光走了多远，愿我们永远守住少年的初心，永远偏爱和真诚。好了，感谢你的锁定收听，我们下期节目再会啦。

0: 梦想者，逐梦前行；登高瞭望者，声震长空。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1: 美味就选双汇，
2: 双汇开创中国肉类品牌。
3: 智能算力就选天翼云，云服务的中坚力量，服务智能敏捷，算力覆盖全国。中国电信天翼云。
4: 南园春半踏青时，风和纹马嘶，青梅如豆柳如眉，日长蝴蝶飞。春分犹如暖暖的宣言，宣告着春的来临。
5: 东边日出西边雨，倒是无情却有情。带着热气，带着桑叶味的蝉鸣，夏至如阳光穿透树叶，瞬间照亮了整个世界。
4: 八月白露降，湖中水芳老，旦夕秋风多，衰荷半青岛。白露果然是个思念的季节。
5: 天时人事日相催，冬至阳生春又来。冬至时节，白天渐渐变长，寒冷中孕育着温暖。天气冷了，人心却走得更近了。
4: 节气在不经意间就变成了

0: 播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5月23号，星期六，农历四月初七，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陈亮，
1: 我是婉莹。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习近平对山西长治市沁源县一煤矿瓦斯爆炸事故作出重要指示，强调全力救治伤员，科学组织搜救，坚决防范遏制重特大事故发生，李强作出批示。
1: 我国瞄准24号23时08分发射神舟23号载人飞船，航天员乘组由朱杨柱、张志远、黎佳颖组成，天宫将迎来首位来自香港的航天员。
2: 江南、江汉、江淮、黄淮等地将出现新一轮强降雨过程。
1: 美联储新任主席就任，强调将以改革为导向。以下是详细内容。
2: 本台消息，5月22日19时29分，山西长治市沁源县山西通州集团刘神玉煤业有限公司井下发生瓦斯爆炸事故，造成重大人员伤亡。事故发生后，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高度重视，并作出重要指示，指出山西长治市沁源县一煤矿井下发生瓦斯爆炸事故，造成重大人员伤亡，要全力救治伤员，科学组织搜救，妥善做好善后处置工作，要查明事故原因，依法严肃追责。习近平强调，各地区各部门要汲取事故教训，时刻绷紧安全生产这根弦，深入排查整治各类风险隐患，坚决防范遏制重特大事故发生。当前正值汛期，要加强应急值守，扎实做好防汛救灾工作，切实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总理李强作出批示，指出要全力搜救被困人员，救治伤员，做好善后工作，及时准确发布信息，尽快查明事故原因，并依法依规严肃问责。国务院安委办要进一步督促指导各地各有关方面强化安全生产责任落实，切实抓好重点行业领域安全隐患排查整治，坚决防范重特大事故发生。根据习近平重要指示和李强要求，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张国清率有关部门负责同志赶赴现场，指导救援处置工作。山西省委、省政府主要负责同志已在现场指挥应急处置工作。山西省长治市全力做好伤员救治、现场救援等工作。目前，有关工作正在进行中。
0: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1: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生物多样性使地球充满生机，也是人类生存和发展的基础。保护生物多样性有助于维护地球家园，促进人类可持续发展。在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指引下，十五五开局之年，我国以高品质生态环境支撑高质量发展，在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道路上阔步前行。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前不久，海南热带雨林国家公园霸王岭片区诞生了濒危野生动物海南长臂猿鹰猿。小家伙紧紧地环抱母猿，每天挂在妈妈身上。得益于海南近年来实施核心保护区生态搬迁、推进生态修复、构建生态廊道等一系列举措，如今长臂猿种群数量稳步增长，雨林生态系统的完整性持续提升，区域内野生动植物真菌等新物种增长至121种。海南热带雨林国家公园管理局霸王岭分局信息中心主任韩文涛：
4: 以前我们认为长臂猿都只在800到900的一个海拔，但是我们现在观测的长臂猿已经下到400米。通过这么多年的努力保护起来了以后，400米下面的植被长起来了。
3: 海南热带雨林国家公园建设折射出我国生物多样性保护取得的扎实成效。 2021年10月，习近平总书记在《生物多样性公约》第15次缔约方大会上宣布，我国正式设立三江源、大熊猫、东北虎豹、海南热带雨林、武夷山等第一批国家公园。
5: 为加强生物多样性保护，中国正加快构建以国家公园为主体的自然保护地体系，逐步把自然生态系统最重要、自然景观最独特、自然遗产最精华、生物多样性最富集的区域纳入国家公园体系。
3: 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我国高质量推进国家公园建设。今年1月1号，国家公园法正式施行。3月12号，14届全国人大四次会议通过《中华人民共和国生态环境法典》，将建立健全以国家公园为主体的自然保护地体系纳入法典规范。保护生态环境和生物多样性是全民共同参与、共同建设、共同享有的事业。日前在河北省石家庄市举行的2026年国际生物多样性日主题宣传活动上，石家庄海关工作人员徐颖介绍了防范外来物种入侵的知识。
6: 因为一些外来的有害生物，它是可以依附到新鲜水果蔬菜上的，随着这个旅客的入境带到我们国内，会对我们国内的生态环境造成严重的破坏。
3: 作为京津冀生态环境支撑区，近年来河北省将生物多样性保护融入经济社会发展全过程，以系统治理之力筑牢生态屏障。河北省生态环境厅厅长梅世彤：
7: 康巴诺尔湿地已有种群从3000只恢复壮大至8800只，成为全球最大已有繁殖地。华北明珠白洋淀水质连续5年保持3类。野生鸟类增至296种，世界极度濒危物种地斑青再度回归，河北卢莱斯菌、橘黄、红菇等6个新种首次在我省发现，为全球生物多样性谱系增添了河北印记。
3: 在生物多样性保护与利用中，科技赋能发挥着重要作用。祁连山国家公园候选区青海省管理局打造天空地一体化智能监测网络，积极运用野生动物卫星追踪技术，构建全链条智能化支撑体系。祁连山国家公园候选区青海省管理局工程师马存新：
8: 融合多部门与34家科研院所数据，建立生态科研巡护指数体系，实现生物多样性数据标准化、可视化与智能分析，为物种保护、栖息地评估、生态修复提供了数据支撑。
3: 以自然之道养万物之生，从保护自然中寻找发展机遇，才能实现生态环境保护和经济高质量发展双赢。中华人民共和国生态环境法典把新时代生态文明建设的重大理论、制度、实践成果系统集成，为美丽中国建设夯实法治根基。站在155的新起点上，我国生态文明建设正以更加坚定的步伐向前迈进。生态环境部综合司副司长张华平：
9: 15时期是美丽中国建设承上启下、实现生态环境根本好转的关键时期。我们坚持把绿色低碳发展作为治本之策，巩固拓展生态环境改善的成效，为2035年基本实现美丽中国建设目标打下决定性基础。
10: 我国将瞄准24号20:08发射神舟23号载人飞船。航天员乘组由朱杨柱、张志远、黎佳颖组成，朱杨柱任指令长。天宫将迎来首位来自香港的航天员。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邢思佳报道。
1: 本次神舟23号任务飞行乘组配置特点鲜明，也是我国首个由第3批、第4批航天员联合组成的飞行乘组。其中，指令长朱杨柱为第3批航天员，是我国首位担任载人飞行指令长的航天飞行工程师。曾圆满执行神舟16号载人飞行任务，载轨经验丰富。航天员张志远同为第3批航天员，空军飞行员出身，本次首次执行太空飞行任务。航天员黎佳颖为第4批航天员，是我国首位执行载轨飞行任务的第4批航天员，首位女性载荷专家，也是首位进驻中国空间站的香港籍航天员。全新的梯队搭配，多元的专业分工，构成了本次任务独特的乘组优势。在航天员见面会上，指令长朱杨柱比喻：
11: 我们啊，就像3块不同的拼图，拼成了严丝合缝的、最有力量的整体。心往一处想，劲 往一处使，将共同完成好这次任务。
1: 航天员张志远说，
12: 最期待的就是从太空去寻找自己的家乡，去寻找和丈量一下黄河的大大的一个记字。
1: 航天员黎嘉莹表示，
13: 梦想不遥远，也不分出身，只要我们心怀家国，热爱生活，坚持做好自己，一起为香港，为祖国贡献智慧和力量。
1: 此次神舟23号载人飞行任务是空间站应用与发展阶段第7次载人飞行任务，也是载人航天工程第40次飞行任务。中国载人航天工程新闻发言人张静波介绍，按计划，神舟23号航天员乘组在轨期间将新开展100余项科学与应用项目，主要针对空间生命科学、空间材料科学、微重力流体物理、航天医学、航天新技术等领域前沿科学与技术问题进行深入研究和验证。
14: 乘组一名航天员将开展1年期在轨驻留试验，为期1年的太空驻留，一是将实施我国首个太空人体研究计划，全面获取航天员更长期飞行数据，丰富任务实施经验；二是将验证航天员长期飞行健康保障能力。
1: 飞船入轨后将采用自主快速交会对接模式，对接于天和核心舱镜像端口，形成3船3舱组合体。目前船舰飞行产品质量受控，航天员乘组状态良好，地面系统设施设备运行稳定，空间站组合体状态正常，具备执行发射任务条件。
15: 在神舟23号飞行乘组中，航天员黎嘉莹是首位来自香港的航天员，也是我国第4位女航天员。香港特区行政长官李家超发表声明，感谢国家对香港特区的支持和信任，同时祝贺黎嘉莹通过严格选拔和训练，成为国家第4批航天员。总台记者金东、王雪杰报道。
16: 香港特区行政长官李家超表示，今年是国家“十五五”规划开局之年，香港特区迎来航天梦的历史时刻。香港专家首次成为参与飞行任务的航天员，意义非凡。
17: 香港专家得以参与国家航天，
18: 香港专家得以参加国家航天任务，我们都与有荣焉，振奋无比。我衷心感谢国家对香港的信任，以及对香港创科人员的肯定和支持。
16: 李家超说，这不仅是对黎嘉莹个人能力的肯定，也充分显示国家对香港创科人才发展及成就的高度认可，更充分体现国家对香港科技发展的高度重视和关心支持。李家超预祝神舟23号任务圆满成功。
2: 对于香港特区女航天员黎嘉莹参加此次任务，香港各界表示，这是国家对香港科技实力和人才储备的充分认可，更是香港在航空航天领域融入和服务国家发展大局的生动实践。
16: 港区全国政协委员胡建江表示，这是全体香港市民的共同荣耀，更是一国两制下香港与国家同心同行、血脉相连的生动见证。
19: 此次香港女航天员入选绝非偶然，她清晰昭示着国家始终对香港

0: 们倍感珍惜。香港航天员出征太空，更是激励了香港青年爱国爱港、投身科创的生动榜样。
1: 香港大学学生李明则说，黎嘉莹的经历激励了更多香港年轻人投身科技事业。
2: 来自香港特区的女航天员黎嘉莹也参与了这次任务的执行，她也曾在香港大学就读，可以说是我的师姐。她能够参与国家航天事业，不仅是个人的荣耀，也让我们校友倍感光荣。她的勇气与坚持也将激励更多香港年轻人投身科技事业。
3: 关于推行常住地提供基本公共服务的实施意见昨天发布，这是国家层面首次出台的专门文件，将有力提升城镇化质量，释放国内需求潜力。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周瑶报道。
4: 意见提出，一城一策建立健全常住地提供基本公共服务制度。国家发展改革委宏观经济研究院社会发展研究所所长刘旭表示，这是践行以人民为中心发展思想的重要举措。
5: 意见从重点任务、支撑保障、组织实施等方面作出部署，是国家层面首次围绕常住地提供基本公共服务出台的专门文件，对提升城镇化质量、释放国内需求潜力、构建新发展格局具有重要意义。
4: 为了让未落户常住人口更好融入城市，意见聚焦就业、教育、住房、社保、医保等领域，推出一批有温度的政策。就业方面，符合条件的城镇常住人口可申请认定为就业困难人员，享受就业援助，加强农民工职业培训与技能评价。兜底保障上，逐步将未落户人口纳入儿童关爱、养老助老、社会救助等范围。刘旭介绍，
5: 意见围绕优化公共服务设施空间布局，加快构建人地钱的挂钩机制，进一步提升了基本公共服务的可携带性、连续性和共建共享水平。
4: 教育保障方面，学龄人口流入多的城市需按需新增学位，巩固随迁子女公办学位比例，暂时无法保障公办的，由常住地政府购买学位，并落实随迁子女在当地参加升学考试。住房保障上，推动更多城市将稳定就业居住的未落户家庭纳入公租房范围。社保方面，全面取消在就业地参保的户籍限制，健全灵活就业人员等参保制度。医保方面，落实持居住证参保，并按相同标准给予财政补助，加强异地就医直接结算。刘旭表示，
5: 意见聚焦解决群众急难愁盼问题，提出了公共服务随人走的落实举措，围绕未落户常住人口最为关心的随迁子女教育、住房保障、在就业地参保、基本医疗保障、稳定就业、兜底保障等，拿出了增量举措，让未落户常住人口在常住地稳定就业、安心生活、平等发展。
4: 意见还要求加强流动儿童关爱、临时救助等政策，切实提升未落户常住人口的归属感和幸福感。
6: 距离2026年高考还有两周左右时间，今天40多家高校联合举行高考招生咨询会。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欣报道。
3: 在北京科技大学高考招生联合咨询会现场，记者发现人工智能专业成为今年考生和家长最关心的方向。现场的高三考生和家长
7: AI 发展想报点跟 AI 有关系的那种新专业，
8: 在航空这块吧，我想提前往这方面给孩子做一个筹划吧，主要过来考察考察这个招生的规模，大概的一个分数情况。
3: 多所高校负责人介绍，今年响应国家优质本科扩容政策，纷纷扩大招生规模。以西安电子科技大学为例，今年面向全国新增招生计划400人，总规模增至6160人。西安电子科技大学招生办副主任李清海介绍，
9: 地域分配方面呢，我们主要是向高考大省、高考这个中西部省份进行了倾斜。那么在专业投放方面，我们主要投放了通信、电子工程、集成电路、人工智能、网络安全等国家急需和报考热门的专业领域。
3: 北京邮电大学今年新设具身智能专业，成为教育部首批增设该专业的9所高校之一。北京邮电大学未来学院常务副院长姚远介绍，
10: 它既需要去学习 AI 的大脑，也需要去学习这种机器人本体本身，所以它是一个特别典型的软硬件结合的复合型的人才的培养。
3: 目前全国已有29个省份落地新高考改革。专家提醒，广大考生和家长需打破选择。

0: 科、选专业割裂规划的误区，科学做好升学规划。南京理工大学招生办公室负责人邵阿俊建议，
1: 大部分的这种理工科的专业都要求选择物理和化学，文史类呢主要要求是历史或者不限。在报考部分院校的时候，一定要注意学校的具体要求，以免因为这种学校科目的要求啊，无法填报某些专业组。
2: 山西通州集团刘神玉煤业有限公司井下发生瓦斯爆炸事故，目前救援工作正在全力进行。总台记者张说弟、崔潇冉、朱星晓报道。
3: 山西通州集团刘神玉煤矿瓦斯爆炸事故发生后，应急管理部调派六支国家矿山应急救援队伍345人携装备赴现场参与救援。山西省调集救援医疗7支队伍755人，全力开展应急救援、医疗救治、现场处置工作。目前涉事企业负责人已被依法采取控制措施，事故原因正在进一步调查中。记者在事发矿井井口看到，矿井外集结10余辆救护车，受场地空间限制，救援车辆分批进场待命，随时准备接应升井被困人员。此次矿难的伤者目前被分散在长治市、庆远县2级共4家医院进行救治，接下来将全部转运至3甲医院进行后续治疗。截至记者发稿，送医救治123人，其中危重2人、重症2人，回家33人。参与伤员救治的庆远县人民医院医生康丽娜介绍，
4: 目前我们的主要治疗方案呢是采取吸氧、脱水、降颅压、高氧氧以及心理治疗。我们针对患者的不同呢，采取了个体化的治疗，一人一侧，然后严密地观察这个病情变化，全力确保患者能够早日康复、健康出院。
5: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商务部今天公布，1至4月全国新设立外商投资企业超20000家，同比增长6.8%。近3年，我国存量外资企业数量逐年上升，已超过53万家，存量外资超过3.6万亿美元。
2: 中船集团今天发布，我国完成了全球首次537天万米深海材料腐蚀试验，刷新全球同类型试验持续时长记录。
5: 中央气象台18点发布预报显示，今天夜间到27号，西北地区东部、四川盆地、黄淮、江淮、江汉、江南北部等地将出现新一轮强降雨过程，累计雨量大，并伴有强对流天气。
6: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2: 2026年 APEC 贸易部长会议今天在苏州闭幕，会议围绕拓展数字贸易合作，达成新共识，为未来10年亚太地区服务业发展绘制了蓝图。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丁飞报道。
7: 本次会议21个 APEC 经济体代表悉数参会， APEC 观察员、世贸组织、联合国贸发会议等国际组织负责人也应邀出席。会议聚焦建设亚太共同体、促进共同繁荣主题，围绕建设开放可预期的区域和多边经贸秩序和打造创新有活力的贸易投资合作新引擎2项议题广泛交换意见。中国商务部部长王文涛表示，
8: 此次批准的新路线图为未来的10年服务业的发展绘制了蓝图，各方同意重点聚焦8大领域合作，推进服务业相关政策持续创新与改革，共同构建开放可预期的服务贸易投资制度环境。
7: 王文涛透露，各方就区域贸易数字化合作框架性文件进行了深入讨论，承诺加强无纸贸易合作，促进电子提单、电子发票等电子贸易文件的跨境互认，强调促进跨境数据流动，深化跨境电商合作。
8: 各经济体啊，普遍呼吁加快推动发展方式绿色低碳转型，共同应对环境及相关挑战。各方强调继续加强环境服务相关合作，以更务实有力的举措来推进区域的可持续发展。
5: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沙特媒体22号透露，美国和伊朗接近达成的协议草案预计将在数小时内公布，但伊朗外交部表示双方分歧依然严重。22号晚，伊朗外长发文指责美国要求过分、立场矛盾，阻碍谈判进程。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张晓璇综合报道。
9: 美国总统特朗普22号表示

0: 如果我们不阻止伊朗，伊朗将拥有核武器。我说我们必须这样做，我们已经阻止了他们，他们永远不会拥有新的核武器，他们永远也不会有核武器。我们很快就会结束这一切。
1: 据美国政府消息人士透露，特朗普正在认真考虑是否对伊朗发动新的打击，除非谈判在最后一刻取得突破。但目前还没有迹象表明特朗普已经做出发动新打击的决定。当地时间22号晚间，巴基斯坦陆军参谋长穆尼尔访问伊朗，并同伊朗官员就伊美谈判进行进一步磋商。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表示，现阶段的谈判重点是结束包括黎巴嫩在内的所有战线的战争，以及解除对伊朗的海上封锁，而非伊朗核问题。伊朗国防部发言人23号表示，如果不尊重伊朗的权利，美国将遭受更多失败。特朗普应接受伊朗的提议，也应该避免战争的持续给美国人民和国际社会造成更大的损失和代价。
2: 凯文沃什22号就任美国联邦储备委员会主席，他表示将领导一个改革导向的美联储。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王宗英综合报道。
3: 当地时间22号，凯文·沃什的就职仪式在美国白宫举行。沃什表示，
4: 美联储的使命是维护物价稳定，最大限度促进就业，秉持理性明晰的思路，以独立立场与坚定决心践行这一目标，就能压低通胀，提振经济增长，提升居民实际收入。
3: 美国总统特朗普在沃什就职仪式上表示，他想要沃什完全独立，不看他或其他人态度行事。
0: 我希望凯文沃什能完全独立，希望他独立且很好地完成工作，不必顾及我，也不用受其他人影响，专心做好自己的工作。
3: 此前鲍威尔的美联储主席任期已于5月15号到期，他将留任美联储理事，任期持续至2028年1月底。美联储主席卸任后继续留在理事会的情况罕见，此举引发美国政府强烈不满。鲍威尔此前表示，本届美国政府的做法已经越过底线，有可能改变美联储的运作方式。他选择留在理事会是为了确保美联储能够继续在不受政治干预的情况下执行货币政策。沃什近年来对美联储持批评态度，主张调整美联储沟通策略和通胀衡量指标。市场分析人士认为，沃什就任后将面临美国经济持续通胀的挑战，美联储近期再次降息难度加大，并可能转而加息。芝加哥商品交易所美联储观察工具显示，截至当天中午，市场认为美联储到今年12月议息会议时至少加息一次的概率为70%。
5: 其他国际消息，韩国总统李在明23号表示，将坚定不移地走韩朝和平共存与共同发展的道路。
2: 美国密歇根大学22号发布调查数据显示，美国5月消费者信心指数终值为44.8。由于霍尔木兹海峡通航受阻，持续推高汽油价格，该指数连续第三个月下滑，刷新历史低点。
5: 阿联酋22号表示，退出石油输出国组织欧佩克的决定已酝酿约3年。欧佩克产量配额机制长期限制阿联酋原油生产，使其原油实际产量远低于自身产能。
2: 荷兰22号确认新增一例汉坦病毒感染病例，病例为红迪厄斯号邮轮的一名船员，在荷兰隔离。
5: 由于对埃博拉疫情的担忧，美国25号宣布暂时禁止在过去21天内曾到访刚果民主共和国、乌干达或南苏丹的美国合法永久居民入境。
2: 美国政府22号宣布调整一项长期移民政策，即身处美国境内有意申请合法永久居留身份绿卡的外籍人士必须返回本国递交申请。
5: 美国国防部22号公布第二批有关不明飞行物 UFO 等不明异常现象 UAP 的档案，这是美国政府本月8号以来公布的第二批此类文件。
2: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杨超、张浩森、刘宇华、黄天卓，主播陈亮、婉莹。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6: 千磨万击还坚劲，是流传千古的气概；乱云飞渡仍从容，是深入骨髓的品格。
7: 我国货物贸易总额连续多年位居全球第一。
8: 这场展会吸引全球共赴东方之约。
6: 江河不畏高山，毕竟东流。 大海无惧风雨，托起云帆。
9: 中国经济是一片大海，而不是一个小池塘。大海啊，有风平浪静之时，也有疯狂宇宙之时。狂风骤雨可以掀翻小池塘，但不能掀翻大海。经历了无数次狂风骤雨，大海依旧在那儿。
6: 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10: 北京时间19点整。
6: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3: 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黎春。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中国之声刚刚收到的消息，针对山西通州集团刘神玉煤矿瓦斯爆炸事故，国务院事故调查组将较真碰硬开展事故调查，查清查透事故原因，查清查透属地管理、行业监管和企业责任，依法依规严厉惩处。各地区各有关方面要全面检视矿山安全8条硬措施落实情况，重拳出击打非治违，严查严惩煤矿隐蔽工作面作业、安全监控造假、下井作业人数不清、违规分包转包等问题，确保硬措施得到硬落实。今天，国家防灾减灾救灾委员会办公室副主任、应急管理部副部长陈敏率国务院工作组赶赴广西柳州地震灾区，看望慰问受灾群众，协助指导地方进一步做好抗震救灾和灾后恢复重建等工作。今天，针对广西柳州等地近期地震、洪涝等灾害应急处置和救灾救助工作需要，国家防灾减灾救灾委员会办公室、应急管理部会同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在前期先后两批向广西调拨1.5万件中央救灾物资的基础上，向广西增加调拨帐篷、折叠床、褥子、家庭应急包等中央救灾物资共5000件，支持当地妥善做好受灾群众转移安置和救灾救助工作。今天，记者从中国红十字会总会了解到，针对湖南多地洪涝灾害和救灾需求，中国红十字会总会紧急启动3级响应，向湖南受灾地区追加调拨赈济家庭包、毛巾被等物资共7000件，支持当地受灾群众转移安置工作。目前，中国红十字会总会已累计向湖南洪涝灾区调拨救灾物资10500件。再来了解其他方面。当地时间23号，伊朗方面消息称，伊朗总统佩泽西奇扬与到访的巴基斯坦陆军参谋长穆尼尔举行会面。穆尼尔22号抵达伊朗首都德黑兰后，与伊朗外长阿拉格奇等高层官员进行磋商与交流，双方就旨在防止紧张局势进一步升级的最新外交努力与倡议交换了意见。双方也致力于结束美国和以色列对伊朗强加的战争。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23号发布最新通报，通报指出，过去24小时内，共有25艘船只顺利通过霍尔木兹海峡。这些船只涵盖了油轮、集装箱船以及其他类型的商船，它们均已提前取得通行许可。伊朗革命卫队海军全程负责了协调工作，并为这些船只提供了安全保障。伊朗革命卫队海军在通报中特别强调了对该水域的掌控力。通报还指责美国军队在霍尔木兹海峡的行动破坏了地区安全。通报同时表示，尽管面临这些外部干扰， 伊朗方面仍在稳步推进海峡的制能管控，并将继续坚决维护这一重要水道的航行安全。此刻提示，中央气象台今天18点发布暴雨黄色预警，预计今天20点到明天20点，湖北南部、湖南北部等地部分地区有大暴雨，上述部分地区伴有短时强降水，局地有雷暴大风或冰雹等强对流天气。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6: 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11: 石窖自然鲜香，口子窖中国鲜香型高端白酒。
12: 好原料才有好产品，王守义十三香我都用了40年了，煎炒焖炸卤炖咸味食品均可使用。王守义十三香，说得好不如做得好。
6: 全球军事热点，解读武器装备动态，新闻有观点，军事周刊，一份好听的军事评论周刊。

0: 纵论全球军事热点，解读武器装备动态。您好，我是主持人朱江。今天的新闻有观点军事周刊，我们和您关注两个话题。第一个话题是，美国近期称将暂缓实施打击伊朗的计划，伊朗表示将在强烈不信任美国的情况下继续推进谈判。巴基斯坦等多方也在积极斡旋双方重启谈判，中东局势将如何演变发展？第二个话题是，近期俄罗斯与印度分别试射最新型洲际弹道导弹，土耳其也首次公开远程弹道导弹项目，多国密集展示战略打击能力，到底有哪些深层考量？此外呢，我们还将梳理盘点一周国际军情热点，请军事观察员带来军情快评。在节目直播过程当中呢，您可以通过央视频参与我们的话题讨论，我们在节目中将请军事观察员为您答疑解惑。欢迎您下载央视频，搜索并关注中国之声账号，来央视频看精彩广播节目，我们在央视频等您。好，首先介绍一下今天走进直播间的两位军事观察员，一位是张学峰老师，欢迎您张老师。
1: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张学峰。
0: 另外一位是魏东旭老师，欢迎您魏老师。
2: 大家好，我是东旭。
0: 好，进入话题讨论之前呢，我们首先为您梳理一周国际热点军情，请军事观察员带来军情快评。好，首先我们来关注的是美军再次在日本部署中导系统。据日本媒体5月20号报道，美军计划今年6月至9月在日本鹿儿岛县鹿屋航空基地部署低风中导系统，用于美日联合演习。而去年9月美日举行联合演习期间，美军也曾在日本首次部署低风。那么美军再次借演习的名义部署低风，是在为常态化在日本部署中导系统进行试探吗？
1: 确实有探路的这种可能性，因为我们知道呢，这个低风系统，主要发射战斧巡航导弹，最大射程1600公里左右。从战略投送手段来看呢，这1600公里这个射程不是很远。它在美国本土，在这个关岛，如果说部署的话，很难威胁它的对手。所以呢，它需要靠近它的对手进行部署，这样呢才能够实现常态化的威慑，实现这种随时能发射的能力。所以之前呢，它的一个重要的目标就是把这套系统部署在伊岛链，像之前部署在菲律宾，那么去年呢也曾以演习的名义呢部署在日本几个月。那么下一步呢，我相信他有可能要考虑常态化在日本进行部署。那么这次呢，主要是进行进一步的这个探路，因为呢，无论是日本当地的民众还是周边国家，都对美国在日本部署这套系统呢表达了抗议。那么现在呢，他试图通过演习的方式部署在这里呢，让他的对手，让当地的民众逐渐的这个适应这种部署，那么为他后来之后常态化长期的部署这套系统呢扫清障碍。
0: 好，接下来我们关注的是韩国启动引进核潜艇的计划。韩国国防部5月20号提供了一份资料显示，韩国海军向联合参谋本部提交了关于引进核潜艇的请示报告。而有消息称呢，韩国政府计划最早在本月底发布韩国版核潜艇基本规划。我们知道呢，韩国海军现役呢就有20艘常规潜艇。那作为已经拥有常规潜艇的国家，韩国为什么还要积极谋求引进核潜艇呢？
3: 韩国发展海军啊，其实它有两条非常主要的这个路线和路径，其中有一个派呢是要发展这种常规动力航母啊，另外一派呢是要发展攻击型的核潜艇。现在来看呢，大型的常规动力航母这个项目基本上已经被冻结了啊，无论是在韩国的政治体系内，还是在韩国的军内，那么形成了比较统一的共识，就是要优先获得攻击型的核潜艇。但是呢，它在这个艇载核反应堆方面并没有太多的技术储备和技术积累，这个必须要和美国进行合作。所以呢，韩国是试图通过发展这个攻击型的核潜艇，一方面呢强化美国和韩国在核心防务技术层面的合作，另外一个呢在这种水下作战体系方面，他想要赶上这种世界的一流水平。当然呢，是借助外力的，要和美国进行最大程度的合作，要引进技术，甚至不排除会直接采购美国的这种核潜艇所使用的这个反应堆。大家都知道常规潜艇啊，现在韩国它在技术层面基本上已经到天花板了， 啊，那无论是 AIP 系统还是先进的这种电池的技术，韩国基本上已经掌握了，所以在常规潜艇方面它没有太大的空间，而攻击型的核潜艇它认为在水下的作战能力，在这个搭载导弹能力方面有很大的这种水下作战能力的升级空间。
0: 好，接下来我们关注的是俄罗斯与白俄罗斯的核力量演习。俄罗斯总统普京与白俄罗斯总统卢卡申科5月21号通过视频连线的方式共同指挥了俄白核力量演习，而普京也确认这是俄白军队首次举行战略和战术核力量联合演练。那么俄白两国通过这次联合演习向外界释放出什么样的信号呢？
1: 应该说俄罗斯进行核力量演习呢并不罕见，和白俄罗斯一起进行核力量演习也不是第一次，但是呢这次演习也确实呢有一些地方呢与以往不同啊。第一呢，它的演习时间不同，俄罗斯每年都进行雷霆系列的核力量演习，但是呢通常在10月份，但是这次演习呢是在5月份进行的，而且呢事先也没有进行公开啊，没有进行通报，包括他进行那个代号也没有公开，可以说进行的比较突然啊。第二呢，是把白俄罗斯纳入到了整个核力量，包括战略核力量的这个演习之中。那么之前呢，俄罗斯和白俄罗斯进行核演习，主要是涉及这个战术核武器。那么第三呢，这次进行演习也是在他之前啊进行这个萨尔马特新型洲际弹道导弹试射之后进行的。所以综合这几个方面，我们觉得呢，他这次演习呢，一方面要通过展示肌肉，对北约表明俄罗斯的核力量随时处于战备状态，随时能用啊，以此呢展示俄罗斯核威慑的可靠性、可信度啊。另一方面呢，也表明俄罗斯和白俄罗斯啊在核力量方面的一体化程度啊，表明呢白俄罗斯的核力量可以在俄白联合指挥下有效的运转啊，可以在新的方向呢对北约构成威慑啊，形成威慑。这应该是说对北约近一段时间以来啊，特别是欧洲国家意图增强核力量、扩大核共享的一种回应。
0: 好，最后我们来关注的是西半球一支美军航母打击群的动向。美军南方司令部5月20号发布消息说，美军尼米兹号航母打击群呢已经进入加勒比海了。而另据美国方面的消息，匿名的美方官员表示，特朗普政府已经开始制定针对古巴的军事行动方案。那魏老师，您觉得美军航母此时出现在加勒比海是剑指古巴吗？
3: 尼米兹号航母打击群进入加勒比海的相关区域，我认为是来者不善。因为最近啊，美国是针对古巴采取了各种各样的这种施压的手段，那现在来看呢，已经开始进行军事层面的调动和部署。那如果说一个航母打击群在古巴周边的海域进行部署，那它首先执行的可能就是海空封锁任务，那么会针对古巴去施加军事压力。另外一个呢，可能会加剧古巴所面临目前的这样的一个经济层面的这个困境啊。当然了，也不排除从航母上它可能会出动特种部队，或者说在舰载机以及航母打击群当中的这些

0: 斯顿战舰的这个掩护之下，可能会采取特种作战行动或者是突袭行动，但是呢想要复制此前针对委内瑞拉的这种突袭行动，我认为难度比较大，甚至可以说风险比较大。为什么呢？因为古巴它虽然没有现代化的海空作战力量，但是它整个的国防体系是比较完善的，而且呢它的部队更加的训练有素，而且它保持了很高的这样的一个忠诚度。如果说贸然的出动小股的特种部队想要到达相关的核心区域啊，去针对某一个人某一个目标进行控制或者是进行转移，那么这种行动失败的可能性非常大。
1: 好，听众朋友，如果在收听节目的过程当中您有任何感兴趣的军事话题，都可以通过央视频留言，我们在节目中将请军事观察员为您答疑解惑。
2: 梳理新闻背景，解析新闻事实，预测事态发展。新闻有观点，军事周刊正在直播。
1: 好，接下来进入今天的话题讨论。当前美国与伊朗就可能达成的协议仍在反复博弈，而双方围绕高浓度浓缩铀等问题呢，分别释放出强硬信号。有消息称，美国和以色列领导人在下一步对伊朗行动的方向上出现了分歧。那么接下来中东局势将会如何演变发展？相关情况我们首先跟随一段片花了解一下。
3: 总台记者5月22号获悉，在巴基斯坦方面调解下，伊朗与美国之间的消息和文本交换仍在继续，目标是达成协议框架。巴军方消息人士22号证实，巴基斯坦陆军参谋长穆尼尔已启程前往伊朗。分析认为，穆尼尔此行是为推动伊朗与美国的相关谈判。路透社22号援引消息人士的话报道称，卡塔尔已派遣一个谈判小组前往伊朗，以协助达成一项结束伊朗战事的协议。美国国务卿卢比奥21号说，美国同伊朗的谈判目前取得一些进展，但他无法保证协议一定能达成。美国总统特朗普21号对媒体说，伊朗必须交出其拥有的高丰度浓缩铀，美国拿到后很可能会将其销毁。路透社21号援引消息人士的话报道，伊朗最高领袖穆杰塔巴·哈梅内伊已下达指令，要求该国浓缩铀库存不得运往国外。
1: 我首先想请教张老师啊，我们看到最新的消息说呢，沙特的媒体说呢，消息人士透露，一份美国和伊朗接近达成的协议草案即将公布，内容包括在所有战线立即全面和无条件的实现停火。这个协议将在美伊双方正式宣布后立即生效，但是截至目前呢，美伊双方都没有对此事发布官方的表态。所以在您看来，这份协议的真实性怎么样？那美伊双方目前可能在哪些问题上缩小了分歧呢？
4: 我觉得呢，双方通过这种协议实现停火，是符合双方的利益的。从美国角度来看呢，之前冲突打了一个多月，然后呢，他也进行了对这个伊朗进行大规模的打击，但是自身损失也非常严重。如果说下一步继续的打击，那么本身他面临这个伊朗的反击，同时呢，他的这个大量的导弹还要可能还要消耗，不利于他其他方向的战备。同时呢，他在这个地区的一些盟友也会遭到伊朗的导弹呢、无人机的打击，会进一步的反向对美国施加压力。包括现在特朗普政府呢，在国内面临的政治压力啊，这个舆论压力都很大。所以呢，从美国角度来看，如果说能达成一个让他能够满意的协议，他当然就可以实现停火的话，这符合他的利益。从伊朗方面来看呢，同样也是啊。那么通过这个协议实现停火，总比通过这个作战啊实现停火更好。我觉得呢，双方有这样的一个共同的需求，但是说现在双方在哪几个方面啊就互相让步，可能目前呢也没有公开没有公开的这个信息。但是我觉得有可能在一些次要方面啊可能会达成一些妥协。我们可以看双方这进行谈判进行接触的这个整个过程，可以双方提出的条件呢是在越来越少。那么最早实际上是这个伊朗先在3月份提出了一个10点方案，但是这个10点方案当时这个外界来看呢基本上不太可能实现，包括他要求美国在中东撤军呢，美国这个进行赔偿，包括全面的解除制裁。现在来看呢， 这个十点方案几乎是每个方不可能全盘接受。

0: 那么在这之后呢，美方又提出了这个15点计划，那么这两个方案可以说没有任何交集，差距非常大，让人感到双方呢生活在一个这个平行世界里面。但是之后呢，双方又都提出了其他的方案，包括这个美国提出了5点要求，伊朗也提出了5点要求，对对方的这个要求呢，这个点在减少，都有一定的妥协。但是我觉得在核心问题上可能妥协下来难度比较大，但是在一些比较次要的问题上有可能啊有一定的妥协，为下一步进一步的谈判创造条件。
1: 说到这个双方可能妥协或者说不能妥协的地方啊，我们注意到在这个高浓度浓缩油问题上，美国方面说呢，伊朗必须交出它的高丰度浓缩油，那伊朗最高领袖说这个浓缩油库存不能运往国外。所以魏老师您怎么看在高浓度浓缩油留在伊朗国内这问题上，这是伊朗的一个底线问题吗？
2: 我不太同意张老师的这个观点。我认为呢，双方在浓缩油这个问题上反而是最有可能突破，甚至有可能会优先的达成协议。因为我们可以看一下事实，在此前空袭行动的过程当中，储存浓缩油的这样的一些地点或者说相关的设施是遭到了美国的空袭，那么会导致它地下结构出现严重的塌方和垮塌的情况。那么从美国给出的这个信息来看，丰度在60%的大概400多公斤级的这个浓缩油，它是被掩埋在地下。那么伊朗现在没有办法对它进行再利用，因为伊朗此前的一些油浓缩的设备，包括核设施，它已经在空袭当中被摧毁了啊。另外一个呢，想要把这个浓缩油，在毫无负面影响的情况下把它挖出来，这个难度也非常大。那对于美国呢，此前虽然美国的高层给出了一些说法，说什么可以派出特种部队到伊朗境内把这个浓缩油给它抢出来，大家都知道特种部队都是搭乘直升机或者是鱼鹰轻转旋翼机作战的，这两类低空的这个兵力投送平台，它不可能吊装着推土机和挖掘机到伊朗境内去进行这样的一个施工，然后再去夺取这个浓缩油。所以伊朗现在既没有能力针对目前的浓缩油进行进一步的利用，也没有想法也没有技术去把它转变为这个真正的核武器，而美国呢也把它抢不出来偷不出来。在这种状态下，如果说双方真正的是想解决一些核心的问题和敏感的问题，我认为这个浓缩油问题可能是一个突破口。至于说如何对它进行无害化的转化，或者说究竟有哪个第三方对它进行暂时的保存，我认为呢这个还是有路径的，或者说呢还是有办法的。
1: 那您觉得从浓缩油问题到这个核问题，伊朗和美国所关注的核问题是同一个领域吗？
2: 美国方面一直在强调说伊朗不能拥有核武器，而且伊朗此前也反复强调了他没有意愿去发展这个核武器。而且呢，现在双方的这样的一个临时的停火仍然是处于持续的阶段，所以我认为现在无论是美国还是伊朗，虽然说他们都会表达一些强硬的姿态，但是呢，已经开始在回归现实的路线，回归理性的路线。那么现在的这个危机是一定要解决的，那么真正的突破口我认为就是这个浓缩油。因为伊朗它本身也不想发展核武器，如果说能够利用这些浓缩油它换回伊朗想要的一些利益，我认为对伊朗它目前改善自己的这样的一个处境是有好处的。而美国呢也可以对外展示它解决了伊朗核问题，那么如果说伊朗的这些浓缩油被第三方进行了一个有效的这样的一个处置，那美国方面可能也会给他国内的民众或者说强硬派这样的一个理由，就是他解决了此前所谓的核危机。
1: 好，那么针对美国和伊朗之间的博弈呢，我们再请张老师为我们解读一下这样的消息。我们注意到美国媒体22号说呢，美国总统特朗普当天召集了国家安全团队开会来商讨对伊朗战事的相关安排。会议后呢，白宫取消了特朗普周末原定的出行安排。而特朗普在社交媒体上说，我认为在这段关键时期我留在华盛顿坐镇白宫至关重要。另外一个消息就是19号的时候，有几十架美军加油机呢被目击停放在了以色列的本古里安国际机场的跑道上。那综合这些消息，张老师，您认为美以是不是对伊朗要再次发动打击呢？
0: 我觉得在美国方面呢，肯定不是简单的做一做样子，它确实有可能这个导致美伊之间的这个战火重燃。因为从美国角度来看，它首先无论是打还是说谈，它希望这个伊朗方面做出很大的让步。那么它这个展示军事力量的一个重要的用途就是对伊朗方面进行施压。如果说你这个仅仅展示

0: 日他的军事力量没有展示这种决心，或者没有这种使用的决心，那么伊朗方面呢，那肯定就不这样的一个压力呢很难传导到伊朗方面。所以从美国方面来看呢，要想有效的施压，它必然会展示出这种使用的决心，而且有这种使用这种武力的可能性。那么特别是从现状来看呢，这个是这个如果说这样的谈判这样长期持续下去没有结果。 那是特朗普难以接受的，尤其是现在的这个霍尔木兹海峡这个现状。现在呢，可以说美国和伊朗都给霍尔木兹海峡上了一把锁，各自有钥匙。双方呢都很难受。对于美国来说呢，虽然油价持续推高，可能在宏观上对美国经济的影响不是特别的严重，但是导致它这个油价上升啊，包括一些这个生活成本的上升啊，会直接反映出来。那么推高。 这个维持对美国的这个消费者不利，那么美国的消费者或者选民啊，也会反向的对政府施加压力，这样呢，对于特朗普来说不是一个这个可以接受的一个现状。而且呢，如果说现在，这个伊朗对霍尔木兹海峡的控制，形成了事实，那么意味着打破了美国之前坚持的所谓的。
1: 一些这个国际的这个准则啊，那么对于特朗普来说，通过一场冲突，反而呢打破了自己主导的国际规则，这也是他很难接受的。所以从这角度来看，他可能需要一些手段来迫使伊朗方面这个做出让步。而且呢，从他现在的军事准备来看啊，应该说也具备进行打击的能力了。包括现在已经有这个两个航母打击群在中东，新的航母打击群也已经部署到位，他们该休整的休整，该补充弹药的补充弹药，该调整部署的调整部署啊，基本了进行了有这种进行再次打击的这样的一个实力了。所以下一步，如果说伊朗不再做出让步，美国有可能是对他进行打击的。
2: 我们注意到的细节就是在上一次。 2月28号，美国对伊朗发动打击之前，那美军大量的加油机啊、运输机啊已经部署在这个前线机场了。这一次呢，加油机的在以色列出现的数量比上一次还要多。所以，两位老师，不知道你们怎么分析？如果美国近期决定对伊朗再次发动打击，可能采取什么方式？张老师。
0: 我觉得方式可能还是延续之前的那几种方式：空袭，然后使用这个舰载的这个战斧巡航导弹打击，然后这个战斗机进行打击，从以色列起飞。 或者从在这个阿拉伯海的航母上起步，我觉得这个打击的方式不会有太大的变化。但是有两个变化有可能发生，第一个变化就是打击的这个目标，可能会进一步的扩大，除了继续打击伊朗的一些军事目标，特别是它的导弹基地啊、一些军工生产设施之外呢，可能会扩大打击目标，进一步向伊朗施加压力啊，比如说一些基础设施。 包括一些这个生产石油的相关的设施，包括炼油设施，另外呢，打击强度有可能会在短期内提高，因为这个最近一段时间，伊朗本身呢，它的一些军事设施呢也得到了恢复，如果说还是按照之前的这个强度打的话，那可能又重复一遍之前的这样的一个冲突，那不会有太大的这个改观，所以下一步它有可能会增强啊，如果再打的话，有可能会在至少在短期内会提高它的打击强度。
2: 魏老师，您觉得这次美军如果要发动打击，会使用新式武器吗？
3: 我认为情况是这样的，就是如果说，我们单从以色列境内出现了大量的美国空中加油机，从这样的一个迹象就判断美国以色列要针对伊朗进行大规模的空袭，可能这样的一个判断，我认为，根据可能还是稍微少了一点。为什么这么说？因为我们不知道这些空中加油机是在以色列。 境内进行集结，为大规模军事行动做准备，还是从中东地区其他的美国空军基地逃到了以色列去，
2: 转移到了以色列，
3: 去躲避有可能伊朗的这种导弹和无人机的袭击？因为最近啊，美军刚公布了他在针对伊朗空袭过程当中的这个装备损失，我们就注意到一共损失了7架大型的空中加油机，这就说明在海湾地区的一些国家，它的这个大型的军事基地，尤其是。 可以供像KC-135这种大型空中加油机进行部署的这个基地变得都不安全了。那最安全的是什么？肯定是以色列境内的这个基地，因为它有非常严密的防空反导系统。
1: 进行保护，所以它有可能是把中东地区很多的空中加油机都在以色列进行集结和部署，那么让他们是处于这种安全的状态。那至于说美国和以色列有没有可能再次的动武，我认为这种可能性还是有的，但是从目前来看应该不是美国的首要选择，因为我们知道此前在高强度空袭的过程当中，很多的军事目标啊，美国和以色列能够侦察到的，能够确认的，该炸的都炸了。那现在呢，有一些这个伊朗的这种大型的地下导弹城，要么是炸不毁，要么是找不到，那么再利用此前的空袭模式再炸，再进行这种这个空袭，或者说再进行这个火力打击，它只会导致伊朗进行更为猛烈的报复。事实上已经很明确了，就是美国和以色列它的防空反导系统不可能针对伊朗所有的弹道导弹和这个高超声速导弹进行有效的防御。那如果再次的重启战端，那相信中东地区的美国和这个高超声速导弹进行有效的防御，那如果再次的重启战端，那相信中东地区的美国的这些军事设施包括以色列，它也会面临一个很大的损失。所以在
2: 海思名城，品牌之都，
3: 一见晋江思展，
2: 爱拼敢赢，开拓创新。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3: 晋江 Radio Station，
2: 听见未来。

0: 乐晋江，欢迎收听 FM 91.4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他是一位创作歌手，
2: 嗨，大家好，我是裴阳。
1: 他也是一位音乐挑剔者，
3: 网络歌曲
4: 没营养的音乐
5: 走。

杨翔的会陪您分享好音乐。第37届金曲奖已于2026年的5月13号公布了完整的入围名单，颁奖典礼将会在6月27日在台北小巨蛋举行。那么这一期节目我们继续来分享到第37届入围的作品。首先听到的是来自彭佳慧的《爱了》。作为金曲奖常客，彭佳慧曾经拿下27届金曲奖最佳华语女歌手。那么今年她带着全新作品《爱了》强势入围第37届金曲奖最佳华语女歌手的奖项。这一首歌曲也是延续她标志性的铁肺唱腔，却多了几分岁月沉淀的温柔。这是彭佳慧出道多年对爱最直白也是最动人的解读啊，也是她第 N 次征战金曲奖的诚意之作。来自苏打绿的吴青峰《一念之间在水中》，作为金曲奖大赢家，吴青峰过往也是多次拿下年度专辑最佳作词人等大奖。今年他凭借全新的创作专辑《在水中》入围第37届金曲奖最佳作曲人奖、最佳单曲制作人两项大奖。来听到吴青峰、齐豫共同带来的《一念之间在水中》。

一念之间在水中，这首歌曲的编曲非常的轻盈空灵，歌词也是充满诗意，把一念之间的执念跟释然唱得细腻又飘渺。平安祥乐会陪您分享好音乐，这一期我们继续来听到第37届金曲奖入围作品，卢广仲创作鬼才的治愈作品《一夜一夜一夜》。

萧煌奇《Little Monica》，非常与众不同的闽南语歌曲。萧煌奇他也是凭借他的作品入围了第37届金曲奖最佳闽南语男歌手、最佳闽南语的专辑两大奖项啊。接下来迎来乐团之声落日飞车的 Wind of Tomorrow， 他们也是常客，曾经拿下32届金曲奖最佳乐团奖。今年他们凭借这首复古迷幻的英文作品入围了本届金曲奖最佳乐团、最佳编曲人奖项。

Wind of Tomorrow， 这也是他们标志性的复古迷幻摇滚，慵懒的 guitar 的 riff， 迷幻的合成器的音色，松弛慵懒的唱腔，就像是傍晚的晚风，温柔又迷离，把这种氛围感拉满，完全是落日飞车独有的复古美学。杨翔的会陪您分享好音乐，这一期我们一起来听到的是第37届金曲奖入围作品。最后我们要来听到是来自李竹新的 Sakura Gansha， 这是一首跨语境的实验作品。去年他以专辑《水》横扫了第36届金曲奖，拿下最佳闽南语专辑、最佳闽南语女歌手三项大奖。今年他再次以这种充满实验色彩的作品入围第37届金曲奖最佳编曲人、最佳 MV 奖项。最后我们来听到这首 Sakura Gansha， 我是裴阳，明天同一时间我们继续在空中分享好音乐。

0: 总认为给别人添了麻烦，所以对不起就成了一些市长人士的口头禅。不占盲道，尊重市长群体，别让善意错位道歉。
1: 就在这儿拍吧，这儿挺出片的。
2: 站好了别动啊，我帮你多拍两张。你怎么回事？没长眼睛吗？没看见这有人吗？瞎撞什么？
3: 对不起对不起，我看不见，没能避开，给你们添麻烦了。
1: 这是盲道上，是我们占了他的路呀。
2: 哎呦，我居然没发现。大哥对不起，我刚才不该口出恶言，该说抱歉的是我，是我们不该占用盲道。
1: 真的对不起，是我们的错。你要往前过去吗？我们带你吧。
3: 没事的。好的，谢谢你们。
0: 盲道是他们出行的唯一依靠，别让你随意占用的行为逼着他们为自己的失明道歉。真正该愧疚该道歉的，从来都是无视规则侵占他们光明之路的我们。让出盲道，守住文明，别让善意错位。

0: 北京时间20点整，
1: 欢迎收听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海思名城，品牌之都，
3: 晋江丝绸，
2: 爱拼敢赢，开拓创新。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3: 晋江 Radio Station，
2: 听见未来。

0: 总认为给别人添了麻烦，所以对不起就成了一些视障人士的口头禅。不占盲道，尊重视障群体，别让善意错位道歉。
1: 就在这儿拍吧，这儿挺出片的。
2: 站好了别动啊，我帮你多拍两张。你怎么回事？没长眼睛吗？没看见这有人吗？瞎撞什么？
3: 对不起对不起，我看不见，没能避开，给你们添麻烦了。
1: 这是盲道上，是我们占了他的路呀。
2: 哎呦，我居然没发现。大哥对不起，我刚才不该口出恶言，该说抱歉的是我，是我们不该占用盲道。
1: 真的对不起，是我们的错。你要往前过去吗？我们带你吧。
3: 没事的。好的，谢谢你们。
0: 盲道是他们出行的唯一依靠，别让你随意占用的行为逼着他们为自己的失明道歉。真正该愧疚该道歉的，从来都是无视规则侵占他们光明之路的我们。让出盲道，守住文明，别让善意错位。
4: 北京时间20:30，
5: 欢迎收听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在你欣赏风景的旅途中遇见我，在你追寻梦想的路途中陪伴你，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爱上你。

阮讲，叫阮着爱好好啊读册，唔通大汉像恁老爸啊遐尔啊狼狈哦。伫迄个时阵。

0: 总认为给别人添了麻烦，所以对不起就成了一些视障人士的口头禅。不占盲道，尊重视障群体，别让善意错位道歉。
1: 就在这儿拍吧，这儿挺出片的。
2: 站好了别动啊，我帮你多拍两张。你怎么回事？没长眼睛吗？没看见这有人吗？瞎撞什么？
3: 对不起对不起，我看不见，没能避开，给你们添麻烦了。
1: 这是盲道上，是我们占了他的路呀。
2: 哎呦，我居然没发现。大哥对不起，我刚才不该口出恶言，该说抱歉的是我，是我们不该占用盲道。
1: 真的对不起，是我们的错。你要往前过去吗？我们带你吧。
3: 没事的。好的，谢谢你们。
0: 盲道是他们出行的唯一依靠，别让你随意占用的行为逼着他们为自己的失明道歉。真正该愧疚该道歉的，从来都是无视规则侵占他们光明之路的我们。让出盲道，守住文明，别让善意错位。
4: 北京时间21:00，
5: 欢迎收听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广播剧《信仰》，总策划华晓东，策划陈基流，总统筹张灵光，统筹马明、陈雪峰，历史顾问李小琴，
1: 编剧易庄，
0: 导演全胜、张敏，作曲于祥国。第三集。
2: 爷爷，来，喝药。您生病了，要好好休息。
3: 不行，今年是中国共产党建党100周年，我要给大学生们准备一次主题党课，稿子还没写完呢。
2: 您都80多了，还以为自己很年轻啊？
3: 哎，答应了人家的事儿，就不能半途而废。而且啊，这个党课很重要，很有意义。
2: 哎呀，好了，您还是休息吧啊！我帮您准备。
3: 您，
2: 哎，怎么了？不行啊？
3: 行，当然行。
2: 说吧，什么讲座？
3: 黎族人民找红军，跟党走。
2: 您要讲黎族首领王国兴的故事？
3: 对。哎，你笑什么？
2: 别忘了，我是学历史的。这个故事我也熟。
3: 婷婷大学毕业，做了一名老师，跟我一样。起初啊，我还想着让他接班，后来我想明白了，教书育人也是接班，可能啊更有意义。因为在课余时间，婷婷会经常来到母瑞山革命纪念园，跟我一起挖掘整理资料。
2: 爷爷，关于王国兴带领黎族苗族同胞发动白沙起义，以及之后寻找红军，资料倒是不少，可是还缺少一些细节的东西。
3: 这个呀，我可以帮你。这些年呢，爷爷深入五指山腹地，采访了很多苗族、黎族和汉族当事人的后代呢。
2: 我知道，您一直在做当年黎族王寻找红军的准确路线图。
3: 对呀，这些个都是琼崖革命的重要组成部分。黎苗同胞紧跟党走，为建立和巩固五指山革命根据地，成功粉碎国民党反动派对海南解放区的疯狂围剿，最终啊，迎接南下大军渡海解放海南岛，创造了重要条件。哎，连毛主席和周总理啊，都给予了极高的评价呀。
2: 那您快跟我讲讲吧。
3: 哎，你不是说很熟了吗？
2: 哎呀，我再熟也熟不过我最亲爱的爷爷呀。
3: 1939年2月10日，日军开始侵占海南岛，国民党军队放弃抵抗，躲进五指山去，欺压黎族苗族同胞，催粮收税，抓壮丁，随意捕人杀人。作为黎族洞长之子，黎族王王国兴看到黎族苗族同胞被欺辱杀害，开始秘密联络黎族苗族头领，商议发动起义。那是1943年。
4: 弟兄们，我父亲因为抗丁抗税被国民党抓进大牢折磨死了，我们的族人都躲到山上去，我们的姐妹更是不敢出来。我王国兴对天盟誓，誓与同胞们同生共死，有福大家享，有祸我来当。
5: 对天盟誓，同生共死，永不背叛。
6: 大总管，我们实在是被国民党政府欺压得太厉害了，不造反也是死， 干脆起义打一仗，看能不能活。
4: 对，把刀枪擦亮，弓箭备好，8月17日全线起义。

0: 大总管，白沙一区昨天晚上开枪起义了。
1: 不是说好17号起义的吗？昨天才12号。
0: 哎呀，一区那边国民党强征光阳，交不上钱就杀人。头人们只好提前动手了。那我们二区也不能等了，抓紧通知各乡各户。
2: 县联络所里所长到。
0: 国民党姓李的，他怎么来了？
2: 李所长，一大早到红毛乡，有什么吩咐？哪有什么吩咐啊？王大总管啊，我请你上县城蓝蝶苑喝酒啊！
0: 哦，不敢不敢。李所长有什么指示，尽管吩咐。
2: 王大总管啊，你听没听说啊？有人想造反变天。
0: 你王大总管，李所长，你可不要听信谣言呐！哦，真的吗？王大总管呐，你只要跟我一条心，保你荣华富贵。如果不是嘛，你知道后果的。所长大人，我这里真的没有啊，你还不知道吗？这里的黎族、苗族。
2: 可是天底下最老实的人呐！怎么，你不相信？哎，这信不信的，你跟我去一趟区公所吧。
0: 哎呀，你，哎呦，哎呀，哎，你这怎么了？我胃病犯了，吐血，去不了啊！
2: 啊，来人呐！ 把王国兴大总管抬到区公所开会。
3: 是。
4: 王大总管，走。
5: 你过来，通知白沙二区所有乡长、保长，到县联络所开会，不得有误。
3: 是。这要死就该死了。
6: 大总管，姓李的把我们喊来联络所做什么呀？
3: 是。
6: 就是啊。
3: 把我们关进这小黑屋里半天了，
6: 说二区的所有乡长、保长来齐了再开会。哎，会不会跟白沙一区的起义有关呢？啊，这……哎哎，老三呢？
7: 哦，三保长肚子痛，上茅厕去了。
3: 哎呦，
6: 这上个茅房还要爬山，
3: 让蚊子咬死。
6: 闹事的王国兴不是来了吗？干什么不把这些黎族人杀了呀？哎，
3: 你小点声！李所长说了，到二区所有乡长、保长都到齐了，全部杀掉。
6: 坏了，他们要下黑手，我得回其余对我预定的集合地点，带敢死队来营救大总管。都到齐了吧？
8: 到齐了。
6: 好，咱们敢死队。 跟我去救王国兴大总管，
8: 去救大总管，
6: 走走走，头人，走，头人，其余大军，听我说，其余大军随后，记住啊，以枪声为号，发动总攻，走。到了，到了，哎，大总管就关在那座小房子里，准备吹号，大家就冲下去，包围联络所，救人。
3: 是是。

0: 你了。
1: 老三，给我枪。
0: 给。
1: 黎族苗族同胞们，起义开始，快追国贼，把他们赶出白峡，赶出五指山。

王国兴一声枪响，彝族苗族同胞拿起粉枪弓箭锄头木棍向敌人杀去。国民党官兵争相逃命，天还没亮，红帽乡就被义军占领了。接下来半个月，白沙县内的国民党军队几乎全部被干走了。可是到了九月底，国民党调集重兵疯狂反扑，起义军被迫撤到了英歌岭、杂罕岭等地。

0: 去了。大总管，哎，我们起义队伍被打散了一个多月了，还以为再也见不到你了。哎呀，
1: 我找你们也好辛苦啊。哎，老六呢？啊，
0: 老六全家都被国民党杀了，他老婆肚子里还怀着孩子，都跪下来求了，还是被射了几枪。
1: 这帮混蛋！我那个红毛乡，起义时1800多户，现在被杀的只剩下200多户，村子都空了。
2: 大总管，白沙乡、辕门乡、戏水乡更惨，国民党把敌人头领们和起义的乡民们骗下山，用机枪全给打死了。
3: 是啊，是啊。哎呀，
0: 现在国民党切断了一切交通要道，他们见到苗人、黎人就杀呀。
4: 对，我们黎人、苗人被杀了10000多。
3: 是啊，
1: 兄弟们，兄弟们，听我说，我把大家召集来，是想商讨今后的出路。
5: 出路？这怎么办呀？
0: 大总管啊，夏秋两季风雨多，好多兄弟得了疟疾，粮食也吃完了。等入了冬，那山里日子就更难过了。
4: 要不
0: 再跟国民党谈谈？啊？
1: 不能信国贼。
6: 对，不能信。
1: 杀了我们那么多同胞，我跟国民党不共戴天。
4: 要不我们找日本人？国民党怕日本兵。
6: 哎，不行，
7: 就是啊，是啊，
6: 这
7: 个
6: 不行，
4: 对，这是引狼入室啊，
6: 就不是嘛。
1: 兄弟们，我主张找共产党，找红军。
4: 啊，红军，谁也没见过。
1: 听我说，我年轻时在岭门一带当挑夫，听说过红军队伍又打日本仔又打国贼。我父亲临终前也对我说，世上的军队啊，只有共产党领导的红军最好，红军是不会欺负黎人的。
4: 红军也是汉人呐。
8: 对呀，
4: 那会不会像国民党一样欺压黎人苗人呢？
8: 可不是，
4: 这会。
9: 老人说啊，鸡不吃米，汉不吃梨，除非鸡不吃大米了，汉人才不欺压我们黎人。
8: 说的有道理啊。
1: 昨天晚上我做了一个奇怪的梦，梦见五指山峰上出现了5朵红霞，红霞里飘扬着5面红旗。哎，我正看得出神呢，突然有一队打着红旗的军队从我站的山跟前走过去，嘴里还唱着歌，看到我站在山顶上都亲热地跟我招手喽。
0: 大总管，打红旗的队伍那就是红军呀。
1: 哎，
6: 红军
4: 哎，我同意大总管的。当年我被国民党抓去大陆当兵了，到过广东和江西接壤的地方，村子里的青壮年都随着红军走了。哎，连好多国民党军队里的军官也加入了红军。
8: 军官都加入了，
4: 我想这红军一定是好的。
1: 对呀，国贼打红军，那说明红军是好人喽。
6: 哎，对
4: 呀，
6: 红军没准啊就是我们的救星啊。哎，
1: 找红军是我们如今唯一的出路。这样啊，我们朝4个方向派人马去找，去找打红旗的队伍，好不好？
6: 好，
1: 我也去。
6: 我去。
8: 哎，大总管，你可不能去啊，国贼悬赏1000光洋要你的人头呢。
6: 是啊，你绝不能去。你一走，我们就群龙无首了。
10: 是啊，我们去就好了。
1: 好，那我口述一封求救信，你们记下。
6: 好，大总管，你说，我来记。
1: 就说起义失败，黎族人民遭到大屠杀，处于紧要关头，请共产党派红军救救黎族人民。
6: 好，记下了。
4: 各
1: 位， 我们只有一条路，找红军，打国贼。
5: 找红军，打国贼。

0: 你们挑上范岩的箩筐，哎，小心前面郭贼的关卡啊！
1: 大哥，大总管派出几路人马都没有找到红军。
2: 哎呀，好不容易打听到红军的线索，不知道这次能不能找得到啊？哎，黑狗呢？黑狗呢？
1: 黑子，快跟上！
0: 来，大总管的求救信就藏在竹筒里，用绳子套在狗的脖子上，万一碰上国贼搜查，就把狗踢跑。
1: 哎，哦，知道了。
0: 哎呀，不好，前面有国贼，
1: 藏起来！
0: 藏起来！藏起来！
1: 大哥，大哥，你们别动，我去引开他们。
0: 哎，老四，万一被抓住，就说是范岩的挑夫，不能暴露身份啊。
1: 好。
3: 老四危险了，
0: 这样，我们避开大路走小道，能躲开封锁线，
1: 小道不好走啊！
0: 哎呀，性命要紧，走小道。

0: 冯特委，你看，就是这里。啊，
1: 我们派去白沙地区的同志，有消息了吗？
0: 目前还没有。
1: 黎族兄弟起义都这么久了，我们必须要联系上他们呀。
0: 那里有国民党军队六七千人，层层封锁，里面出不来，外面也进不去。哎
1: 呀，三年前，周恩来副主席就指示我们琼崖纵队，要逐步建立五指山根据地。中共中央书记处也要我们要主动联络30多万黎族苗族的同胞，尊重他们的民族风俗习惯，使他们信任我们，与我们一起抗战。我们不能辜负中央的信任呢。
0: 是啊，目前我们已在黎汉杂居的南桥、牛路等地建立了抗日民主政权，但是白沙这一块一直都是空白呀。
1: 继续派人去找白沙黎族兄弟所在的五指山脉一带，将是我们长期抗战的最后的可靠根据地。
2: 报告！第四支队政治部主任带来三位黎族兄弟。
1: 黎族兄弟，
2: 说是白沙来的，要找共产党，找红军。他们全身上下就披了块稀烂的破布，拄着拐杖。哦，还有一只黑狗。哎呀，
1: 走，快去看看。
2: 哎，走。
1: 你们三位是白沙来的黎族兄弟？
2: 是，是。哦，你是？
1: 我是中共琼崖特委冯白驹。
3: 救星啊，可找到你了！来来来，我们给你行大礼，
4: 是大礼！
1: 来来来，快起来，快起来，兄弟！
3: 可找到
1: 共产党队伍，不讲这个啊！快起来，
4: 大总管派我们出来。我们走了一个多月才找到你们。
1: 是啊，我知道，我们也在找你们呢。哎呀，今天看到你们真是太好了。
4: 大总管说红军就是黎族人的大救星啊，他天天盼着红军呢。
0: 我们现在这支队伍叫琼崖抗日独立总队啊。
5: 这不是红军啊。
1: 放心吧，都是在共产党领导下的革命队伍，

0: 直打日本，打国民党反动派为穷人求解放。我会立即派出武装工作组，带上山区急需的火柴、硫磺、弹药和衣服，随黎族兄弟进山，援助起义队伍，开展游击斗争。哎呀，太好了，太好了！我们回去禀告大总管，到时候大总管会和你们按黎族的风俗，饮鸡血酒，歃血结盟。
1: 好。 我们饮鸡血酒，歃血结盟，建立五指山革命根据地。

0: 同学们，1944年冬天，王国兴终于见到了冯白驹，两人一见如故，歃血结盟。之后啊，冯白驹派中共琼崖特委委员、独立总队副队长庄田，带领人马赴五指山开辟根据地。黎族、苗族群众的接纳和支持，让军队的粮食、兵员都有了保障。五指山革命根据地的建立，对于琼崖武装力量坚持斗争，对于海南岛的解放，都有至关重要的作用。同学们，今天的讲座就讲完了，欢迎大家踊跃发言，我们一起交流。
1: 以前历史课学过，海南岛解放那一战特别了不起，以弱胜强，我们就是木船打败了军舰。
2: 就是嘛。
3: 海南解放前夕，每5个琼崖纵队战士里就有一个黎族战士，这些黎族战士特别勇敢，特别善战。
0: 是的。
1: 婷婷老师，老蒋姐爷爷呢？
4: 对呀、
3: 爷爷去哪了？
0: 爷爷病了，我替他。
5: 病了
0: 啊！同学们放心，爷爷很快就会好的。他说了，一定啊还会来与大家分享的。今天的讲稿一大半也是他写的。
3: 哎，婷婷老师，哎，你也是讲解员吗？
0: 我不是。其实也算是吧。这些年啊，我终于发现，对于这段历史，我们每个人的内心可能都渴望成为像爷爷那样的讲解员。
6: 孤岛奋战，艰苦卓绝。
7: 婷婷啊，想什么呢？
0: 爷爷，我在为学生准备下一个讲座。
7: 哦，那跟爷爷说说你要讲什么呀？
0: 展厅里的那台老式发报机。
7: 哦，那可是琼崖独立纵队的第一部电台啊，很珍贵的。
0: 在它之前，的的确确是孤岛奋战。
7: 是啊，琼崖革命23年红旗不倒，其中2次累计长达10年时间与上级党组织失去了联系啊。
0: 所以啊，我要讲给学生们听。
7: 给。
0: 什么呀？
7: 爷爷的笔记呀、你用得着的。
0: 1939年8月，党中央指示，必须尽快解决琼崖与党中央的通讯问题。八路军驻香港办事处负责人廖承志，按照党中央指示，购买了一部15瓦手摇式电台。爱国华侨福如光冒着生命危险从香港坐客轮，把这部电台带给琼崖独立纵队。1940年1月20日，中共琼崖特委第一次跟延安党中央取得了电讯联系。1950年初，琼崖纵队接到了中央发来的电报，要求他们配合第4野战军解放海南岛。1950年4月16日，解放大军在琼崖武装接应下渡海登陆，战胜国民党10万大军。5月1日，解放全岛。

信仰是山，是海，是一代又一代的传承。革命的硝烟已经远去，英雄们的壮举却永远不会被遗忘。一句23年红旗不倒，在历史的长河中已成为一部壮丽的诗。

台您听到的是广播剧《信仰》第三集，剧中人物老蒋姐由郑恋演播，婷婷由王宇演播，冯白驹由赵玲演播，老年王韵梅由乔琛演播，青年王韵梅由王丽化演播，小石头由吴坤彤演播，王国兴由王旭峰演播。参加演播的还有王磊、商红、赵毅、陈光、孙卓、李叶萌和55号棚的演员们。责任编辑张敏，编辑陈小诗、黄海友，主题歌作词胡占凡，主题歌作曲于祥国，演唱知雨，录音合成房大文，解说刘文静，剧务何韵海，艺术总监李小菊，监制张灵光，总监制陈基流、吴清德，联合出品中共海南省委宣传部、中共海口市委宣传部、海口广播电视台。

0: 总认为给别人添了麻烦，所以对不起就成了一些视障人士的口头禅。不占盲道，尊重视障群体，别让善意错位道歉。
1: 就在这儿拍吧，这儿挺出片的。
2: 站好了别动啊，我帮你多拍两张。你怎么回事？没长眼睛吗？没看见这有人吗？瞎撞什么？
3: 对不起对不起，我看不见，没能避开，给你们添麻烦了。
1: 这是盲道上，是我们占了他的路呀。
2: 哎呦，我居然没发现。大哥对不起，我刚才不该口出恶言，该说抱歉的是我，是我们不该占用盲道。
1: 真的对不起，是我们的错。你要往前过去吗？我们带你吧。
3: 没事的。好的，谢谢你们。
0: 盲道是他们出行的唯一依靠，别让你随意占用的行为逼着他们为自己的失明道歉。真正该愧疚该道歉的，从来都是无视规则侵占他们光明之路的我们。让出盲道，守住文明，别让善意错位。
4: 北京时间21:30，
5: 欢迎收听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总认为给别人添了麻烦，所以对不起就成了一些视障人士的口头禅。不沾盲道，尊重视障群体，别让善意错位道歉。
1: 就在这儿拍吧，这儿挺出片的。
2: 站好了别动啊，我帮你多拍两张。你怎么回事？没长眼睛吗？没看见这有人吗？瞎撞什么？
3: 对不起对不起，我看不见，没能避开，给你们添麻烦了。
1: 这是盲道上，是我们占了他的路呀。
2: 哎呦，我居然没发现。大哥对不起，我刚才不该口出恶言，该说抱歉的是我，是我们不该占用盲道。
1: 真的对不起，是我们的错。你要往前过去吗？我们带你吧。
3: 没事的。好的，谢谢你们。
0: 盲道是他们出行的唯一依靠，别让你随意占用的行为逼着他们为自己的失明道歉。真正该愧疚该道歉的，从来都是无视规则侵占他们光明之路的我们。让出盲道，守住文明，别让善意错位。
4: 北京时间22:00，
5: 欢迎收听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总认为给别人添了麻烦，所以对不起就成了一些视障人士的口头禅。不占盲道，尊重视障群体，别让善意错位道歉。
1: 就在这儿拍吧，这儿挺出片的。
2: 站好了别动啊，我帮你多拍两张。你怎么回事？没长眼睛吗？没看见这有人吗？瞎撞什么？
3: 对不起对不起，我看不见，没能避开，给你们添麻烦了。
1: 这是盲道上，是我们占了他的路呀。
2: 哎呦，我居然没发现。大哥对不起，我刚才不该口出恶言，该说抱歉的是我，是我们不该占用盲道。
1: 真的对不起，是我们的错。你要往前过去吗？我们带你吧。
3: 没事的。好的，谢谢你们。
0: 盲道是他们出行的唯一依靠，别让你随意占用的行为逼着他们为自己的失明道歉。真正该愧疚该道歉的，从来都是无视规则侵占他们光明之路的我们。让出盲道，守住文明，别让善意错位。
4: 北京时间22:30，
5: 欢迎收听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总认为给别人添了麻烦，所以对不起就成了一些视障人士的口头禅。不占盲道，尊重视障群体，别让善意错位道歉。
1: 就在这儿拍吧，这儿挺出片的。
2: 站好了别动啊，我帮你多拍两张。你怎么回事？没长眼睛吗？没看见这有人吗？瞎撞什么？
3: 对不起对不起，我看不见，没能避开，给你们添麻烦了。
1: 这是盲道上，是我们占了他的路呀。
2: 哎呦，我居然没发现。大哥对不起，我刚才不该口出恶言，该说抱歉的是我，是我们不该占用盲道。
1: 真的对不起，是我们的错。你要往前过去吗？我们带你吧。
3: 没事的。好的，谢谢你们。
0: 盲道是他们出行的唯一依靠，别让你随意占用的行为逼着他们为自己的失明道歉。真正该愧疚该道歉的，从来都是无视规则侵占他们光明之路的我们。让出盲道，守住文明，别让善意错位。
4: 北京时间23:00，
5: 欢迎收听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6: Ladies and gentlemen， 音乐自驾游，下一站目的地即刻出发。

0: 总认为给别人添了麻烦，所以对不起就成了一些视障人士的口头禅。不占盲道，尊重视障群体，别让善意错位道歉。
1: 就在这儿拍吧，这儿挺出片的。
2: 站好了别动啊，我帮你多拍两张。你怎么回事？没长眼睛吗？没看见这有人吗？瞎撞什么？
3: 对不起对不起，我看不见，没能避开，给你们添麻烦了。
1: 这是盲道上，是我们占了他的路呀。
2: 哎呦，我居然没发现。大哥对不起，我刚才不该口出恶言，该说抱歉的是我，是我们不该占用盲道。
1: 真的对不起，是我们的错。你要往前过去吗？我们带你吧。
3: 没事的。好的，谢谢你们。
0: 盲道是他们出行的唯一依靠，别让你随意占用的行为逼着他们为自己的失明道歉。真正该愧疚该道歉的，从来都是无视规则侵占他们光明之路的我们。让出盲道，守住文明，别让善意错位。
4: 北京时间00:00，
5: 欢迎收听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6: 海思名城，品牌之都，
7: 一见晋江思城，
6: 爱拼敢赢，开拓创新。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听见未来。

在你欣赏风景的旅途中遇见我，在你追寻梦想的路途中陪伴你。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爱上你。

0: 二三，
1: 简单是快乐的，快乐最难的，就像
0: 煎饼。杨毅，你这是唱的对，这个调儿。
2: 没到，开始了，
0: 煎饼果子之道。
3: 没有。

在你欣赏风景的旅途中遇见我，在你追寻梦想的路途中陪伴你。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爱上你。

0: 北京时间3点整，
1: 欢迎收听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海思名城，品牌之都，
3: 一见晋江思城，
2: 爱拼敢赢，开拓创新。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3: 晋江 Radio Station，
2: 听见未来。

0: 北京时间4点整，
1: 欢迎收听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海思名城，品牌之都，
3: 一见晋江思城，
2: 爱拼敢赢，开拓创新。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3: 晋江 Radio Station，
2: 听见未来。

2003年12月，喺朋友口中知道你已经离开，心里面痛咗一痛，面上面揾唔到适合嘅表情去表达我自己。做完嘢之后，我自己揸车翻屋企，觉得特别冻，原来冬天已经嚟咗。

一路上我见唔到一个人或者一架车，特别觉得孤独。打开收音机，只系重复听到报道你离开嘅消息。我望住车外边，嗰个天色好黑。

0: 潇洒再见世界，在这方的知己，每一天都深深祝福你，即使远离。
1: 今日回家的路好像特别长，终于我都回到家了。你呢？
0: 北风开始急躁，谨记多加添衣服，如能全明白我，总会将哀伤征服。神游无涯时空，千里可一刻飞纵，没世间的挤迫让我透析空隙，今天可好好

0: 北京时间5点整，
1: 欢迎收听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海思名城，品牌之都，
3: 遇见晋江思城，
2: 爱拼敢赢，开拓创新。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3: 晋江 Radio Station，
2: 听见未来。

你是否和我一样，去了很多地方，住了很多旅馆，为工作，为理想，为了他。

0: 北京时间6点整，
1: 欢迎收听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海思名城，品牌之都，
3: 晋江丝绸，
2: 爱拼敢赢，开拓创新。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听见未来。

0: 新宇、孙凯奇报道。连日来，陆军第71集团军某旅组织重型装备铁路装载实战化演练，官兵们围绕装备定位、捆绑加固等关键环节展开全流程作业，有效检验多岗位协同与应急保障水平，为遂行跨区域机动任务奠定了坚实基础。
1: 记者景奎、嘉庆报道。联勤保障部队第968医院近日组织野战医疗队开展全要素实战化卫勤保障演练，这次演练将智能化装备、信息化手段融入救治各环节，在战场搜救与火线救治科目中，医护人员熟练操控无人机、机器狗等设备，快速开展伤员搜救、定位、初步减伤及转运。针对地形复杂区域的重伤员，医护人员操控吊运型无人机，协同地面队员将伤员转移后送。通过演练，不断完善空地一体救治流程，优化物资投送、伤员转运、分类救治机制，释放装备作战效能。
0: 记者王振中、宗兆凯报道。为落实国家六部门关于做好边远艰苦地区和大龄未婚官兵婚恋服务的有关要求，近日，武警黑龙江总队鸡西支队联合市退役军人事务局、市公安局、市团委等多家驻地单位举办“荣光筑梦原定军营军地联谊”活动，通过三分钟约会、趣味游戏、才艺展示等环节，让军地青年在游戏中并肩作战、默契配合，在轻松互动中增进官兵与地方青年的相互了解，促进军地青年情感融合。
1: 接下来我们把视线转向国际。伊朗外长阿拉格奇5月22号晚在社交媒体发文说，他与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通电话，就最新地区局势以及经巴基斯坦斡旋的伊朗与美国之间的外交进展交换意见。阿拉格奇说，美国屡次背信弃义，对伊朗进行军事侵略，其前后矛盾的立场和一再过分的要求都是阻碍巴基斯坦斡旋谈判进程的因素。阿拉格奇同时表示，尽管对美国抱有强烈的怀疑，但伊朗仍以负责任且高度认真的态度参与相关外交进程，并努力寻求达成合理公正的结果。
0: 据美国媒体5月22号报道，美国总统特朗普当天召集国家安全团队开会，商讨对伊朗战事相关事宜。据消息人士透露，特朗普正在认真考虑是否对伊朗发动新的打击。他提出，除非谈判在最后一刻取得突破，可能进行一次最终具有决定性意义的大规模军事行动，随后便可宣布胜利并结束战争。但目前尚无迹象表明特朗普已做出发动新打击的决定。
1: 总台记者于鹏、李建南5月23号了解到，巴基斯坦陆军参谋长阿希姆·穆尼尔于5月22号访问伊朗首都德黑兰，与伊朗外长阿拉格奇等高层官员进行磋商与交流。据了解，两人的会谈一直持续到深夜，双方就旨在防止紧张局势进一步升级的最新外交努力与倡议交换了意见。双方也致力于结束美国和以色列对伊朗强加的战争。
0: 当地时间5月23号，以色列国防军宣布，当天凌晨袭击了黎巴嫩贝卡谷地的真主党地下设施，该设施曾被用于制造武器。以国防军还宣布袭击了位于提尔的真主党基础设施。
1: 据巴勒斯坦方面5月22号消息，巴勒斯坦总统府对欧洲等多国发表联合声明，敦促以色列停止扩大定居点一事表示欢迎，呼吁国际社会向以方施压，使其停止违反国际法的行动。巴勒斯坦总统府说，多国声明是朝着正确方向迈出的重要一步，展现了维护国际合法性的坚定立场，对以色列系统

0: 竟破坏两国方案的单边行为予以反对。
1: 5月23号，俄方任命的卢甘斯克地区行政长官帕谢奇尼克发布通报称，乌方袭击已经造成10人死亡、38人受伤，另有11人下落不明。当地时间5月22号早间，帕谢奇尼克称，乌军无人机夜间袭击了斯塔罗比尔斯克职业学院的教学楼和宿舍。袭击发生时，校内有86名14至18岁的未成年人。同一天，俄罗斯总统普京表示，他已经责成俄罗斯国防部提交报复性的打击方案。好，听众朋友，今天的国防时空就为您播送到这儿。主持人李月，珠江代表节目编辑胡晶，主编孙杰，监制吕

0: 人民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
1: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5月24号，星期日，农历4月初八，北京多云，28度到17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2: 习近平对山西长治市沁源县一煤矿瓦斯爆炸事故作出重要指示，强调全力救治伤员，科学组织搜救，坚决防范遏制重特大事故发生。李强作出批示。
1: 山西长治瓦斯爆炸事故救援工作持续进行，128名伤员救治工作有序展开。
2: 开局起步15/5专题新闻发布会，介绍上海、黑龙江15/17高质量发展的主要目标、重点举措。
1: 神舟23号载人飞船瞄准今天23:08发射，航天员乘组亮相。
2: 新一轮强降雨过程来袭，湖北、安徽、河南等局地日降雨量将接近或突破5月极值。
1: 伊朗表示，伊美正处于谅解备忘录最终敲定阶段。特朗普称，美伊协议基本谈成。
2: 刚果金埃博拉疫情持续恶化，乌干达本轮埃博拉疫情首次出现本土病例。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2: 本台消息，5月22日19:29，山西长治市沁源县山西通州集团刘神玉煤业有限公司井下发生瓦斯爆炸事故，造成重大人员伤亡。事故发生后，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高度重视，并作出重要指示，指出山西长治市沁源县一煤矿井下发生瓦斯爆炸事故，造成重大人员伤亡，要全力救治伤员，科学组织搜救，妥善做好善后处置工作，要查明事故原因，依法严肃追责。习近平强调，各地区各部门要汲取事故教训，时刻绷紧安全生产这根弦，深入排查整治各类风险隐患，坚决防范遏制重特大事故发生。当前正值汛期，要加强应急值守，扎实做好防汛救灾工作，切实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总理李强作出批示，指出要全力搜救被困人员，救治伤员，做好善后工作，及时准确发布信息，尽快查明事故原因，并依法依规严肃问责。国务院安委办要进一步督促指导各地各有关方面强化安全生产责任落实，切实抓好重点行业领域安全隐患排查整治，坚决防范重特大事故发生。根据习近平重要指示和李强要求，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张国清率有关部门负责同志赶赴现场指导救援处置工作。山西省委、省政府主要负责同志已在现场指挥应急处置工作。山西省长治市全力做好伤员救治、现场救援等工作，目前有关工作正在进行中。根据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和李强总理要求，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张国清代表党中央、国务院于昨天率有关部门负责同志赶赴山西长治市沁源县煤矿瓦斯爆炸事故现场指导应急处置工作。张国清抵达后立即前往煤矿事故现场沁源县人民医院。

0: 院、长治市人民医院，向救援人员、基层干部传达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批示精神，向受伤人员转达习近平总书记关心牵挂。随后在现场指挥部召开会议，研究部署救援救治、安抚善后、事故调查等工作。他表示，习近平总书记反复强调要把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放在第一位，事故发生后作出重要指示，要求全力救治伤员，科学组织搜救，妥善做好善后处置工作，查明事故原因，依法严肃追责，深刻汲取事故教训，深入排查整治各类风险隐患。李强总理作出批示，要求全力搜救被困人员，救治伤员，做好善后工作，尽快查明事故原因，并依法依规严肃问责。山西省和各地各有关方面要坚决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批示精神和李强总理要求，时刻绷紧安全生产这根弦，落细落实安全生产责任措施，坚决防范遏制重特大事故发生。张国清强调，要全力科学搜救，避免次生伤亡，要核清失联人数，确保不落一人，要精心救治伤员，减少因伤致残，要做好安抚善后工作。国务院事故调查组要查清查透事故原因，依法依规严厉惩处。各地区各有关方面要重拳出击，打非治违。国务院安委办及各地要坚决有力惩处安全生产违法违规行为，着力提高本质安全水平。
1: 5月22号晚7:29，山西长治市沁源县山西通州集团刘神玉煤业有限公司井下发生瓦斯爆炸事故，造成重大人员伤亡，事故救援工作持续进行。今天凌晨，救援现场投入使用侦察机器人，扩大井下人员的搜救范围，128名伤员救治工作也在有序展开。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沈静文、朱星晓报道。
2: 发布会现场，全体起立向遇难人员默哀。长治市委副书记、市长陈向阳通报，截至发布会前，山西通州集团刘神玉煤矿瓦斯爆炸事故已致82人遇难，2人失联，128人受伤。事故发生后，救援工作迅速展开，
3: 迅速集结投入救援专业力量335人，医护人员420人。调集周边移动高压氧舱和86辆救护车，迅速地开展应急救援、医疗救治等相关工作，最大限度地抢抓救援黄金时间，争分夺秒搜救剩余的被困人员。初步判断，涉事煤矿企业有重大违法行为，对失联人员，我们将不惜任何代价全力搜救。
2: 长治市卫生健康委主任郭军之介绍，伤员救治工作遵循先重后轻、分级分类、精准施救原则有序展开。
4: 124名轻伤员已全部转至3级甲等医院，接受密切病情观察及对症处置。2名重症伤员和2名危重症伤员实行一人一专班、一人一方案，由省市医疗救治专家组全力开展抢救工作，最大限度降低伤亡风险。截至目前，所有搜治伤员生命体征平稳，病情总体可控，2名重伤员和2名危重伤员都没有生命危险。
2: 事故发生后，长治市全面开展煤矿领域拉网式监察。长治市应急管理局局长张文波：
5: 严查网式抽采系统，严查安全监控系统，严查通风系统及设施，对井下所有巷道、洞室、采空区、煤入区、老空区等进行拉网式、地毯式排查，聚焦危险化学品、废煤矿山、道路交通、消防等重点行业领域开展专线检查，深入推进风险隐患排查整治。
1: 山西通州集团刘神玉煤矿瓦斯爆炸事故发生后，国家卫生健康委分管负责同志和有关司局同志赶赴现场指导应急救治，组织北京大学人民医院、国家创伤医学中心创伤重症科和中日友好医院呼吸科等开展多学科远程会诊，调派北京协和医院呼吸重症科、北京积水潭医院烧伤创伤骨科三位专家赶赴现场参与救治。
0: 近日，上海、黑龙江分别举行开局起步15/5专题新闻发布会，围绕当地15/5规划纲要全面介绍高质量发展的主要目标和重点举措等。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6: 15/5时期，上海将紧紧围绕推动高质量发展首要任务，锚定2035年基本建成具有世界影响力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国际大都市目标，聚力加快五个中心建设，聚力培育发展新质生产力，聚力服务构建新发展格局，聚力实施高水平改革开放，聚力推进人民城市建设。上海市市长龚正：
7: 我们将牢记习近平总书记的殷殷嘱托，胸怀两个大局，坚持四个放债，以科技创新为引领，以改革开放为动力，以国家重大战略为牵引，以城市治理现代化为保障，一张蓝图干到底，以实际行动坚定拥护两个确立，坚决做到两个维护，在推进中国式现代化中充分发挥龙头带动和示范引领作用。
6: 未来五年，上海将持续做大经济总量，着力提升国际经济中心地位，完善金融市场、产品、机构、基础设施体系，增强国际金融中心竞争力和影响力，着力推动国际贸易中心提质升级，大力发展高端航运服务业，强化国际科技创新中心策源功能。到2030年，全社会研发经费支出相当于 GDP 的比例提高到5%以上，加快培育发展新质生产力，把创新势能转化为产业动能，办好民生实事，提高城市治理现代化水平，推动上海经济社会发展取得新的更大突破。15/5时期，黑龙江围绕加快建设发展质量更高、产业结构更优、生态环境更好、人民生活更幸福、维护国家安全能力更强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强省提出了26项主要指标，在全面振兴中不断开创高质量发展新局面。黑龙江省省长梁慧玲：
8: 我们将牢记习近平总书记重要嘱托，全面落实党中央关于推动新时代东北全面振兴的战略部署，扎扎实实、踏踏实实、求真务实，加快推动高质量振兴发展，建设现代化强省，在服务国家发展大局中贡献龙江力量。
6: 15/5时期，黑龙江将聚焦产业振兴、科教振兴、农业振兴等12个方面重点任务，以科技创新引领新质生产力发展，打造数字智能、生物经济、新材料等12个千亿级特色产业集群，将航空航天、高端装备、新能源等培育成新兴支柱产业，促进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坚持生态优先、绿色发展，把绿水青山、冰天雪地更好转化为金山银山。
1: 神舟23号载人飞行任务新闻发布会昨天在酒泉卫星发射中心举行，神舟23号飞船瞄准今天23:08发射。执行神舟23号任务的3名航天员是我国首个由第三批和第四批航天员构成的乘组。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邢思佳报道。
9: 5月23日，中国载人航天工程新闻发言人张静波通报任务总体安排。
10: 经研究决定，瞄准北京时间5月24日23:08发射神舟23号载人飞船。飞行乘组由朱阳柱、张志远、黎佳颖组成，朱阳柱担任指令长。3名航天员分别为飞行工程师、航天驾驶员、载荷专家，覆盖了我国现役3种航天员类型。
9: 本次神舟23号任务飞行乘组配置特点鲜明，指令长朱阳柱为第三批航天员，是我国首位担任载人飞行指令长的航天飞行工程师。 曾圆满执行神舟16号载人飞行任务，航天员张志远同为第三批航天员。

0: 完成好这次任务。
1: 航天员张志远说，
2: 多元化的搭配是我们载人航天事业成熟和自信的表现，我相信在不远的将来会有更多的首次，更多的新鲜元素加入进来。
1: 航天员黎嘉颖表示，
3: 梦想不遥远，也不分出身，只要我们心怀家国，热爱生活，坚持做好自己，一起为祖国贡献智慧和力量，我们每个人都可以绽放属于自己的光彩，祖国一直都在支持我们。
1: 此次神舟23号载人飞行任务是空间站应用与发展阶段第7次载人飞行任务，也是载人航天工程第40次飞行任务。张静波介绍，
4: 乘组一名航天员将开展1年期在轨驻留试验，一是将实施我国首个太空人体研究计划，全面获取航天员更长期飞行数据，丰富任务实施经验；二是将验证航天员长期飞行健康保障能力。
1: 张静波表示，飞船入轨后将采用自主快速交会对接模式，对接于天和核心舱镜像端口，形成3船3舱组合体。目前船舰飞行产品质量受控，航天员乘组状态良好，地面系统设施设备运行稳定，空间站组合体状态正常，具备执行发射任务条件。
5: 首位香港特区航天员黎嘉颖参加此次神舟23号载人飞行任务。香港各界表示，这是国家对香港科技实力与人才储备的充分认可，更是香港在航空航天领域融入和服务国家发展大局的生动实践。总台记者金东、王雪杰报道。
6: 港区全国政协委员胡建江表示，这是全体香港市民的共同荣耀，更是一国两制下香港与国家同心同行、血脉相连的生动见证。
7: 此次香港女航天员入选绝非偶然，她清晰昭示着国家始终对香港的发展、香港青年的成长放在心上，为香港同胞敞开了参与国家重大工程、共享国家发展荣光的广阔大门。
6: 港区全国人大代表、香港教育工作者联会主席黄锦良认为，这是香港深度参与国家航天事业的重要里程碑。
8: 对于国家选拔了香港载荷专家并给予升空的机会，充分体现一国两制的优势，就是背靠祖国，国家对香港的这份厚爱与信任值得我们倍感珍惜。香港航天员出征太空，更是激励了香港青年爱国爱港、投身科创的生动榜样。
6: 香港大学学生李明则说，黎嘉颖的经历激励了更多香港年轻人投身科技事业。
9: 香港特区的女航天员黎嘉颖曾在香港大学就读，她能够参与国家航天事业，不仅是个人的荣耀，也让我们校友倍感光荣。她的勇气与坚持也将激励更多香港年轻人投身科技事业。
10: 2026年 APEC 贸易部长会议昨天在江苏苏州闭幕，会议发表苏州宣言，并为未来10年亚太地区服务业发展绘制了蓝图。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丁飞报道。
11: 本次会议21个 APEC 经济体代表悉数参会， APEC 观察员、世贸组织、联合国贸发会议等国际组织负责人也应邀出席。会议聚焦建设亚太共同体、促进共同繁荣主题，围绕建设开放可预期的区域和多边经贸秩序和打造创新有活力的贸易投资合作新引擎两项议题广泛交换意见。中国商务部部长王文涛表示，会议达成了1+1的具体成果，即发表一个联合声明，批准了新一版服务业路线图。
12: 此次批准的新路线图为未来的10年服务业的发展绘制了蓝图，各方同意重点聚焦8大领域合作，推进服务业相关政策持续创新与改革，共同构建开放可预期的服务贸易投资制度环境。
11: 王文涛透露，各方就区域贸易数字化合作框架性文件进行了深入讨论，承诺加强无纸贸易合作，促进电子提单、电子发票等电子贸易文件的跨境互认，强调促进跨境数据流动，深化跨境电商合作。
12: 各经济体普遍呼吁加快推动发展方式绿色低碳转型，共同应对环境及相关挑战。各方强调以更务实有力的举措来推进区域的可持续发展。
5: 眼下正是江汉平原小麦抢收关键期，由于连日阴雨， 湖北荆门还有部分。

0: 小麦亟待收割。在当地农机部门的协调下，22号凌晨，在四川跨区作业的荆门农机手黄帆带领8名来自全国各地的农机手千里驰援回乡抢收。总台记者徐伟、李伟，荆门台记者蒋子龙报道。
1: 从四川广汉出发，凌晨2点，驰援的车队离目的地还有240公里。凌晨5点，第一台收割机抵达湖北荆门市沙洋县马良镇，领头的农机手是荆门人黄帆。天气预报显示，23号晚上有雨，留给他们抢收的时间不到2天。
2: 140公里，
3: 抓点紧，你用电机给他们喊一下，抓点紧，快点，今天早上有点露水。
1: 天还没亮，首批5台联合收割机以整队向种粮大户姚明峰的1500亩麦田进发。姚明峰说，5月中旬小麦熟了，偏偏雨也来了，他在附近村镇到处找收割机也没找到，
4: 非常着急，拔牙呀，就只有难得地的了。
1: 5月21号，姚明峰将自己遇到的难题反映给了荆门市农机部门。农机部门负责人尝试联系正在四川广汉跨区作业的农机手黄帆。黄帆当机立断，叫上来自四川、黑龙江、安徽等地的8位伙伴，奔波15个小时赶回了家乡。
3: 我就想的是，我把我的一些朋友带回来，争取在下雨之前嘛，就这2天的窗口期，能多强一点是一点嘛，争取颗粒归沙。
1: 今年37岁的黄帆是一名有着18年驾驶经验的老机手。他说，能帮家乡群众解燃眉之急，他觉得值。这份情谊也感染了一同赶来收麦的农机手王大宝。
5: 说他家这块受灾了吗？叫着我，我就过来了。我们家人比如受灾了，我叫他，他也会跟我去，都是互相的嘛。能尽一份力量就尽一份力量嘛。
1: 一台台收割机不停作业，一粒粒金黄的小麦源源不断装入运粮卡车。看着丰收的麦粒赶在大雨之前顺利归仓，压在姚明峰心底的大石头终于落了地。
4: 幸亏全国各省的农机手们来鼎力支持，跟我抢收，使我能够捡回几百万的损失。
0: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6: 商务部昨天发布数据显示，近3年我国存量外资企业数量逐年上升，已超过53万家，存量外资超3.6万亿美元。数据显示，绝大多数存量外资企业选择深耕中国，持续扩大投资。
0: 国家防总昨天针对湖北、重庆启动防汛4级应急响应，继续维持针对湖南的防汛4级应急响应。国家防总办公室派出工作组赴湖北协助指导防汛工作。
6: 针对广西柳州等地近期地震、洪涝等灾害应急处置和救灾救助工作需要，国家防灾减灾救灾委员会办公室应急管理部昨天会同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向广西增加调拨中央救灾物资5000件。
0: 截至目前，2026年度中国电影票房已超150亿元。五一档后，市场热度持续走高，多部影片表现出色。此外，今年以来，电影还带动餐饮、旅游、住宿消费等全产业链产值超2250亿元。
6: 全国首个区域性城市足球联赛东北超昨晚在辽宁沈阳、吉林长春、黑龙江哈尔滨、内蒙古呼和浩特同步拉开战幕。这项4省区联合打造的群众体育赛事首秀迎来超10万人次现场观赛，赛程将持续到10月，持续带动东北地区文旅体商协同发展。
7: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0: 本台消息，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23号表示，当前伊朗和美国谈判重点是推动结束被强加的战争，暂不深入讨论核问题，伊美正在努力敲定谅解备忘录。巴加埃说，现阶段谈判不涉及核问题及其相应的解除制裁的具体细节，但伊朗要求解除制裁，尤其是释放被冻结资产等诉求，已明确写入14条谅解备忘录文本。巴加埃表示，过去一周伊美意见已趋于一致，双方目前正在努力敲定谅解备忘录。美国东部时间23号下午，美国总统特朗普在社交媒体发文称，美国与伊朗已经基本谈成一份协议，霍尔木兹海峡也将随之开放，协议有待美伊双方以及相关伊斯兰国家最终敲定。 此外，他还与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进行了通话，协议的最后环节与细节目前正在商讨中，将于近期公布。一名美方知情官员说，美国与伊朗正接近达成一份旨在结束战事的协议，双方剩余分歧主要集中在几个关键条款的措辞上。不过，这名官员同时强调，美国总统特朗普还未做出最终决定，他仍有可能否决这份协议，并下令对伊朗发动新的打击。以色列媒体23号报道，以总理内塔尼亚胡当晚召集执政联盟各党派领导人以及安全部门负责人开会，讨论美国与伊朗正在协商中的协议。以方担心协议条款对以色列非常不利。
6: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据俄罗斯紧急情况部23号通报称，遭乌方袭击的斯塔罗比尔斯克职业学院死亡人数升至21人，现场搜救工作已结束。俄罗斯任命的卢甘斯克地区行政长官宣布，5月24和25号为纪念学院宿舍遇袭死难者的哀悼日。此前一天，俄方称乌军无人机夜间袭击了斯塔罗比尔斯克职业学院的教学楼和宿舍。袭击发生时，校内有86名14至18岁的未成年人。同一天，俄罗斯总统普京表示，他已责成俄罗斯国防部提交报复性打击方案。乌克兰基辅市军政管理局局长23号通报称，俄罗斯正动用无人机对基辅实施袭击，并提醒市民前往避难场所避险。俄方对此暂无回应。
0: 刚果金政府23号说，该国新一轮埃博拉疫情疑似病例已升至867例，已死亡的疑似病例为204例。
6: 乌干达卫生部23号发布声明称，该国新增3例埃博拉确诊病例，其中2例为本土病例。这是本轮埃博拉疫情爆发以来，乌干达首次出现本土病例。非洲疾控中心与世界卫生组织联合召开线上新闻发布会，提出10个高风险国家为南苏丹、卢旺达、肯尼亚、赞比亚、中非共和国、坦桑尼亚、埃塞俄比亚、安哥拉、刚果布、布隆迪。
0: 伊拉克军方23号发表声明说，在该国北部基尔库克省发动空袭和地面行动，打死4名极端组织伊斯兰国武装人员。
7: 听今天，知全天，中国之声，今天。中国证监会制定发布的上市公司董事会秘书监管规则今天起施行，主要内容包括明确职责范围，健全履职保障，完善任职管理，强化责任追究，明确过渡期安排等。今天2026年北京科技周将在中国科学院空天信息创新研究院正式启动，系列活动将持续到5月31号。活动以奋进155科技谱新篇为主题，系统展示14-5时期首都科技创新的标志性成果。天气方面，中央气象台预计今天到27号，中东部有较大范围降雨过程，西北地区东部、华北、黄淮、江汉、江淮及江南北部等地有中到大雨，部分地区有暴雨，局地有大暴雨，湖北、安徽、河南等局地日降雨量将接近或突破5月极值。体育方面，2026年法国网球公开赛正赛将于今天开幕。在本届法网登上女单正赛赛场的中国金花增至5人，分别是凭借积分入围的王欣瑜、郑钦文、张帅，以及从资格赛中成功突围的郭涵玉、王希雨。
6: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刘黎、钟成、葛少奇、王冬雨，主播尹奇、雨欣。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7: 千磨万击还坚劲，是流传千古的气概。乱云飞渡仍从容，是深入骨髓的品格。
8: 我国货物贸易总额连续多年位居全球第一。
9: 这场展会吸引全球共赴东方之约。
7: 江河不畏高山，毕竟东流。大海无惧风雨，托起云帆。
10: 中国经济是一片大海，而不是一个小池塘。大海啊，有风平浪静之时，也有疯狂宇宙之时。狂风骤雨可以掀翻小池塘，但不能掀翻大海。经历了无数次狂风骤雨， 大海依旧在哪儿？
7: 立时代潮头，发时

0: 先生，中国之声。
1: 北京时间7点整。

0: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早七点到九点，每天两小时追问新闻答案。我是苏阳，
1: 我是颖静。今天是2026年5月24号，星期日。接下来一小时，新闻纵横将为您追问以下新闻答案。
0: 昨夜今晨最新消息：山西沁源瓦斯爆炸事故造成重大人员伤亡，救援持续进行，记者直击现场。
1: 中国之声专访神舟23号载人飞行任务航天员朱杨柱、张志远和黎佳莹，光荣与梦想背后有哪些信念与担当？
0: 中国之声人物记录节目《时光里》今天播出《我在克孜尔修壁画》，讲述壁画修复师周志波始于颜值，终于选择的16年。

0: 接下来，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有请此刻主播钟诚。
1: 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山西省长治市昨晚召开新闻发布会，介绍山西刘神玉煤矿瓦斯爆炸事故有关情况。会上相关负责人介绍，初步判断涉事煤矿企业有重大违法行为，将对失联人员不惜任何代价全力搜救，事故具体原因正在进一步调查。事故发生后，国家卫生健康委分管负责同志和有关司局同志赶赴现场指导应急救治调度，组织北京大学人民医院、国家创伤医学中心创伤重症科和中日友好医院呼吸科等开展多学科远程会诊，调派北京协和医院呼吸重症科、北京积水潭医院烧伤创伤骨科三位专家赶赴现场支援参与救治。山西省卫生健康委第一时间调派17名相关专家，并安排长治市调派86辆救护车，全力开展医疗救治工作。更多最新情况，稍后新闻纵横还将详细关注。再来了解其他方面，美国总统特朗普23号下午在社交媒体发文称，美国与伊朗已基本谈成一份协议，有待美伊双方及相关伊斯兰国家最终敲定。协议内容包括开放霍尔木兹海峡，协议的最后环节与细节目前正在商讨中，将于近期公布。当地时间24号凌晨，伊朗方面发布消息称，美国总统特朗普在社交媒体最新发布关于霍尔木兹海峡将开放的言论不完整。据了解，根据最新交换的文本，即便达成协议，霍尔木兹海峡也将继续由伊朗管理。伊朗方面强调，霍尔木兹海峡的管理

0: 航线规划、船舶通行时间和方式以及许可权仍交由伊朗全权掌握，因此特朗普的相关表态并不完整，也不符合事实。据以色列方面消息，以总理内塔尼亚胡23号晚召集执政联盟各党派领导人以及安全部门负责人开会，讨论美国与伊朗正在协商中的协议。以方担心协议条款对以色列非常不利。据了解，美伊双方正就一份谅解备忘录进行谈判，如果这一临时协议达成，将启动为期60天的中战谈判。俄罗斯紧急情况部23号通报称，遭乌方袭击的斯塔罗比尔斯克职业学院死亡人数上升到21人，现场搜救工作已经结束。俄罗斯任命的卢甘斯克地区行政长官宣布，24号和25号为纪念学院宿舍遇袭死难者的哀悼日。非洲疾控中心与世界卫生组织23号联合召开线上新闻发布会，针对刚果金和乌干达本轮爆发的埃博拉疫情发布为期6个月的防范与应对计划，总预算3.19亿美元，覆盖全部55个非盟成员国。发布会上提出了南苏丹、卢旺达、肯尼亚等10个高风险国家。同时，计划也明确指出，当前非洲大陆防范此轮埃博拉疫情的最大缺口是没有任何获批的疫苗和治疗药物。以上就是本时段的此时此刻。
1: 智能算力就选天翼云，云服务的中坚力量，服务智能敏捷，算力覆盖全国。中国电信，天翼云。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2: 昨夜今晨最新消息，5月22号19:29，山西省长治市沁源县山西通州集团刘神玉煤业有限公司井下发生瓦斯爆炸事故，造成重大人员伤亡。长治市昨晚召开新闻发布会，通报事故有关情况。截至发布会前，煤矿瓦斯爆炸事故已经导致82人遇难，2人失联，128人受伤。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沈静文、朱星晓的报道。
3: 发布会现场，全体起立，向遇难人员默哀。长治市委副书记、市长陈向阳通报，事故发生后救援工作迅速展开，
4: 迅速集结投入救援专业力量335人，医护人员420人，调集周边移动高压氧舱和86辆救护车，迅速的开展应急救援、医疗救治等相关工作。国家、省卫健委组织专家开展线上会诊，最大限度地抢抓救援黄金时间，争分夺秒搜救剩余的被困人员。初步判断，涉事煤矿企业有重大违法行为，对失联人员，我们将不惜任何代价全力搜救。
3: 长治市卫生健康委主任郭军之介绍，伤员救治工作遵循先重后轻、分级分类、精准施救原则有序展开。
5: 124名轻伤员已全部转至3级甲等医院，即受密切病情观察及对症处置。2名重症伤员和2名危重症伤员实行一人一专班、一人一方案。由省市医疗救治专家组全力开展抢救工作，最大限度降低伤亡风险。截至目前，所有收治伤员生命体征平稳，病情总体可控，2名重伤员和2名危重伤员都没有生命危险。
3: 事故发生后，长治市全面开展煤矿领域拉网式监察。长治市应急管理局局长张文波：
6: 严查网式抽采系统，严查安全监控系统。

0: 严查通风系统及设施，为井下所有巷道、洞室、采空区、煤柱区、老空区等进行拉网式、地毯式排查，聚焦危险化学品、废煤矿山、道路交通、消防等重点行业领域开展专线检查，深入推进风险隐患排查整治。
1: 总台记者在发布会上了解到，井下搜救还存在困难，比如救援范围大，局部地区存在有毒气体超标的情况，要等待通风、有毒气体指标达到正常值之后才能够继续进行搜救，一定程度上影响了救援的进度。
2: 发布会还通报，事故现场有毒有害气体长时间超限，存在发生次生灾害风险，当地继续组织井下瓦斯的监测，防止次生灾害发生。
1: 相关负责人表示，将积极配合做好事故调查，实事求是，尊重科学，开展调查核查，进一步查明查实事故原因，要给遇难者及其家属和社会公众一个负责任的交代。
2: 事故救援还在争分夺秒地进行。据了解，此次事故伤亡巨大的原因与瓦斯爆炸的凶险性有关。瓦斯在密闭空间发生爆炸，冲击波非常可怕。相关数据表明，瓦斯爆炸的冲击波最大可达每秒数百米，冲击到人会造成非常严重的震爆伤，还可能导致巷道的石头掉落，造成人的压伤。此外，还可能形成上千摄氏度的高温。
1: 另外，一氧化碳一旦爆炸，地下空间的氧气会急剧减少，使人窒息，大量有毒有害气体的产生也会对井下人员的生命安全造成威胁。这样凶险的爆炸只在几秒钟之间发生，流出的逃生时间非常有限。
2: 刚刚过去的这个夜晚，搜救工作仍未停歇，彻夜进行。现在救援工作有哪些重点难点？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思墨、白杰哥今天凌晨从现场发回的报道。
3: 事故发生后，应急管理部紧急调派六支国家矿山应急救援队伍，共计345名救援人员，携带专业装备赶赴现场参与救援。国家矿山应急救援山西华阳队是投入此次救援的队伍之一，于昨天清晨6点左右抵达现场，随即入井救援，不间断开展井下搜救工作近12个小时。国家矿山应急救援山西华阳队副总工程师田东升昨天深夜在接受中国之声采访时表示，
4: 我们领的任务主要是全面对2号煤的3采区、4采区全方位的侦查，把所有地方都走到，不漏任何一个盾室、一个掘进头、一个采煤面都要走到，包括皮带底下我们都要看，包括水仓我们也去了，井底的水仓，它那个水仓正好在检修，我们怕里面有人施工了，我们也都进去了。有些旱道特别泥泞，特别低矮，有的地方就是1米45，我们佩戴的那个呼吸器就是溃的爬的过去的，我们穿的衣服全部湿透了，现在还是挺着急的吧，早点把被困人员搜救出来。
3: 田东升向记者表示，当前井下救援首要难题是探查区域体量庞大，救援人员由矿工带领，根据图纸逐个点位进行搜救。
4: 一条旱道的长度就是4500米，3条旱道都是一样的，这是主旱，还有支旱，还有采煤的回风顺槽、进风顺槽等等等等，很多地方需要走，所以说范围比较广。你要什么也不干，不带仪器走，就是不侦查、不检查气体啊，或者是不搜救，2个小时肯定走不出来。需要队员们身体绝对要达到极限的这种能力，特别好的体质才能完成。
3: 除搜救范围广之外，井下局部区域存在积水与岩体冒落情况。冒落是指矿山隧道里的石头土层突然塌落掉下来。长治市安全生产应急救援队队员李崇镇介绍，现场暂无法判定冒落是原生地质塌落还是事故冲击造成。
5: 目前井下它有一部分积水，然后就是现在就是排水或者我们涉水进去，然后就是2种方案把这个地方再侦查一遍，水深度现在不好判断，所以现在就调我们一些涉水的一些装备跟排水的装备进行排水，然后根据侦查再能确定现场的情况是什么原因引起的，现在我们还是有小队在下边。

0: 进行继续搜救，做到就是逢巷必查，并且走过的巷道都要做标记，都要测气体，然后我们把侦查的结果要汇报到指挥部，指挥部根据这个情况，然后再给我们下达各个队的任务。
1: 此外，记者从现场了解到，经过不间断通风抽排作业，救援人员可抵达区域的有害气体浓度已大幅下降。田东升表示，目前搜救过程中无需全程佩戴呼吸器，但队员仍需随身备用应对突发状况。
2: 现在基本上像下面的气体氧气已经20.9了，瓦斯就是0.1或者0.2，温度正常也就是18度、19度，一氧化碳是没有，二氧化碳没有，有害气体基本排除完了。其他地方还有没有进去过的，比如说水源的地方，它仍通信不过去，只能是等着排了水，然后再确定里面气体情况。
3: 总台记者今天凌晨了解到，救援现场已经投入使用了侦察机器人，并扩大了井下的人员搜救范围。
4: 事故发生后，当地全力开展应急救援、医疗救治、现场处置工作。目前收治住院的伤员情况怎么样？我们来连线正在长治市人民医院采访的总台记者张硕弟。张硕弟，介绍一下伤员救治的最新情况。
5: 好的，那我现在就在那个伤员的收治点之一长治市人民医院采访。那我现在是了解到呢，目前长治市共收治了伤员是108人，其中2人危重症，2人重症。那此外呢，在昨天上午还有部分伤员在庆元县的2家医院进行救治，在昨天下午呢，伤员已经全部转移至长治市内7家3甲医院进行救治。那我所在的长治市人民医院呢，共收治患者是27人，其中2人是重症，25人轻症。目前重症患者呢，生命体征平稳。那此外呢，我也从长治市卫健委了解到，目前各个收治的医院已经针对患者开展一患一策的救治，同时山西省长治市也调集了心理医生，对患者进行心理干预治疗。此外，那长治卫健委还介绍，目前2名。危重症人员暂无生命危险。那主持人，我在现场了解的情况就是这样。
4: 好的，张硕弟。
3: 记者采访了解到，事故发生之后，国家卫生健康委分管负责同志和有关司局同志赶赴现场指导应急救治调度，组织北京大学人民医院、国家创伤医学中心创伤重症科和中日友好医院呼吸科等开展多学科远程会诊，
4: 同时调派北京协和医院呼吸重症科、北京积水潭医院烧伤创伤骨科3位专家赶赴现场支援参与救治。山西省卫生健康委第一时间调派山西医科大学第一医院、山西省第二人民医院等17名相关专家，并安排长治市调派86辆救护车，全力开展医疗救治工作。
3: 针对此次事故，国务院事故调查组表示，将较真碰硬开展事故调查，查清查透事故原因，查清查透属地管理、行业监管和企业责任，依法依规严厉惩处。各地区各有关方面要全面检视矿山安全8条硬措施落实情况，重拳出击打非治违，严查严惩煤矿隐蔽工作面作业、安全监控造假、下井作业人数不清、违规分包转包等问题，确保硬措施得到硬落实。
4: 有关事故救援的更多动态，中国之声还将持续关注。
6: 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7: 珍藏石窖，自然鲜香，口子窖，中国鲜香型高端白酒。
8: 智能算力，就选天翼云，云服务的中坚力量，服务智能敏捷，算力覆盖全国。中国电信，天翼云。
9: 生活要健康，相聚有好酒。中国敬酒源自木富清泉，精选道地药材，不仅酒好，还能免疫调节、抗疲劳。一杯敬酒，两全其美。敬酒虽好，可不要贪杯哦。
10: 云听提醒您，保健食品不能代替药物。
8: 新闻纵横，追

0: 中国载人航天工程办公室昨天在酒泉卫星发射中心举行神舟23号载人飞行任务新闻发布会。神舟23号飞船瞄准北京时间今天晚上11:08发射。
1: 飞行乘组由朱杨柱、张志远、黎佳颖组成，朱杨柱担任指令长。三名航天员分别为飞行工程师、航天驾驶员和载荷专家，涵盖了我国现役三种航天员类型。
0: 航天员朱杨柱执行过神舟16号载人飞行任务，张志远和黎佳颖分别来自于我国第三批、第四批航天员，是首次执行飞行任务。其中张志远入选前是空军飞行员，黎佳颖入选前在香港特别行政区政府警务处工作。
1: 此次任务是空间站应用与发展阶段第7次载人飞行任务，也是载人航天工程第40次飞行任务。任务主要目的是与神舟21号乘组完成在轨轮换，继续开展空间科学与应用工作，实施航天员出舱活动及货物进出舱，进行舱外载荷和舱外设施设备安装与回收等任务，开展科普教育和公益活动，以及空间搭载试验，持续发挥空间站综合应用效益。此外，乘组一名航天员将开展一年期在轨驻留试验。
0: 目前船舰飞行产品质量受控，航天员乘组状态良好，地面系统设施设备运行稳定，空间站组合体状态正常，具备执行发射任务条件。神舟21号航天员乘组在与神舟23号航天员乘组完成在轨轮换后返回东风着陆场。
1: 同样在昨天，三位航天员也在酒泉卫星发射中心问天阁与媒体记者集体见面。
0: 从神舟16号飞天圆梦到执掌神舟23号乘组，从科研一线的博士教员到我国首位航天飞行工程师指令长，从幽暗洞穴的极限训练到即将挑战太空长期驻留，神舟23号航天员朱杨柱，这位从苏北乡村走出的航天人，两次叩问苍穹，把平凡的坚持写成了属于中国航天的浪漫与担当。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邢思佳的报道。
2: 早在2023年5月30号，朱杨柱与景海鹏、桂海潮组成神舟16号乘组，成功飞向中国空间站，那是他人生第一次飞天，也是我国首位航天飞行工程师执行飞行任务。
3: 火箭一点火，5321首先开始咔咔咔震动，一点点像坐在拖拉机上开始慢慢上去了。但是其实说实在，就是有一些震动，但是我们的火箭整体是很稳的，然后逐渐的增加过载，最后等二级发动机一关机，你就突然一下感觉就像有人光一脚在你屁股后面踹了一下，然后立马你就感觉这个头倒过来了。其实他没有动，就是因为脑部充血然后失重了。这个时候就慢慢的去找相对位置，把这个方向调过来。
2: 那一次太空五个月，出舱活动，太空授课，照料太空菜园，完成几十项科学实验，每一天都排得满满当当。最让他难忘的是7月20号那次舱外漫步。
3: 你出舱以后，身后是茫茫的非常黑暗的宇宙，你面前就是美丽的地球家园，冲击感很强。青藏高原、雪山，我们的清晰的海岸线，黄河入海口等等，这些都看得一清二楚。人在这个面前啊，非常的渺小。那个时候想到的是，我为什么能够飞天，其实就是伟大的祖国在托举我们。
2: 返回地球后，很多人祝贺他圆梦成功，但朱杨柱做的第一件事儿是归零。
3: 你身体在天上可以失重，但是返回地面以后啊，心灵不能失重，所有的就是一切荣誉啊，我们都要把它就是渐渐的忘却，要将自己的心态归零，一切训练还要从头开始，再次刷新一遍，让自己的基础更加的牢固，更加扎实。
2: 神舟23号任务，朱杨柱迎来人生重要转变，成为第三批航天员首位指令长，也是我国首位以航天飞行工程师身份担任指令长的航天员。
3: 指令长意味着就是对整个任务全局要有一个总的把握，总的统筹，还要关注到两位队友，包括空间站里面一丝一节每一个地方都得关注到，包括天地沟通，如何应对应急情况，如何做出决策，如何统筹任务安排，担子更重了，挑战更大了。
4: 我不是想展示自己多厉害多什么的，我想的更多的应该是

0: 是如何把交给我的事情做好。
1: 这次的乘组人员搭配格外受到关注，动邀朱阳柱作为指令长统揽全局，动两张志远作为驾驶员负责平台维护。来自香港的动三黎嘉莹是载荷专家，负责物资管理与载荷实验。三个人背景不同，地域不同，为了快速磨合，乘组此前进行了14天全任务飞行程序模拟训练。除了失重，这次训练完全复刻太空生活。朱阳柱把自己的太空经验倾囊相授。
2: 我把我这个在天上的一些真实的感受在任务过程中会给他们分享，这个东西应该放这里，不能随便飘，然后怎么摆，工作流程天上是怎么样的，在地面训练的时候就有意的就是模拟天上的这种感觉。我们的乘组目标就是在乘组配合上，在团结上做到1+1+1=1，优势互补，凝结成一体。在操作技术能力上，我们做到的是1+1+1=3，能够实现优势最大化。
1: 为未来长期驻留备战，关注当下便是最好的坚守。针对乘组中将有一人可能要面临的一年期驻留任务，如何在狭小密闭的太空舱里保持好身心状态，朱阳柱有一套四字心法：
0: 关注当下，把握当下，做好当下，享受当下。你关注的东西不是外界带来的多困难的东西，而是我如何去适应这个环境，享受这个过程。有过上一次的那个飞行经历，所以我说如果应对一年的话可能都没问题，当然要做好锻炼啊，做好吃进去练上去。
1: 面对此次可能到来的在轨轮换、角色转换，乘组早已做足准备。可能相对少人知道，这位博士航天员小时候是苏北农村的放羊娃，从向往蓝天的少年到国防科大本硕博连读的空气动力学博士，从军校教员到航天员、飞行工程师、指令长，他的路一步一个脚印。出征在即，他的妻子默默扛起家庭，两个儿子懂事支持。临行前，他带上了新制作的家人相册，把思念一起带上太空。家人一直是他心底最柔软的牵挂，也是最坚实的力量。
2: 心系着他们，带一些家人的照片，又做了一本相册。之前是做了两本相册，我是就把这三年，2023年到2026年，我们一家人共同生活的场景，把它做了一本相册，在天上可以翻看。
1: 即将再赴苍穹，朱阳柱的脸上没有紧张，只有平静与坚定。平静源于千锤百炼，坚定源于使命必达。朱阳柱将带领乘组奔赴空间站，完成新使命，探索新未知。
3: 神舟23号航天员张志远，飞行员出身的他即将飞得更高一点。作为航天员奔赴太空，他说自己像个小蜜蜂，永远向着花朵，而他偏爱的植物向日葵，永远向着阳光。
4: 那么这只勤劳的小蜜蜂是如何一步步踏上太空梦想之路的？一起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小璇的报道。
5: 小时候在田间地头玩耍，看到头顶的飞机轰隆隆飞过，兴奋地追在后面跑。高中时参加招飞，经历重重选拔和长时间训练，成为翱翔天际的飞行员。人生最初30年，张志远的故事和许多飞行员出身的航天驾驶员们有相似之处。提到张志远的性格特点，他的同事们用两个字评价：沉稳。回想起作为飞行学员第一次翱翔蓝天的经历，张志远说，大部分时间他都在专注于保质保量地完成各种操作，甚至有些无暇他顾，直到第一次单飞的时候才初次体验到飞行的快乐。
6: 因为在整个初次飞行的一些前阶段吧，都会有老教员去带着你飞，他们会以一个非常严格的标准去要求你去做一些动作，但等到你真正单飞的时候，你突然就感觉整个飞机的环境和天空的状态都变了，因为这个时候你是独自驾驶着飞机在真正的进行一次翱翔。这时候你会感觉整个飞机，哦，原来声音突然可以这么大，原来天是更蓝。
5: 担任空军飞行员的那些年，张志远曾驾驶战机俯瞰过茫茫沙漠与广袤大海，飞越过雪域高原与平原大地。2018年，我国第三批航天员选拔工作启动的时候，张志远已经是飞行员队伍中技术成熟、心态沉稳的中坚力量。如果抓住了新的机会，能不能再飞得更高一点？抱着这样的心态，张志远报了名，又一次经历了重重选拔。
6: 我印象最深刻，那就是在复选的过程中，因为来到北京之后吧，要经过所有的这些生理项目的选拔，其中就包括一些离心机、 转移等等这方面，这些所有的

拔项目吧，它都是在测试你的生理极限，看你能不能在自己生理极限的情况下达到航天员这么一个标准。所以在短短的生理极限，看你能不能在自己生理极限的情况下达到航天员这么一个标准。所以在短短的一个月的时间里，我清理了。

0: 总认为给别人添了麻烦，所以对不起就成了一些视障人士的口头禅。不占盲道，尊重视障群体，别让善意错位道歉。
1: 就在这儿拍吧，这儿挺出片的。
2: 站好了别动啊，我帮你多拍两张。你怎么回事？没长眼睛吗？没看见这有人吗？瞎撞什么？
3: 对不起对不起，我看不见，没能避开，给你们添麻烦了。
1: 这是盲道上，是我们占了他的路呀。
2: 哎呦，我居然没发现。大哥对不起，我刚才不该口出恶言，该说抱歉的是我，是我们不该占用盲道。
1: 真的对不起，是我们的错。你要往前过去吗？我们带你吧。
3: 没事的。好的，谢谢你们。
0: 盲道是他们出行的唯一依靠，别让你随意占用的行为逼着他们为自己的失明道歉。真正该愧疚该道歉的，从来都是无视规则侵占他们光明之路的我们。让出盲道，守住文明，别让善意错位。
4: 2026马上有福，电视选广电马上超高清，宽带选广电马上提网速，手机选广电马上大流量，广电精彩不打烊，有事 call 我全在线。
5: 北京时间8点整，
6: 欢迎收听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